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好，首先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信息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这时段呢，全路网的交通压力都是非常大，尤其现在外面仍下着这个大雨啊，现在路面也是特别的湿滑，再加上现在这个高峰的阶段呢，现在过往的车流量是非常的密集，尤其现在人民大街群险车多。西宁大路呢，现在这个银座路口还有这个老关局大厦路口呢，这两大热点区呢，目前车多出现了一个缓行。长寿街我们看到现在东营派出所门前路段啊，通往这个百花方向呢，现在双向车道出现了一个滞缓的情况。再有就是咱们年寿路啊，现在通往这个车管局这个方向的车流量是有所递增的，排队较长。再有就是咱们这个康寿路啊，现在永辉大厦这个岔路口处呢，东向西直行和左转啊，是排队是比较密集的。陆寿路呢，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民政门前路段呢，过往的车多出现了一个缓行。再有就是咱们这个康宁大街了啊，现在这个天宁小学门前路段，还有中院新楼门前路段呢，现在排队流量是比较密集，需要大家保持多点耐心。再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的福镇大路啊，现在这个福镇路口还有龙山大街幺零下这个岔路口处呢，目前车多。东吉大路呢，此时段过往的流量不是很大，不过这个市院这个岔路口处啊，现在过街行人还是比较频繁，也是提示大家一定要多加观察，注意点儿行人。其他段行驶能力呢，照以上路段能好一些啊。早高峰的阶段呢，车多人多，再加上这个路面湿滑，行车也是比较困难，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多一点耐心，以此来通行，注意行车安全。此时的我们这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的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好。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我是有重雨转小阵雨，最高温度是在19度左右，最低气温呢在15度左右。受到这个降水的影响呢，最近温度是有所下降的。预计今天这个降水呢，在午后在正午前后呢会有所减弱，下午就逐渐的变成了小阵雨，然后到傍晚前后呢就是彻底结束。好的，谢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
0: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是主播蕴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4: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5: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主播说新闻，今天我来说，我是允涵。崭新的一天从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个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有哪些新鲜事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新闻之旅。

家长弄脏孩子的征信为哪般。近日，一则关于家长为防网贷故意让孩子的征信逾期的视频冲上了热搜。该家长在孩子18岁生日当天，特意用孩子的身份证办理信用卡，制造征信逾期的记录，只为故意弄脏孩子的征信，旨在不让其沾染网贷。这波护子心切的神操作背后，戳中了社会的痛点。不法网贷带来的不良后果，承受的重压的远不止染贷的孩子。在现实的生活当中，经常听到一些大学生或者是社会青年因沾染网贷而深陷债务的危机。一个年轻人一旦沾上了不法网贷，会让一家人都陷入泥潭，而悲剧的主角往往是家长，因为首当其冲承压最重，最终兜底解决的责任主体毕竟都是孩子的父母。家长将面对放贷人的暴力追债，承受着精神和经济的双重碾压，一些家庭将会被带入深渊，甚至会严重的影响家庭养老、看病等重要的刚性开支。毋庸讳言，不法网贷已经成为了当下社会的一大肿瘤，严重的侵蚀了年轻人的身心健康，也催生了家长的集体焦虑。防网贷胜过防贼，而身处窘境的孩子铤而走贷的心中之贼更是防不胜防，因而忧心忡忡的家长不得不出此下策，有意制造征信污点以污治污。爆款视频引发热议，有业内人士分析，按照规则，小额征信逾期记录会保留5年，也就是23岁之前，那些网贷 APP 还有各大银行，孩子他通通没有资格办贷款。视频当中的这番话道出的不是家长的急中生智，而是解决焦虑的无奈。这款视频持续的发酵，有家长对于此做法竟表示认同，甚至还有人愿意会笑而仿之，让人匪夷所思。有意弄脏孩子的征信的做法看似避坑，实则挖坑。媒体报道当中，律师认为此举明显的违反了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属于冒用他人身份信息的违法行为。可以透支信用卡并长期拒不还款，可能会涉及到银行卡违规使用相关的法律责任，更有甚者会让当事人出行消费等都受到种种的限制。而当下部分的大型企业入职将个人征信报告作为参考依据，很可能也会让年轻人错失就业的机会。弄脏孩子的征信虽然会让孩子在5年内暂时的避开网贷之坑，实际上又为初入社会的孩子挖了 N 个坑，不仅让其生活和工作遇到了诸多不便，还会让孩子陷入社会形象的认知错位和自我焦虑。一句话，堵住贷款的渠道，却堵不上孩子的风险认知漏洞。在此奉劝良苦用心的家长回归理性，教育孩子远离不法网贷，更要主动与公安、学校、社区和相关单位保持联动，编织起一张拒绝网贷的保护网。与其煞费苦心的以无治无却反受其累，不如理直气壮的依法依规来坚决抵制。在家庭教育层面，要正确的引导孩子理性消费，不信秒到账来钱快，培育孩子的金融素养和独立意识，帮助其建立抵挡诱惑的能力。据媒体披露，近年来我国公安机关持续保持对于网贷类的违法犯罪严打的高压态势，破获了多起典型案例，取得了显著成效。2025年至2026年的4月底，全国公安机关共获破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其中包括多起网贷相关的金融犯罪案件。2025年的6月至11月，金融领域黑灰产集群打击当中，全国的公安经侦部门立案查处案件1500余起，打掉职业化犯罪团伙200余个。
家长为防网贷故意让孩子的征信逾期，这一现象需引起重视，莫让弄脏孩子的征信成为社会病。

花钱低分保送985，妄图走非法捷径，只会害人害己。又到了一年招生季，针对高考特招的升学诈骗，6月12号，公安部在发布会上提醒，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者是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严防上当受骗。据新京报报道，上海警方在发布会上介绍了一起以高水平运动会入校为名的幌子实施招生诈骗的案件。不法分子通过注册教育咨询的机构，虚构体育协会的高管身份，大肆散播花钱即可包装学生成为高水平的运动员，低分免试保送985、211名校就读全日制本科的虚假消息。22名家长缴纳了约900多万元相关费用后，却只收到了非全日制的入学通知。骗局败露后，骗子又编造先期培训过度以及海外学籍转换、交换生转回等借口来拖延退位，甚至直接失联跑路。部分受骗的家庭深受重创，不少学生失去了正常升学的时间，无奈休学弃学。目前犯罪嫌疑人黄某、杨某被依法批准逮捕，蔡某、韩某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这起案件具有特招升学诈骗的典型特点，公安部的防骗提醒有着很强的针对性，等待不法分子的必将是依法严惩。但是事实上，这类案件并不少见，案件也是大同小异，骗子却能屡屡得手。因此更值得进一步的追问是，被骗的家长真的值得同情吗？客观而言，这些家长并不值得同情，他们的孩子被耽误也是自己想走歪门邪道走付出的代价。不仅如此，这些家长走歪门邪道请托他人违法的运作招生，可能还会涉及法律责任。一些家长并非不知道，花钱把孩子包装成了体育特长生是破坏高考公平的行为，如果运作成功，一定不会有家长主动的披露此事，失败了才说自己被骗，一些人还会因此把这些参与操作的家长说得很无辜，这无疑也是为招生诈骗提供了土壤。即便骗子收钱不做事，家长也并非只是受害者，而是妄图非法利益的同谋者，也应该被追究责任。只有做到非法交易买卖同责，才能厘清招生诈骗、治理招生的乱象。比如说今年4月，我国香港地区13名家长及一名中间人面向了一名国际幼儿园时任行政主任提供了汇款共约110万的港元，已安排12名学生获取了优先插班入读，就被法院分别判取了入狱8至14个月。这无疑给家长传递了清晰的信息，不要妄图走非法的捷径。家长花钱请托非法机构

构进行招生运作，无论结果如何，都应根据其行为来定责。就如考生考场作弊，不论是不是提高了成绩，只要是有此类的行为，就会被认定为是违法，并严肃追责。招生公平是基本的教育公平、社会公平。打击招生的诈骗，就需要在追究实施诈骗者责任的同时，以买卖同责来追究花钱运作的家长的责任，以此来强化家长的公平意识与法治意识，维护公平的招生秩序。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主播说新闻，
5: 新闻有态度，
4: 观点有深度，
5: 和主播一起
4: 去发现新闻中的新奇和有趣之处。
5: 你还愣神儿？赶快行动！

欢迎继续收听主播说新闻。电商平台百亿补贴成噱头，该较较真儿了。电商平台的年终大促即将到来，各大平台纷纷打出百亿补贴的旗号来招揽顾客，这本该是惠民的福利，如今却乱象重生。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约谈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五家电商平台，直指虚假宣传、规则晦涩、商家信息公示缺失等一系列的顽疾，及时为狂热的电商促销乱象来降温。这些平台所谓的百亿补贴，并没有拿出足额的资金来做专项的补贴，嘴上却喊着百亿让利，实则却不愿承担促销的成本，沦为了口惠而实不至的营销噱头。更让人诟病的是，部分平台利用自身的话语权，把补贴成本变相的转嫁给了入驻商家，这种操作可谓是两头伤。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各类优惠规则晦涩复杂，门槛繁多，大家费心凑单比价，最后到手优惠微乎其微，说白了就是被虚假套路来宣传了。对中小型商家而言，

人被迫分摊促销费用，利润空间被不断的压缩，只能被动的卷入低价内卷，根本没有精力去打磨产品和服务。长此以往，不良的营销模式会严重的破坏电商行业的生态，靠套路引流的平台大行其道，诚信经营的商家反倒举步维艰，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也会不断的透支消费者的信任。良性的市场竞争应当守住诚信底线，以此监管约谈也是一记警钟。电商大促不能喊花哨的口号，而应靠实打实的优惠。平台需要主动的承担主体责任，摒弃营销套路，公开透明的制定促销规则。唯有放弃噱头，真诚让利，兼顾消费者与商家的权益，才能让电商的大促回归本质，实现多方共赢。

乡村大喇叭绝非摆设，确保关键时刻不哑火。近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反映，在一些偏远山区村落，广播喇叭年久失修，长期闲置，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前段时间，湖北多地遭遇暴雨，鹤峰县一处村落在夜间突发涨水，正是靠广播来紧急的唤醒村民，才实现了有序转移，无一人伤亡。眼下正是防汛时期，大喇叭传递信息迅速，而且覆盖面广，是预警直达一线的最后一公里。要维护好大喇叭，先得强化对于它的重视。并不是说如今手机普及，通信发达，每个地方都能够及时的收到通知。在西南山区以及西北的黄土高原等复杂的地形当中， 4G 网络还未实现全覆盖，依赖网络的智能预警 APP 以及物联网设备难以稳定的运行。即便是有网络，一些应急 APP 也会存在着老人不会用、残障人士使用有障碍等现实的问题。大喇叭绝非古董或摆设，而是最接地气、最快便捷的保信通信的手段之一。危急时刻，喇叭喊话、敲鼓鸣锣等原始的手段能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一声声急促的喊话不仅能够迅速地唤醒沉睡中的村民，还能以最直接的方式将避险的指令送达天间地头。现实当中，不少农村喇叭失修，除了显而易见的物理损坏，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暗疾。在南方的一些山区，空气的湿度大，容易导致设备内部氧化，引发终端故障。在地势低洼、背靠大山的村子，无线的调频信号常被大山的山体阻拦，稍远一点的村民小组接收信号不畅通。在采用太阳能供电的点位，遇到连续的阴雨天，喇叭容易因够电力不足而罢工。针对这些问题，需要深入基层一线，把话筒交给村民，加强日常维护，确保关键时刻不哑火。在农村的生产生活当中，喇叭本就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春耕报道农技知识，平日传达党的政策，及时通知气象变化。包括湖北在内，多地扎实地推进村村响的建设，构建起多级联动的应急广播体系，让覆盖城乡的信息传递网、保障防护网越织越密。喇叭不只是喇叭，更有基层治理当中不可或缺的有效工具。建立常态化、长效的管护机制，让预警信息、惠民政策、法治观念、文明新风通过声波直达千家万户，能够更好地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乡村的善治注入不懈的动能。

肆意践踏。近年来，受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人民生活方式改变以及宣传组织动员等多重的因素，我国血液的供需矛盾开始显现，临床用血的需求也在不断的提升，季节性、地区性、偏行性的血液紧张仍然存在。在利益的驱动下，不法分子将无偿献血证异化为了牟利的工具。他们在医院周边搭讪病患家属，在车站街头散发帮献血的传单，在社交平台来招募献血人员，形成了一条招募献血倒卖牟利的黑色产业链。一张无偿献血证被层层倒卖，价格从数百元炒到了数千元，不仅加重了患者家庭的经济负担，更侵蚀着社会公益的基石。无偿献血证记录的是无私奉献，承载的是互助温情，绝不容许非法交易来玷污了这张红色证书。

福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

老街的石板会记着年少的心事，炊烟里藏着半首难忘的歌。

0: 把日子调慢半拍吧，让吉他弦接住所有晃悠的心声。
1: 这里没有赶时间的调子，只有慢慢唱的故事。
0: 越听越动听，民谣音乐慢时光，咱们慢慢听。

0: 心时，音乐是锦上添花；
1: 低落时，音乐是温柔拥抱。用歌声陪你走过每一个日常。
0: 我们开始了，越听越动听，
1: 让音乐叫醒耳朵。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现在呢是9:0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好了，大家都知道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给大家讲笑话了。我问大家个问题啊，就是你知道追女孩最重要的四个字是什么吗？大家想一想啊，就是你追女孩的时候最重要的四个字，有人说是主动真心啊，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四个字是确认支付。他有人说死皮赖脸的，也不是啊，就是确认支付，这是追女孩最重要的四个字啊，大家记住了。

在家没啥事儿哈，我就寻思逗逗我爸，我就用微信呢申请了一个小号，完我就偷偷的给我爸加个好友，完了我爸就同意了。啊，那天我们就开始聊天了。我说帅哥，你结婚了吗？我爸说结了，我闺女跟你一样大。我说啊、哦，我说那您闺女一定很漂亮吧？我爸说，嗯，你漂亮是漂亮，就是有点傻。当时我就是有点大吃一惊哈、啊。我说原来我在我爸心目当中就是有点傻吗？我得问问咋回事儿。我说那为什么呢？我爸说因为他申请小号的时候啊，是用本人的照片做头像的。

我呀，就是来勤勤劲儿了哈，就是去年的时候，哎呀，跟朋友相约在泰山顶上看日出，我俩可厉害了，我爬上去了，站在泰山顶上，我朋友指着升起的太阳说：“说你看见了吗？”“我看见了。”我说：“那我也看见了。”这个时候啊，在不远处呢，就是有人提着裤子出来了，骂骂咧咧的说：“你看见就看，你们俩吵吵啥呀？吵吵把火的。”哎，我俩看日出呢，你说你，哎呀。

自从姑娘上一年级之后哈，每天晚上呢我都得辅导她写作业啊，就是学习这块我得我管。完了吧，就是有一天晚上眼看就十点了，有一道数学题就是我咋讲她都不会。哎呀，就是我一说她就挠头，一说就挠头，就是没听懂。哎呀妈，当时给我气的哈，我咋整的，我上去我就啪一巴掌打我老公脸上了。当时我老公愣了，我老公说你怎么打人呢？我说咋的呀，我不打你打谁呀？啊，跟你一样笨，你瞅瞅。我能打我姑娘吗？那不能，那是亲生的，亲自生的。

最近哈，我姐呢就迷上练瑜伽了，然后有一天呢还专门跑来我家炫耀。然后我姐说你看老妹儿啊，我现在坐着这腿伸直还都能啃到我自己的脚趾头。然后我就说，我说姨妈，我说姐呀，我说自从我生完孩子之后哈，我这腰啊就不行了，我就稍微弯一弯都疼。我不知道生完孩子的各位姐们是不是这样事儿的哈，就不论是剖腹产的还是就是自然生产的，都腰特别疼，我也不知道为啥啊，就腰疼。这个时候我姑娘就坐地上了，做了个瑜伽的动作，然后就对我姐姐说，说你看大姨，我也可以，但是吧哈，我不大喜欢那个吃脚趾头。

有一天大明吃过午饭之后呢就躺在那块午休啊，没想到啊他媳妇呢就把他钱包里钱拿走了。大明醒了之后啊就问他媳妇说，你看我每个月就这点零花钱，那你还拿我的，你这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呢？他媳妇说，我考虑过老公，我真考虑你感受了，所以我拿的时候才轻手轻脚的，我怕吵醒你。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有一天呢，有个大爷在商店里呢买了一瓶水，打开瓶盖一看呢，是再来一瓶。但是啊，这大爷呢不识字儿，就问老板，说老板呢，你看我中奖了没有？老板一看大爷不识字儿哈，要不说呢，就是人呐，必须要善良，要诚实。啊，这老板一看大爷不识字啊，就说的那个啊，大爷啊没中奖，你看这四个字呢是谢谢惠顾。话音刚落，只见大爷从口袋里掏出一堆瓶盖说，那麻烦你把这些给我兑了吧。那你说再来一瓶那四个字叫谢谢惠顾，那我手里边谢谢惠顾这指定是再来一瓶，它不能是别的，对不对？大爷真聪明。

0: 我有个同学哈，
1: 就是至今呢还在单身，没有对象，没结婚啊。你看我们呢都成家都有孩子了哈，所以他妈妈就很着急，着急呢那还不能直说，一直说呢俩人就吵架，一直说呢俩人就得干仗干仗啊，就是同意不乐意听啊。到那时候你说那你这是不想找吗？那这是没有相当的缘分没到呢。但家里边父母着急呀、啊、是不是、啊、哎不能直说，那咋整呢？说我同学他妈呀最近呢就学会了象棋了，下象棋，没事呢就拉着我同学一起下，我同学没有办法啊，就陪着他妈下吧。没想到啊他妈的水平呢是不咋好，玩十局输了十局，但是啊每局呢都会把我同学的那个象棋里边那个象吃掉，而且每吃掉一个象呢他就会说，哎呀你对象没了，哎你对象又没了，哎你说你咋没对象呢？我同学说的他赢了十局，但是这感觉比输了还难受啊。

有一天一个爸爸对他儿子说，说的我智商再不行哈，我也比你的高。他儿子说，爸爸那可不一定。他爸说的怎么不一定呢？他说的你这么的啊，你说啊，我要是答对了你能服不服我？他儿子说那行啊，说那我给你出道题，爸你听着啊，说这一口井啊十米深，青蛙呢早上爬三米，晚上呢就得滑下来两米，问几天能爬出来。这个时候他老爸脱口而出，一天呢这么算的话呢，一天青蛙就爬十米，那十天十米十天就爬上来了。大家伙你觉得他说的对不对？我跟你说，当时我也认为是十天是对的，可是不对。他儿子说不对，他爸说咋不对呢？儿子说前七天呢每天爬一米，共七米，第八天早上再爬三米，七加三正好十米，你出来了。他爸当时一拍桌子说不对，我告诉你啊，第八天早上爬上去，晚上他还得滑下来呢。当时他儿子看他爸的眼神好像在看一个傻子。

说有一天我朋友遛狗啊，那狗呢突然之间就挣脱了绳子冲出去了，然后我这个朋友在后边追呀、啊、追了半条街终于抓住了，然后他就对这个狗屁股拍了两巴掌，就说他乱跑。结果啊，旁边一个大爷就有点心疼了啊，一脸惊恐的拉着这个我朋友，大爷说：“姑娘啊，你这是我的狗，你那个狗搁后边跟着你跑，跑了半条街呢。”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记得就是我女儿小的时候哈，我就是教她刷牙啊，应该是3岁左右吧，啊，我教她刷牙，我就先从漱口教起，就怎么教吧，她都不会，她总是那一仰头就把水给咽了。然后吧，我就看这个一杯水快见底儿了，我正准备再倒一杯继续浇的时候，他拍了拍他肚子，非常非常认真地对我说：“妈妈，你刷吧，我吃饱了不刷了。”

昨晚做了个梦哈，啥梦呢？说是我做梦梦着个神仙，有个神仙对我说，说我可以让你变好看，但是代价是啥呢？是你的后代呀会变得很丑，你愿意吗？当时我毫不犹豫的我就说愿意了，然后神仙就笑了，他对我说，他说我不是神仙，我是你的祖宗，既然你也这么选了，哎呀，那我就没有啥愧疚感了。说完我就醒了，这得亏是个梦。

我记得我上学那阵儿哈，上大学的时候，那阵儿还没有微信呢，我们都发短信。我给我爸发短信，我说爸，最近身体怎么样啊？哎呀，上班还顺利吧？你吃饭没？你有没有想我呀？我经常想您呢。五秒钟之后，我手机一震动，收到了一条银行的短信，啊，就说我的银行账户啊，有钱进账了。紧接着我爸就给我回了一条消息，就俩字儿啊。不给他发那老些，他就回俩字儿，他说已汇，已汇就是汇款的汇啊。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逍遥叹》。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0: 起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
1: 我也许是我，你不像你。
0: 吴杨林，一位以歌声诠释生命的歌手，他的音乐犹如那坚韧不拔的胡杨树，在逆境中屹立不倒，唱响着生命的赞歌。他的歌曲呢，如同胡杨林中的风，带着沙尘与岁月的气息，却也带着对生活的热爱与执着。在胡杨林的音乐里呢，我们听到了逆风而行的力量，感受到了生命的不屈与坚韧。

林这位独特的歌手呢，用他的音乐作品这一首《逆风而行》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别样的听觉盛宴。那这首歌啊，不仅展现了胡杨林对音乐的深刻理解，更融入了他对生活的独到见解。在逆境中，他如同坚韧的胡杨树迎风而上，唱响着生命的凯歌。他的歌声啊，如同风中的细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与生活的美好。在这首歌中，我们仿佛能看到胡杨林在舞台上尽情挥洒的汗水，感受到他对音乐的热爱与执着。

这一首《多情种》啊，作为电视剧的主题曲，它的朦胧美感让人沉浸于相逢如昙花一现的遗憾中。歌词中笑说自己是一个多情种，也是直击人心哈，唤起呢对未尽爱情的唏嘘。

0: 首《香水有毒》，以魅惑旋律和刻骨铭心的歌词呢，也是描绘爱情中的背叛与挣扎，引发对忠诚与原谅的思考。那初听时呢，情感冲击强烈哈，回味时如苦涩咖啡般余韵悠长。
1: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2: 像云端，
1: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0: 央麟的歌呢，常带来诗意朦胧的伤感美和深刻的情感共鸣。他的音乐呢，以抒情柔美、娓娓道来的风格著称，也是让我们在聆听中可以感受到爱情的甜蜜与苦涩。
1: 幸福就像身边的风景，最容易看见，也最容易忽略。请相信，一切都会与幸福有关。

音乐以胡适情歌为核心，融合抒情与叙事元素，嗓音甜美略带沙哑，营造出独特的情感氛围。那胡杨林的歌曲的一些主要特点呢，是淡淡传递的深情、诗意与朦胧伤感、疗伤与慰藉感。

沙哑的嗓音为特色，那尤其擅长演绎都市情感中的复杂情绪，如甜蜜、伤感与无奈，让人在聆听中呢，既感受到艺术的美感，又触动内心深处的回忆或情感。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3: 做欧情绪，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2: 带你走进
4: 娱乐最前线。

0: 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啊，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好了，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此刻我们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1: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来自于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你好。
3: 大家好，主持人孙总，大家好。今天这一时段的路面的通行压力依旧非常大啊，尤其现在咱们这个福寿路来往的车多，再有就是咱们这个长寿街啊，现在银座后门路段通往百花这个方向呢，现在双向车道也是布满了车辆，希望大家过往时都能够保持多点耐心。健康路呢，嘉峪市场通往东王广场方向呢，车多出现了一个缓行。再有就是咱们这个西宁大路啊，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眼科医院这个岔路口处呢，东向西直行和左转排队较长。义民街善宇城这岔路口处呢，来往的车多。再有就是咱们这个。

0: 岔路啊，我们看到现在市医院这个岔路口呢，现在过街行人是比较频繁的，需要大家途经此路时多加观察。路段行驶能力还比较正常的，大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规划出行路线。此时的路面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那也感谢傅警官的介绍，和你说声再会了。
2: 生活是谁到我身边唱起了情歌？当初的爱情匆匆走过。
1: 此刻呢，就是我们的路况信息，大家可以顺侧的通行您的车辆。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3: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项目的这个创投呢荣誉正式揭晓了。作为上影节新人培育体系当中承上启下的核心的枢纽，那么本届呢也是这个创投共收到了560个有效项目的申报，较去年这个稳步增长了。最终呢31个优质长片项目突围入围了，所以呢也是涵盖了青年导演的项目，还有类型片的项目、国际合作项目，还有创作中型的项目、制作中项，就是五大单元吧，也贯穿了从剧本的雏形到后期制作的完整成长的周期。那么我们也看到了现场哈，那也由这个推荐团由陈冲、马伊琍，还有一位呢就是三个人组成吧。不同于这个主竞赛对于成片的终局的这种评审，那么创投的评审呢就是更像作品的第一批读者，在创意尚处萌芽，然后剧本呢仍带瑕疵的阶段，与创作者面对深入的那种交流，然后也识别初心，能够判断潜力，给出方向。两天的这种审批对谈当中呢，三位创作者顺着这个30余本剧本的这种脉络哈，然后清晰看到了当下青年创作的生机与迷局，也道出了关于创作本质的深层次的思考。那同时呢，颁奖的现场呢，各项荣誉逐一落地了，还有刘福地获得了大麦娱乐、海纳百川，还有全周期的产业支持，我管不了那么多，拿下开心麻花，还有呢，这个喜笑颜开15万元现金大奖，官方的推荐层面，白夜微光特别推荐，我管不了那么多了，也摘得了青年导演的推荐。谋杀电视机类型的这个推荐，包括宠儿得到了创意推荐，友谊长雪拿下了制作当中的推荐，还有呢一些潮汕题材的也获得了就特别的提及哈。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友谊长雪等4部作品的当中哈，均曾在剧本阶段就是入围投创了，然后印证了平台陪伴式的成长的这种孵化的生态。荣誉之外呢，所有的项目呢也是均配套声音的这种制作，包括场地的资源、现场的这个现金扶持等一些产业权益，让纸面认可认真落地为创作的动力。那么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翻阅本届的创投的全部的项目哈，评审们发现成长与代际的这种最鲜明的创作母题。那陈冲呢观察到很多的年轻创作者呢都会自然回望自身的成长轨迹，从少年成人的转折时刻与母亲父母的这种误解和这个当中吧去寻找材料，细腻的私人情感也藏着真挚的爱与思考，是这批作品当中最动人的底色了。但是就是相伴的是什么，也是青年创作最普遍的误区，甚至有一些困在私人情绪里走不出来。埋力之言呢，不少作品也是陷入了自我的那种沉浸的状态当中，创作者呢把私人化的情绪直接呢扑到了剧本当中，感动了自己，却没有考虑到观众的接受度，更像给自己写的日记而非面向观众的那种电影的叙事。陈冲呢也认同这一判断，在他看来呢，创作当然要从自我出发，但不能止步于自我表达，创作者呢需要保持一颗克制的这种客观，从个人的喜怒哀乐里抽离出来，用故事完成情绪化的那种转化与落地，才能够让更多的人产生共鸣。那么今年的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在创投的单元当中类型化的项目比重的这种增加，自2025年呢也是增长这个类型的项目单元以来，那么今年该单元申报达到了169个，同比增长了144%，占总申报的38%，足见这个青年创作者们主动呢在作者表达与市场受众然后寻找平衡，题材层面同样是呈现多元的生态，家庭爱情题材的占比均达到了26%，实现了明显回升，喜剧悬疑青春的赛道持续火热，代际现实包括 AI 的那种哲思，还有呢就是东方古典美学地域文化的这种叙事，近年来呢科幻等一些多元的这种叙事的登场，也勾勒出了当下华语新生创作的鲜活的这种图景了。三位评审呢对此呢也是比较欣喜的，也保持清醒哈。
然后看到越来越多的创作者们能够主动探索这种类型的赛道，尝试用成熟的叙事语言对接观众，是非常值得鼓励的事儿。本届呢也不乏就是谋杀定时机这一类型的比较新鲜的那种设定哈，也表达了尖锐的高概念的作品，但是问题同样突出，不少创作者呢对于类型的理解仍停留在模仿外壳的层面，套着这个悬疑喜剧的框架，照搬过来成功作品的桥段，然后却没有自己独立的审美与内核了。所以你能够清晰感受到他在效仿某部商业的爆款，像这种就是他个人觉得还是挺好的哈。但怎么说呢，在大家创作的过程当中吧，也是一个更值得注意的共性的问题，就是年轻创作者哈，他们就是猜市场的心态，就是不少项目呢递上来，创作者呢主动说明，这是对于这个对标当下热门赛道写的，研究过票房的数据，观众爱看这个，然后在他来看呢，这个创作者最大的这个就是思想吧。天下没有人知道市场，再大的电影公司也要拿着全套数据来预测，拍出来赔钱了也是比比皆是的，数据永远是代表过去的，艺术永远是往前走的。马伊琍呢也是深感同感吧，然后她见过太多的优质的这种剧本了，数据不达标的，然后被资本否决的，败给冰冷的表格的，包括呢艺术本来就是数据之外的东西，数据只能代表过去，而艺术是要走向前的。所以呢我们也看到现在哈，就是这些带着青涩的项目嘛，眼里有光的年轻人，或许三五年之后就会带着成片站在了金爵奖的舞台上。而创投的意义呢，从来不是保障每一个项目都成为爆款，而在创意最脆弱的阶段托他一把，给他一点光，让一份真诚的表达都有机会被看见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可谓是群星璀璨，但是因为和这个微博电影之夜撞档了，那关注度呢还是不如往年了。除了一些新片的消息传来之外，明星们的红毯和状态也引发了不少的热议。来看看这些大家熟悉的明星们哈。刘嘉玲和梁朝伟一出场，上演了大型的社牛社恐的对比。60岁的刘嘉玲自信优雅，穿着一身白色的母胸的连衣裙，少女感十足。镜头拉近，那嘉玲姐姐的状态还是很好的，仔细看还是有点撞脸蔡明老师了。她还很大气的一手叉腰，另一只手呢搭在了梁朝伟的肩膀上，倒是衬托了旁边梁朝伟的这种拘谨了，倒成了刘嘉玲的小保镖了，那反差感也太强了。但大家都知道梁朝伟一向是社恐的，在公共场合呢是刘嘉玲带着的，那么梁朝伟呢也是影帝大满贯了，这一次呢还担任了评委，高叶状态也是很迷人的。不过呢大家都觉得高叶每一次的打扮是有一点就是过于个性，有人喜欢，有人觉得会难以置信，全靠脸蛋儿来撑着哈。比如这一次呢，高叶这个V领的长裙本来就没有什么问题，黑色的布料有点蕾丝的质感，但裙子呢就显得有点壮哈。要对比一下高叶上次翻车的造型呢，这一次呢算是进步了，拿了国际影后的新职了，也可以说是红气养人，状态也主打一个松弛。高圆圆一向是状态相当好，基本上从来没有翻过车，这一次呢仍旧是抹胸的银色的连衣裙，扎着很高的丸子头，可以说骨相很绝的状态是大气得体，这哪像是46岁的姐姐，简直就是30岁一样的状态了。还记得呢曾经谈到过自然老去的这种话题，不医美自然老去也是一种真实和纯粹哦。站在于东和刘伟强一众大佬的旁边，她的自信和优雅仍然是美得出圈了，不愧是童年女神。4度剧组呢一块儿登上了红毯，是既给上映电影的做宣传，一众男演员齐刷刷的亮相，很有气势。张丽呢是一身黑色的裙子，也是从容大方。不过呢刘烨咋瘦成了这样，有点这个脱相的感觉，让人有点心疼哈，估计呢是为了拍戏吧。对比一下沈腾沈叔叔，珠圆玉润的，看起来心情不错，比春节的时候壮多了。但期待的是他还是他的龙餐馆哦，喜欢喜剧的就有福了。那么霓虹姐紫色的修身连衣裙有一种很神秘的美，笑起来还是少女感十足，期待她的新作品哦。还有胡杏儿这一身呢无功无过吧，不过这一次呢给大家惊喜到还是63岁的叶童了，她的人生简直就是一部爽剧。30年前扮演的许公子家喻户晓，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了，她还能够在60多岁的时候回春，去年参加姐姐拿下了总冠军，经历呢比30岁的姐姐还要好。这次叶童出现在了电影节上面，一身白色的连衣裙，优雅大气，一点赘肉都没有，身材管理能力太强了，可见呢平时自律成为了一种习惯吧。和其他明星不同，叶童呢对自己的年龄并没有执念，哪怕呢是一头银发也魅力十足，走在舞台上就是王者了，笑起来呢也是笑容非常的灿烂。那可以说呢期待叶老师的新作品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看到红毯这么多的明星这么惊艳的亮相，也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们也更期待他们的最多的这个新作品吧。
1: 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第1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正式公布了这个初评入围的名单了，大众投票通道同步开启。本届奖项评选周期为2024年3月至2026年2月，向所有观影人次破百万的国产影片，最终呢也是筛选出了20多部多元题材的优质作品入围。单片也是涵盖动画、喜剧、战争、悬疑、现实等多种类型，既有全民爆款的商业片，也有利益深刻的主旋律的佳作。那么本届入围阵容亮相颇多，那么多位这个演员哈，这个双片入围了，而且呢跨界新人强势出圈，整体兼顾就是超强的实力与国民度哈，也是比较热的。本次入围的20部影片呢，堪称百花齐放，品质在线。动画片领域有《哪吒之魔童闹海》《罗小黑战记二》《浪浪山小妖怪》等人气作品。那么战争与现实题材涵盖与志愿军、存亡之战、惊蛰无声、南京照相馆等等，还有商业爆款则有《飞驰人生三》、抓娃娃、长安的荔枝等等。那么此外呢，九龙城寨之围城、镖人风起大漠等一些武侠的动作片，以及好东西、戏台等一些质感佳作悉数上榜了，题材丰富，那么涵盖面也是极广的。本届的百花奖男女入围的阵容激烈的这个竞争哈，老中青实力派同台角逐吧，我们也看点十足。最佳男主角汇集了15位实力派的演员，各有亮眼的代表作。易烊千玺温情现实的影片《小小的我》当中啊，他质朴的那种就是演技哈，然后细腻真实也是备受好评。还有辛柏青和朱一龙凭借着《志愿军存亡之战》当中的军人角色入围，以那种沉稳厚重的演技也诠释的家国情怀，贴合主旋律影片的调性。除此之外呢，大鹏也凭借着《长安的荔枝》突破了戏路，演绎鲜活古装的小人物。吴京还有成龙、黄渤、梁家辉等资深的老戏骨也分别凭借着动作、现实类型的剧情的题材入围了，阵容呢比较厚度拉满了。那么最佳女主角的赛道呢，同样是高手云集，神仙打架。张子枫凭借的《志愿军存亡之战》还有《捕风追影》两部风格迥异的影片双角色入围了，既能够驾驭那种宏大悲壮的战争叙事，也能够拿捏这种悬疑片的细腻情绪哦，那演技可塑性备受认可。宋佳的入围作品呢，为亲情现实题材的好东西，她所饰演的单亲妈妈可以说温柔有力量，人物呢层次饱满。同时呢，她在本届入围影片《惊蛰无声》当中所饰演的角色也塑造出了完全不同的荧幕的这个气质形象啊，包括庄达菲、高叶、马丽还有魏诗雅等演员也顺利入围了。新生代与实力的情谊同台竞演，让影后赛道悬念十足。本届百花奖呢，最鲜明的特色就是多位演员凭借多角色双重影片来入围了，那成为了全网热议的焦点。杨幂表现得尤为突出，以《长安的荔枝》包括《惊蛰无声》两个差异化的角色，同时呢也是角逐了最佳女配角，跨度十足，演技获得了专业的认可。新生代的演员呢也是有很多了，还有呢就是让大家都比较期待的一些演员哈，都会在这一届当中啊我们能够看到吧。所以诸多的就是入围名单当中，刘诗诗入围了，令其粉丝十分惊喜。在谍战影片《惊蛰无声》当中，她客串

律。全场呢就是戏份2分钟的戏份吧，它撑起了全片核心的那种重感情的那场戏，极具感染力的哭戏，自然细腻，打动无数观众，凭借短短的片段成功入围了最佳女配角。所以呢就是在全员实力派然后亮眼的阵容之外，本届百花奖最大的争议莫过于喜剧顶流的沈腾遗憾落选了。沈腾手握飞驰人生三、抓娃娃两部超级票房爆款，而且这两部呢均顺利的入围了影片单元，其中呢飞驰人生三上映8天突破了30亿，助力沈腾个人主演电影的票房破400亿，然后呢刷新了国内影史的记录。但是呢即便是票房的号召力哈，我觉得国民路人的这种盘就是我觉得挺稳吧，依旧是无缘本届男主角的这个初审的名单，所以这也是沈腾常年来面临的这种行业的现状。然后呢被网友戏称为票房无冕之王，他常年霸占了这个院线的票房榜单，喜剧作品老少皆宜，国民度极高，但始终难以斩获金鸡奖、百花奖还有华表等主流的电影奖项。那么网友认为呢其核心的原因就是主流奖项审美偏向哈，然后太过于严肃吧，包括你像证据啊、战争、现实题材，包括喜剧，长期呢也是归为娱乐化商业的类型的片子，所以呢艺术认可度呢相对来讲比较低一些哈。但是不过和沈腾搭档抓娃娃的马丽哈入围了最佳女主角，或许呢沈腾成熟稳定的喜剧表演风格在专业评审的视角下呢缺少了突破性的变化，细腻自然的这种喜剧演技也难以用这个传统评审标准去衡量吧。但是票房与口碑就是最好的认可了，所以影视奖项呢只是行业评选的一部分，不完全定义演员的实力与价值。不止沈腾，众多的优秀演员都有叫做不叫奖的行业的困境了，所以这并不影响题材然后市场的价值，也动摇不了沈腾国民度的认可。那么整体看来呢，第38届百花奖初审阵容新意十足，实力过硬，老戏骨坐镇，兜底演技，中生代的演员哈就稳步突破，新生代的演员呢也是强势崛起，跨界新人也是惊艳出圈，多角色入围吧，然后呢短戏份出彩等一些名场面，让本届奖项看点满满，包括呢单片兼顾商业热度与艺术的质感，包容不同的题材、不同风格的演员与作品，也让大众对于本届百花奖最终评审结果充满了期待哦。让我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知预告，同步公开了全阵容的卡斯了。然后这一部少见的东方黑帮题材的影片，没有花哨的枪战打斗，而是聚焦了百年前海外华人的抗战往事，加上梁家辉、段奕宏、狄龙、彭昱畅啊，包括呢组成的这个老中青实力派的阵容，预告一出来就直接刷屏全网了，期待值是拉满了。影片呢也是改编自于这个纪实文学《糖豆》，然后故事呢扎根真实历史，把镜头对准了20世纪初，那个就是时候吧。然后纽约的唐人街，当时那个我们也看到这个一出来这个预告片，短短的30秒的预告信息量比较十足的，然后整体影片的冷峻雄厚的那种复古的感觉一眼就看清了。预告的开篇呢，王宝强所饰演的角色穿的是黑袍，安静的坐在堂口啊，这个关公的像的前面，而神情比较内敛沉稳，眼底呢也藏着压抑的那种情绪哈。所以同期呢，我们看到预告片当中还有多组大场面的镜头，唐人街的新年庆典，中式的游神民俗仪式，堂口众人集结对峙的那种画面依次亮相了。所以我们也看到剧组呢高度还原了旧式唐人街的这个街景，堂口的这个牌匾等一些细节，还有服化道具啊，都是用心考究的。那本次呢官宣的演员阵容堪称是顶配的，也涵盖了老中青三代实力派的全程无流量的这个演员，然后全靠演技支撑影片哈。所以呢我觉得老一辈戏骨负责撑起江湖的底蕴，邀请了主演狄龙是港产黑片当中黄金时代的这个代表人物哈，自带一身江湖气场哦，那出镜的瞬间就拉满港式江湖的仪式感。包括梁家辉再度出演江湖大佬，一身就是大衣，然后手持雪茄，气场压迫感十足了。王宝强呢直言哈，这个角色内心层次比较复杂，然后呢也是善恶边界的模糊，只有梁家辉千面演技才能够撑起这份人物的感觉。所以中生代的这个两位演员也自带那种情怀的感觉吧。王宝强和段奕宏时隔多年再次合作，勾起了无数观众的青春回忆。两人当年凭借着《士兵突击》角色许三多和这个一个两个人的角色吧，都比较深入人心吧。此次呢也是强强二搭哈，我觉得对手戏呢是备受期待的。所以王宝强坦言呢，在这个影片当中角色，从角色就是选角色之初吧，也锁定了段奕宏哈。对方呢不用刻意去表演，站在镜头前面就贴合人物，两个人呢天生是有绝佳的演技的默契哈。所以王宝强的自身也完成了极大的挑战，放下了傻根许三多这类深入人心的老实人的角色，褪去了所有的喜剧滤镜，那我觉得也是值得大家深思去考虑的。那成长的跨度呢，江湖人物不管是神态还是气场都完成了彻底的转型啊，包括青年的演员呢，我们也看到也注入新鲜的血液，又给我们带来非常棒的一个看点了哈。所以呢预告片之后呢，全网热度是居高不下的，两大看点是备受关注的。第一就是王宝强的全面转型，从八角笼中获得了高口碑丰收之后，他的导演能力已经是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如今再度挑战这类的角色，彻底跳出了舒适圈，让观众看到了截然不同的王宝强。第二个就是士兵突击的这个双男主重逢了，一波满满的情怀杀，很多观众呢都期待两个人再次上演对手戏。影片在2026年5月刚刚完成了全部的拍摄，目前正在进行后期制作当中，具体上映时间暂没有官宣。那么放下就是看去吧，很多的电影市场的同质化的作品越来越多，然后聚焦了这个华人一些就是比较稀缺的片子吧。狠家伙呢，我觉得是依旧真实历史，然后呢兼顾了江湖当中像不易的小人物的成长，具有厚重的历史底色，有张力十足的演技对决。从演员阵容、幕后班底再到故事的题材，这部影片呢都具备成为黑马的这种潜质吧。所以期待后续的官方放出的更多的剧情预告，那也期待这部诚意满满的现实向黑帮新作早日登陆院线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

0: 0888-4375-9666。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好听的音乐，今天我们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每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分享更多的是娱乐资讯，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让所有的司机朋友在行驶的交通路面上可以一路顺畅，一路平安，并且保持一份非常快乐的心情。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与婆婆的千万合约。年轻漂亮，粉丝百万，收入上亿，既能貌美如花，又会赚钱养家，这就是新一代网络红人，简称网红。网红们都有强大的粉丝团，网红经济应运而生，而这些网红的佼佼者们就是头部网红。头部网红赵佳倩原是一名幼儿园教师，她与富二代李宇杰相恋六年，而准婆婆陈荣认为两人门不当户不对，始终不愿意承认二人的恋情。为了爱情，赵佳倩与准婆婆立下了两年时间年入千万否则分手的赌约。那么她能成功吗？她又经历了哪些故事呢？且听记者的讲述。赵佳倩于1993年出生在浙江嘉兴一个普通的家庭。2011年，赵佳倩考取了杭州大学，2015年毕业后进入了嘉兴一所幼儿园工作。因为心直口快，金句频出，同事们经常亲切地称呼她为毒舌女。工作之余，赵佳倩还喜欢和自己的闺蜜鼓捣网店的门道，闺蜜多次在她的耳边煽风，合伙开网店。赵佳倩想辞掉这份工作一起创业，而父母却坚决不同意。
4: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3: 赵佳倩高二的时候和同班同学李宇杰偷偷的恋爱了，两人一同考入了杭州大学，毕业后又双双回到了家乡。李宇杰直接进入了父亲的房地产公司帮助经营。对于李宇杰，赵佳倩的父母很满意，但是李宇杰的母亲陈荣已经暗中为儿子选中了门当户对的儿媳。为了争取自己的幸福，2015年12月，李宇杰将赵佳倩带回了家。陈荣听说赵佳倩是个幼儿教师，父母都是小学教师，根本就

0: 有正眼瞧，说话尖酸冷漠。
1: 结婚啊，从来都是讲究门第的，你们不合适，就算结了婚也不会有幸福的。
0: 为了这次见面，赵佳倩还特意听从了男友的建议，要温顺一点，可现在她毒舌的一面看不下去了，于是问陈荣：阿姨，您和叔叔的生活幸福吗？
1: 当然幸福了，这跟你也没关系啊。
0: 可我听雨杰说，您和叔叔结婚的时候，叔叔白手起家去创业，而您可是官二代，可谓是门不当户不对吧？按理说应该不幸福啊。陈荣被突如其来的问题一击，更加生气了。
1: 嘿，长辈的事情其实你可以评论的，没有教养，无耻。
0: 李雨杰试图平息战争，可是两个女人谁也不理他。赵佳倩露出了八颗牙齿的微笑。
1: 阿姨，您看我这牙齿可洁白得很，像不像猪背？你怎么能说我无耻呢？这属于睁着眼睛说瞎话啊。
2: 你
0: 陈荣气得转向儿子，
1: 你看看你的好女友，坏女人，你跟她待在一起你会变坏的。
0: 李雨杰夹在母亲和女友之间左右为难，没等他发表意见，赵佳倩又连珠炮一样的怼了回去。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1: 您为什么要一口咬定我们不合适、不幸福，我还很坏呢？
0: 他用手轻轻拍着自己的脸颊。
1: 您仔细看看我的脸，写坏人两个字了吗？
0: 第一次见面不欢而散，转眼间到了2016年。一天，陈荣私下约了赵佳倩在一家咖啡馆见面。一见到赵佳倩，他就气急败坏地说：
1: 我呀，已经给雨杰选好了女朋友，他们很相配，我希望你离开我儿子，分手费你要多少，我可以补偿你。
0: 赵佳倩没想到电视剧中的桥段竟然发生在了自己的身上，她深呼吸几次，努力平息自己的愤怒。
1: 我可以随便开价，是吗？
0: 得到肯定答复，赵佳倩脱口而出：
1: 1000万。一千万？你想钱想疯了吧？不是您说让我随便开价吗？付不起？看来赵家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有实力啊。
0: 陈荣气得脸色都白了，决定给赵家倩来一个致命下马威。
1: 你能赚1000万吗？如果你能，我就同意你们的婚事。
0: 强烈的自尊心让赵家倩不假思索地答应了。陈荣觉得黄毛丫头竟然自不量力，口出狂言。为了让对方输得彻底，陈荣还苛刻地提出2年为期，并且赵佳倩不能接受李雨杰的任何帮助。箭在弦上，爱情最大，赵佳倩只好同意了。自己目前一个月工资1500元，2年才36000元，以这点工资谈赌约简直是天方夜谭呢。缓过神来的赵佳倩觉得自己要死定了，但是爱情不能死，与准婆婆的唇枪舌战解决不了问题，唯有智斗，而智斗的最佳途径就是要赢得赌约。思来想去，她决定为爱创业，和闺蜜一起开网店。担心父母不同意，赵佳倩决定先斩后奏。2016年2月，赵佳倩偷偷地辞了职，和闺蜜两人合伙凑了5000多元钱，开始了创业之旅。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经过商量，两人先是租赁了一间小房子作为工作室，又在淘宝上注册网站，随后去杭州进货。由于资金少，他们选衣服十分的慎重，要考虑款式、面料、质量、价格，最后选择了20个款式的100件衣服。他们把千挑万选的衣服经过细心的熨烫，剪掉多余的线头，再从不同的角度拍摄照片并精选上传，网店正式开张运营了。由于缺乏经验，店铺一个星期下来成交记录为零，两人只好发动自己的好友来购买。可是 鼓励的人多，购买的人少。赵家倩一筹莫展，却很不甘心。李宇杰得知女友拿爱情做赌注，又是生气又是心疼。见女友破釜沉舟的气势，知道拦也拦不住，他就劝女友好好的分析原因，是不是目标人群定位不清啊？是不是因为缺少粉丝啊？受此启发，赵家倩和闺蜜决定开始一系列的吸粉计划。经过分析，赵家倩适合穿休闲性冷淡款，闺蜜适合穿修身淑女款，所以他们的目标人群就基本是80后90后。两人决定从经营朋友圈开始，于是在朋友圈晒出各种单人照和闺蜜合照，还贴心地附上淘宝链接，果然也来了一波朋友围观。赵家倩还在新浪微博开通了账号倩夫人，取诗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之意。为了增加粉丝的粘性，赵家倩在发布服装照片的同时，还增加了很多自己的生活经历、穿搭心得。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通过与粉丝建立情感联系，再慢慢的渗透到店铺，他还经常本色出演，金句频出，比如男人说女人如衣服，我说谢谢夸奖，本姑娘的衣服就是那么美，天气一冷又觉得没衣服穿了，难道去年这个季节我是裸奔过来的？不是的，我是从前年直接穿越到今年的。微博经营为店铺积累了一批忠诚度很高的粉丝。营业半年时间，赵家倩和闺蜜的淘宝店就走上了正轨，甚至还有一些设计师主动找到他们，希望借助倩夫人的平台推出合作款。没想到小鸟依人的女友竟然是生意场上的扫地僧，李宇杰十分惊喜，可是忙碌的创业生涯也极大的侵占了他们的恋爱时间。2016年8月，赵家倩和男友决定为爱情充充电，他们自驾游到美丽的青海湖边，蓝天白云，水天交映，赵家倩穿着自家店铺的休闲衬衣和棉麻半裙，更显得天生丽质，人景合一。拍摄的照片不需精修就自带大片效果，他把照片原图直接上传到朋友圈和微博，本来只是秀恩爱，没想到很多粉丝一致为真人实景点赞，跪求服装链接。照片发出后，衬衣10分钟内卖出了200件，半裙也不相上下，还有粉丝直接购买了套装。无心插柳柳成荫，赵家倩没想到真人实景的旅拍竟然是吸粉大法。赵家倩抓住了简约风这个风向标，她又有了赚钱的新思路。她想到和厂家合作，专门做这样风格的定制款，厂家直接加工自己需要的产品，这样双方盈利会更多。正好秋冬季节快到了，两人决定先定制卫衣。那么赵家倩到底能不能成功呢？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由于规模大的服装加工厂不接受小额的订单，赵家倩就联系了一家规模比较小的衣服加工厂，经过匆匆的考察，很快便投入了生产。厂家生产出第一款定制卫衣后，赵家倩和闺蜜马上进行打广告上新。由于以前的衣服已经卖出了人气，这款卫衣一天就卖出了300件。过了两天，赵家倩接到粉丝留言，说这款卫衣褪色很厉害，经过验证情况属实，看来应该是厂家偷工减料导致产品质量不达标。他第一时间通知工厂停止生产，但是前期投入生产的损失已经无可挽回了。山雨欲来风满楼，满屏的差评，暴风骤雨般冲击着网店。赵家倩没想到这么长时间的努力竟然毁于一时不慎， 给买家退货道歉等。

0: 夫子之外，剩下的衣服都以瑕疵品抛售。第一次尝试定制款就亏掉了40万，一周内掉粉30万，网店处于瘫痪状态，流动资金积压50万无法周转。这时候闺蜜不想再合伙冒险，提出了撤股，更是雪上加霜。李宇杰得知情况后，立马开出了一张100万的支票救援。赵佳倩遵守赌约，狠心拒绝了男友的帮助。赵佳倩的父母此时早已经得知女儿为爱创业，他们取出这些年积攒的20万，又偷偷卖掉了房子，把120万交给女儿，为佳倩雪中送炭。2016年国庆节和双十一，赵佳倩靠着福利款和特价款再次挽回粉丝。为了进一步增加粉丝的数量，她启用旅行自拍的秘密武器，每次她都按照不同的风景搭配不同的衣服，照片都是原图，有时还拍些小视频和花絮，真人真景，粉丝看得真切，能更容易地感受服装的效果，也更愿意买单。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赵佳倩吸取前面亏损的教训，找到了正规的大工厂进行服装定制。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他经过周密的考察，定制样本服装质量达标后，才选择了合作。很快冬天在即，第一批定制款的羽绒服生产出来后，陈佳倩上身试穿确实没问题，才决定上新。等到了年底，每天的营业额已经达到了10万左右。经过近一年的努力，2017年年初，赵佳倩的微博粉丝涨到了100多万，淘宝店铺的粉丝增至200多万，赵佳倩逐步走红，成为了淘宝上的当红炸子鸡。为了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她先后开启了淘宝直播、公众号和抖音，拥有了自己的电商平台销售团队，成为了互联网吸金的网红。只要在平台发出限量版、福利款、上新款的通知，粉丝就严防死守，准时等候，甚至常常出现库存不足再加仓销售的情况。李宇杰看到女友的成功是喜极而泣，他把赵佳倩的创业故事告诉了母亲。其实陈荣一直在偷偷地关注赵佳倩，没想到这个姑娘与众不同，一身傲骨，不断地拼搏，而且她为了爱情敢闯敢拼，把儿子交给这样的女孩又有何不放心呢？陈荣鼓励儿子去向赵佳倩求婚，没想到赵佳倩以自己尚未赚得千万为由，要求2年赌约到期后再谈婚论嫁，这让李家母子对她的敬意油然而生。2017年的双十一，赵佳倩的店铺疯卖3000万，以山竹之势席卷电商平台。年底，她还清了父母的欠款，并为父母购置了一套别墅以表孝心。2018年2月20日，2年赌约期满，陈荣主动邀请赵佳倩到家中小聚，两大天敌和解，李宇杰非常的高兴。陈荣正式接待了赵佳倩，郑重地向佳倩道歉，赵佳倩也为自己当初的心直口快表示了歉意。李宇杰问佳倩，
2: 当初你签订赌约，你若失败，难道就不怕失去我吗？
3: 我没有想到过失败，我只想用我的努力赢得爱情。假如你是一棵橡树，我终于可以作为一株木棉站在你面前，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红泥，相爱的两个人相拥入怀。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有情人终成眷属。2018年8月，赵佳倩和李宇杰举行了一场隆重的中式婚礼，得到双方父母和亲友的美好祝福。婚礼现场，陈 陈荣讲述了儿子和儿媳妇把一纸赌约变为一段佳话的爱情故事，赢得了满场的热烈掌声。婚后两人决定到马尔代夫蜜月旅行。赵佳倩说，这次旅行不是两个人，而是我们带着几百万人集体旅行，带着我的铁粉们领略美景，释放心情，快乐购物。丈夫为妻子献上策略，既然是度蜜月，我们可以打造情侣定制款，你看怎么样？赵佳倩举手称赞，随即和工厂合作定制了多款的情侣套装，与爱人徜徉在旅途，与粉丝一同分享他们的爱情故事。旅拍升级，电商团队紧跟步伐升级，吸粉大幅度增长，马尔代夫旅拍轻松地卖出了5000万，年入上亿不是梦。记者采访时，赵佳倩讲述了她眼中最浪漫的事儿，就是和心爱的人一边享受爱情一边赚钱，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动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男扮女装间谍奇案。1986年5月，一个名叫石佩普的中国男人被巴黎特别重罪法庭判处6年监禁，罪名是中国间谍。与他一同被判6年监禁的还有法国外交官伯纳德，他被控从1977年至1979年间向中国提供30多份法国外交文件。由于这是法国侦破的首起中国间谍案，因而在法国激起极大的轰动。而更让法国人皆谈向意的是此案的离奇，这两个男人之间有着长达20年匪夷所思的爱情。伯纳德直到被捕才知道自己的妻子石佩普是个男人。时间回到1938年12月21号，石佩普出生于中国山东一个贵族家庭。6年之后，伯纳德在法国一个布布列尼塔家庭降生，父亲是名普通裁缝。1964年，年仅20岁的伯纳德成了刚刚建立的法国驻华使馆一名会计兼打字员。在那年圣诞节派对上，他第一次见到了喜欢男扮女装唱花旦的石佩普。这个能说一口流利法语的优雅女人令他一见倾心。在此后的20年里，伯纳德一直深信石佩普是女人，并深爱着她。虽然这位法国外交官此后被调到驻蒙古使馆工作，但是只要一有时间，他就回去和石佩普团聚。两人从1965年开始同居。同年底，石佩普告诉他自己已经怀孕。据伯纳德回忆，两人交往期间极少做爱，而且每一次都是黑灯瞎火，偷偷摸摸。石佩普解释说，这是因为东方女性比较害羞。1973年回到北京时，伯纳德见到了自己7岁大的儿子石杜杜。伯纳德觉得孩子和自己很像，便信以为真。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称，石佩普其实是在中国间谍部门安排下与伯纳德周旋的，他们的儿子是从新疆抱来的一个蓝眼睛孩子。在他们相爱期间，伯纳德为避免他们的关系被中方禁止，不断向中方提供法国外交文件。他自己说，这么做也是为了保护他们儿子的前程。1982年，伯纳德回到法国，并把石佩普母子也带到巴黎定居。一名法国外交官突然带回一个中国妻子，随即引起了法国情报部门的警觉。第2年，案情浮出水面，两人因间谍罪被捕。伯纳德到这时才知道自己的爱人是男人， 得知真相后，伯纳德在狱中自杀未遂。1987年，施佩普被法国总统密特朗特赦，从此定居巴黎。纽约时报称，特赦他是因为密特朗觉得为这么个不重要的案子影响法中关系非常愚蠢。不久之后，伯纳德也被释放，但出狱后他再没有与施佩普母子一起生活，直到施佩普2009年6月30号被发现死在家中。1986年5月，伯纳德和施佩普的受审在法国引起了极大关注。施佩普如何能让伯纳德相信自己是女人？她究竟是不是中国间谍？成了当时最让法国人不解的问题。1993年，根据本故事改编的电影《蝴蝶君》在好莱坞上映。从那以后，法国媒体再报道此事时，习惯把施佩普称为“蝴蝶君”。多家法国媒体报道了蝴蝶君去世的消息，人们实在无法理解，一个男人怎么可能在20年的时间里，连自己的性伴侣是男是女都分不出来。美国《纽约时报》称，伯纳德的日记中披露，他在20岁前从没和女人上过床，极少的性经验都是来自听说，而且他坚决否认自己喜欢男人。他表示，施佩普在中国偶尔以男装出现，却告诉他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施佩普的父亲想要一个儿子，所以逼他穿男装。至于施佩普究竟靠什么让伯纳德相信自己有了孩子，法文版《时代周刊》曾做过多种假设。一种说法称，施佩普可以用梁祝的故事向他暗示自己的女扮男装，并用一次假流产和2次假妊娠成功欺骗了对方。该文甚至提到了一个他们自己也认为荒诞不经的传闻，施佩普会某种中国奇术能让自己从生理上模仿女性而不被性伴侣察觉。这件事的分歧之处在于，这到底是一件离奇的情感纠纷事件，还是间谍事件？外国人比较相信后者，因为这起码让人对愚蠢的伯纳德感到同情。
1: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念着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啊是2026年的6月17号星期三，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中，问候所有的朋友。一周也过半了，时间很快。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外面的天气情况。每一天啊，我们在看天气的时候，总是最近有这样一个很共同的地方啊，因为每一天都会有小雨的降临啊。今天还是小到中雨的天气，最高气温是20度，最低气温是14度。今年已经6月中旬了啊，感觉外面的天气啊不是那么的热，是不是？那不过呢，从本周末开始啊，气温也会继续的上升了啊。

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最近呢，刷到了李小冉他发布的这样的一段心情话语啊，他说他特别的爱吃碳水，而且他不是很喜欢运动。那看完他的食谱呢，很多的网友就觉得感觉哈，有一那种被懵了的感觉啊。人家呢确实吃碳水啊，你像是这样的一些蛋糕之类的，但吃完呢，立马的他会快走一个小时，马上把它消耗掉。人也确实不去健身房，但是他爬楼梯等电梯啊，都是在做这样的一些小的运动啊。你还是真是这样哈，哪里是随心所欲的，大家都可以随便吃呢？这分明就是你步步都在去经营，抓紧时间来进行一下生活当中的小运动啊。不过话说回来了，你看这夏天啊，马上大家都要穿的少一些了哈，很多朋友现在就已经特别的重视自己的形体了。最近呢也刷到了贾玲她的近况啊，肯定很多人会非常关注她的体型，然后也非常关注她最近马上要上映的这个新的电影。这个电影呢我觉得还有点意思，因为它是分两期拍的，2023年上半年的时候是拍了一部分，那个时候呢她是胖着的，那然后到去年2025年的时候她又进行了补拍，这个时候她已经瘦下来了。所以说很期待，就是电影当中会有瘦身之前的贾玲，她自己呢也特别的担心啊，然后说观众看了会不会以为她又胖回去了。真的就是这样，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然后看到这怎么又是之前的那个胖胖的她了哈。其实贾玲她从头到尾哈没有拿她的这个体型啊身材炒作过，胖的时候你看她就被人说胖，瘦了呢就又被人说她的体型瘦下来了啊。现在他还很担心电影马上要上映了啊。也来看一下贾玲最近呢在电影马上上映的时候，我看到了她的这样的一段访谈，然后她说的特别的坦诚啊，最近的这样的一次采访。他说他明白了，原来他瘦的那段时间其实他并不是很快乐，他罕见的也说了自己那一段纸片人的时期啊，他瘦的时候呢其实很孤独的，甚至你的眼神都很空洞的，没有辩解，他就这样很轻松的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哈。为了热辣滚烫，我们都知道那部电影嘛，贾玲用了一年的时间是减掉了100斤啊，减了太多了，这个数字是不是？电影上映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全网大家都在惊叹他的毅力，但是很少有人想过这一种接近竞技运动员的超低的这种体脂率哈，根本不是很多正常人我们的生活的一个状态。如果必须呢让自己活得那么辛苦呢，才能维持别人眼中的励志呢，那我觉得还真的太累了啊。然后其实贾玲她自己也说哈，她也说减肥餐真的特别的难吃啊。然后如果说一个人你的碳水摄入不足的话呢，情绪就会受到影响了，然后这样呢你就感觉不是那么的开心了啊。就像刚刚我们聊到了刷到李小冉她的那样，我觉得她那种

生活状态还很好哈，你可以吃碳水，然后你可以适当的找一下身边的这些事儿啊，适当的来活动一下，运动一下，你把它消耗出去啊。但是我觉得最近贾玲的这一次访谈，她这种特别松弛的状态啊，让我感觉到就是每个人的价值啊，从来不是依附在我们身上的这几斤几两肉。你瘦的时候呢，你看他是为了角色在拼尽全力的那个人，然后他现在稍稍胖了一点回来呢，他还是那个让大家开怀大笑的贾玲。哎呀，真的就是灵魂没有变哈、啊。给大家点时间来适应一下他不同时期的这个体态啊。然后看到最近这个访谈的最后呢，贾玲也说他说他特别怀念以前自己那个，就是自己是那个吧无忧无虑的大胖丫头的那个时期啊。现在呢就是很想那样的一段时间，你可以想吃就吃，然后笑容都会变得特别的松弛啦。所以有的时候吧，我们说你适当的就可以了啊，你可以吃一些碳水，然后不要用这个过多的去用这个身材去衡量所有的人。然后记住很多生活当中的这些话语哈，如果为了保持你要减的这个斤数，你要坚持一辈子，哇，想一想是不是太痛苦了。

所以我们要取悦的是你自己啊，不是你家那个秤，然后也不是别人的眼光，就是你快乐的，然后每天开心健康的自己啊。我们再来看电影方面的热搜啊，最近呢王宝强有这样的一个最新的消息，也是最新的一部电影叫做《狠家伙》啊，首支的海报就发布了啊，太让人期待了。今天看到这个海报一出的时候呢，我觉得看到了很多老戏骨的名字啊。再看一下王宝强这个海报当中啊，还是有一个全新的感觉的啊。然后从他很早的时候有那部电影吧，《八角笼中》，再到现在马上要上映的这一部电影哈，我觉得其实这么多年他是属于那一种用实力在证明所有事情的人，他不只是喜剧人，还是一个懂得诠释故事的这样一个孤勇者啊，因为在很多的电影的角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一面。这部电影还是很值得期待的，而且比较遥远啊，应该会在2027年春节的时候来上映的一部电影。

接下来刷新热搜，最近呢，孙俪也是再次的冲上了热搜了。原因呢，是她在社交平台发文晒出了四张对比照，一张呢是十年前上海迪士尼开园的时候的旧照，一张呢也是在她最近这两天啊十周年庆典的一个现场的图。然后她说，同事给她看了十年前开园的时候他们一起拍的照片，时间过得太快了，有那个感觉是不是？有的时候来翻看一些照片的时候，觉得那个时候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然后他最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呢，就是图里十年前的同事啊，然后如今在北京的时候呢，他们也是一起在一起啊，觉得时间有的时候过了很快，走了十年的时间了。然后很多人都发生了变化啊，你像有的人还在，有的人是换了城市生活了，时间改变了很多，但是没有改变的是他们还能为了一张十年前的照片凑在一起，然后坐在一起啊。我看到孙俪也发了一段特别动情的话，她说，我们要一起走向下一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这句话呢是对她所有的同事说的，当然也是对她自己说的哈。一张照片啊，十年的光阴，无数的故事啊，她的感慨我觉得不是仅仅的怀念过去啊，也是非常珍惜当下的生活吧。下一个十年的时候，也愿我们所有的老友都在你的身边，重逢依旧吧。Pretend pressure and rumors don't weigh on my chest. I chase my freedom, that's my only quest.

来看一下演员辛芷蕾的近况。最近呢，前段时间的那部热映的电影的热度我觉得还犹存啊，就是给阿嬷的情书。然后他也说了，说这样的中国好故事需要被世界看见。其实说到这位演员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从早年的他拍了很多的剧，特别是前几年的时候的那部《繁花》，然后到话剧，到很多很多啊，我们看到他一路走过来，然后真的很开心，就是看到他诠释的这么的很多的一些经典的角色啊。然后他最近呢，他也推荐了这样的一部特别优秀的电影。他也谈了呢自己平时追电影的这样的一些感觉啊，然后他也特别提及到了饺子执导的哪吒系列的电影哈，以及今年呢刚刚的说的这一部电影，这个电影呢他觉得都有特别的代表性啊，他觉得这是所有的中国电影人的期望啊，中国有这么多的好故事，真的期望我们这种有着浓厚人文情怀的作品能够被世界看见。我觉得他是属于那种大器晚成的，你看他然后就是不是很年轻的时候啊，我们大家很多的人才会认识他，真的属于大器晚成了，大概在40岁的时候，然后他从默默无闻的小的那种角色到现在啊，真的诠释了太多经典的角色了，有剧中的也有电视剧中的啊，最近看到他的近况的时候还是觉得他整个人的状态是非常好的。然后他谈及到了当年拍《繁花》的时候哈、啊，他说他在拍《繁花》的时候是在上海拍的，拍了大概有3年的时间啊，真的拍了很多。然后他说认识了很多喜欢的朋友啊，还有圈内的这些好友。他希望每一部剧都像这样的一些经典的剧集一样，他能够通过拍很多的剧来结识更多的人，然后把这些好剧送给所有的人。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来送上一首歌曲啊，我们今天就来听一下吧。刚刚聊到辛芷蕾，她有太多经典的角色，然后特别我们很喜欢就是《繁花》当中的这部剧当中的她的一些角色啊。今天我们稍事休息，来听一首《繁花》剧中的经典的插曲啊，来自于曾比特带来的这一首《再回首》。

每天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0: 起。
1: 好，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是进行我们今天的时光音乐人，听到了吗？今天这样的一种好温暖的歌声。今天的时光音乐人呢，我们来听到的是任素汐，她的几首特别经典的歌曲啊。
2: 孤单绕着思念流淌着的不安，
1: 听她的歌曲呢，我觉得不是很喧闹，然后很多人啊应该记住了他演的太多一些经典的角色了，但是很多人我觉得早年的时候是忽略了他的很多事情，比如说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歌手啊，他的才华呢也是写曲作词，他的音乐从来不用炫技的那一种，然后每一首歌曲呢都是源于角色，源于普通人藏在心底的遗憾和温柔在里面的这样的一些歌曲，真的听他的歌曲太舒服了。今天呢在这样一段时间的时候，时光音乐人我们来听几首任素汐的歌曲。提起他呢，我觉得首先很多人认识他啊，最出圈的一定是一首歌曲《我要你》，这首歌是电影《驴得水》的专属曲目啊。然后这首歌曲很多年前听的时候，觉得他就是那种少女直白的很柔软的那种东西在里面，比如说你看有暗恋呐、啊，有晚风啊，有吉他呀、啊，有盼望那种期待心上人相伴在身旁的那样的一种爱意浓浓的感觉。所以说接下来时间啊，今天时光音乐人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呢，也是这一首歌曲啊曾经他火爆出圈的这首歌曲《我要》。

这首歌曲呢旋律非常的轻快舒缓，然后听到之后呢就是有那种特别美好的向往在里面啊。接下来我们一起首先就来听听这一首《我要你》。

这首歌送给你们，这首歌听上去太舒服的一首歌曲了，也是他最先出圈的这首歌曲啊。这首歌曲落幕之后呢，接下来是不是很期待他的下一首歌曲？然后我觉得他的歌曲每一首歌啊，都是有很多的一些情感，浓浓的情感在里面的一些歌曲。他为很多电影还有很多的剧啊，都演唱过这样的一些主题曲。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首歌，是一首《湖广生》。这首歌你们还记得吗？也是电影《无名之辈》当时电影的推广曲。这首歌曲呢，我每次听到的时候啊，都有那种鼻子酸酸的感觉在里面，因为想起了这个电影啊，完全带入到了这样的一个角色当中。这首歌曲呢，也是他以电影角色的口吻写下了一封近乎告白的，就是这种告别式的一段告白吧。歌里面也藏着底层人他们的那些狼狈啊，那些短暂的感觉在里面啊。我记得这首歌当中哈，有一句桥上走的是哪一句然后就是这样的一句歌词哈，彼此懂得但是却逃不开命运的捉弄的那个感觉在里面。此刻我们来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啊，仿佛想起了太多就是当时看电影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些影像在里面。这也是这样的一些歌曲赋予我们的力量吧，无论多长时间我们来重一次哈，重温的时候啊，真的觉得就是这样，让你听上去之后有那种微微心疼的感觉。好，接下来听这首歌吧，《湖广生》。

时候啊，总是觉得特别的舒服啊。这一首《枕着光的他》，因为我觉得这首歌里就没有那些伤痛啊、离别了，他的心境呢，就是生活沉淀下来的那种好安稳的感觉，也描绘了呢老一辈相伴的那种日常。是不是有那种岁月静好的感觉吧？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不用轰轰烈烈，白头陪伴就是最好的浪漫，是历经风雨之后，有人岁岁相守的那种知足的感觉在里面的。那本周三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来消除一下疲惫，来听上这一首非常舒服的歌曲啊。这首歌也会告诉我们吧，就是很平凡的日常当中的每一天，可能你会觉得有时候有些累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可以听上一首自己非常喜欢的歌曲，这是一段多么珍贵的时光啊，感受这样的一段特别温暖的日常。接下来一起听这首《枕着光的他》。

枕着光的他这首歌继续的送给你们。今天的时光音乐人我们依然在继续啊，我们听到的是充满了生活气息的任素汐，她的这些非常好听的歌曲啊，有没有感觉啊，就她唱的很多歌曲有很多共同的地方在里面。然后我记得早前在网上看到很多人说她是一个被演戏耽误的歌手，这么说哈一点都不为过，因为她唱的每一首歌曲是那么的有共情力，包括她演的很多的角色也是那么的有共情力哈。因为她没有专业的声乐训练出来的那种华丽的转音、爆发力的高音，她的声音是自带的啊，那种好淡淡的，好像那种磨砂质感的感觉啊。就是不用你过多的去修饰他的这种声音，像生活打磨出来的人声一样，初听的时候觉得不算是很惊艳，但是你反复回味之后呢，是属于那种后劲十足的感觉啊，所以非常喜欢他的这种歌唱的方式。然后我感觉他每次唱歌的时候好像用台词的功底再去唱这样的一些歌曲一样啊，他像拍戏一样哈，就用他的角色去理解去唱这样的一些歌曲。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他的歌曲，一首《亲爱的小孩》。这首歌曲啊也是一部剧当中的歌曲啊，因为他唱了太多影视剧的这些歌曲了，而且呢他也进行了自己作词作曲啊，是很多面性的这样的一个歌手。任素汐呢也唱出了成年人和童年的时候受伤的那种自我对话的一种心境。长大之后很多人就习惯了伪装了，然后伪装坚强，然后把你那些不开心啊全部的掩藏起来。这首歌曲就允许我们短暂的来示弱一下了，接纳一下曾经的不完美，然后受过伤的自己啊。这首《亲爱的小孩》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然后我记得早前他原唱的时候我们大家就印象太深刻了，然后他翻唱了

这一首《亲爱的小孩》，当时听过之后啊，我记得还是特别惊艳的这样的一些歌曲。然后成年人不必永远的刚强，偶尔你安抚一下你内心的那个小孩的情绪啊，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内心都有这样一些多多少少哈小孩的情绪，才是善待你自己吧。好，下面一起来听这首《亲爱的小孩》。

亲爱的小孩，这首歌送给你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再来听一首任素汐的歌曲。我在选择歌曲的时候还真的很困难，因为觉得他的每一首歌曲总是那么的入人心。那最后呢，我选择了这一首《愿人生》，也是他在电影《逆行人生》当中啊来演唱的这一首歌曲。太多的一些影视的歌曲了，然后我觉得今天时光音乐人我们在一起听了几首他的歌曲之后呢，我觉得他最难得的天赋呢，就是拥有一间人间烟火般的这样的一个声音啊。因为你看很多的专业的歌手，他会追求完美的那种音色在里面，而我觉得他唱歌的时候啊，特别刚才我们一起扎堆了听了几首之后呢，我觉得他追求的应该是特别真实的那种情绪一样，也像他演的很多的影视剧当中的这样的一些角色一样哈。刚刚和你们聊到，就是我觉得他真的就是这样哈，唱每一首歌曲的时候仿佛也是在演绎一些人生，演绎一些电影啊影视剧当中的角色一样。今天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就来送上一首他的《愿人生》。然后我也觉得他的歌之所以能够跨越影视打动无数的人，是因为他唱的从来不是技巧，而是千千万万人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在里面。

好吧，接下来的时光音乐人最后一首歌曲马上来送上，这一首愿人生。接下来这首歌呢，不是刻意的来治愈我们每个人啊，当然也不是强行的我们要来说这样一些心灵鸡汤般的话语，我觉得他唱的真的就是生活本来的样子啊。路还好远，但是可以慢慢的往前走。最近呢一部热播剧哈，也有任素汐她来唱了这样的一些歌曲，包括她演的这样的一些剧啊，也是她自己作词作曲了一首歌曲《路还好远》啊。然后这首歌曲我记得前两天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过，就像他歌中所唱的一样吧，这大概也是这些他所唱的歌曲音乐最真实最本真的力量的一首歌曲。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时间是我们今天的一段心情音乐时间啊，我们首先来听到了一首歌曲呢，也是最近上榜的一首新歌，也许在下雨天。这首歌曲呢是在今年的6月8号啊来上榜的一首最新的歌曲。它的节奏我觉得是属于那种慵懒的情绪啊，也许在下雨天眼泪才被看见吧，也许我闭上眼才能看到你的脸。这段歌词啊听上去还是有一些心碎的感觉，是不是？然后这样的一首情歌呢，也在这段时间的时候我们看到它在榜上啊也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位置。窗外啊时不时的一场雨，是不是刚好接住了你们无处安放的一些情绪了？那此刻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吧，也许在下雨天。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好，这里是你的歌是我的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我们的心情音乐时间，带你们小小的来怀旧一下啊，来听一首多年前的歌曲，这首歌曲是一首笑看风云，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全新来翻唱的一首歌曲啊。

0: 这首歌曲呢也是作词人黄沾他在人生特别黑暗的一个时刻啊写下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们一起在听歌之前啊也来了解一下这首歌它的这样的一些背后的创作的这样的一些情景啊。创作前夕呢他是接连的遭遇到了生活当中的好多的一些重创，和相恋十几年的爱人分手了，然后当时他自己经营的公司啊也破产了，情感事业是双双的崩塌了。低谷的时候啊他就站在公寓的阳台，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可以想象到那样的一种心情啊，吹着晚风他回望他的一生啊，他觉得这样的一些事情啊，所有的遗憾愧疚啊最终就放下了，很多的一些过往，然后应该说是把和过往和解了，然后他就提笔写下这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这样的一首《笑看风云》，然后这首歌的歌词写的全是那种好通透的感觉。那凡事呢可能真的就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哈，你可以一笑了之，然后从容的去面对很多的事情啊。笑看风云，那我们今天在读懂了他的作词人黄沾笔下的这样的一种释然之后呢，我想我们会听起来啊会更有别有一番韵味的那个感觉在里面。这首歌曲呢也有很多的歌手都会翻唱过，今天我们来听到的呢就是来自于港风满满的很喜欢的歌手啊阿林月来翻唱这一首笑看风云。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在歌声当中重新的来找回一下哈。真的希望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能够放怀所有的这些东西啊，然后终有一笑而过的那一天吧。这首歌为什么很多人很喜欢，我觉得首先它的那个舒缓大气的旋律就听上去特别的大气啊。接着这首歌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听笑看风云。
1: 没有一些刻骨铭心事

这首歌《笑看风云》是跨越了30年的，差不多了啊，30年的一首经典的歌曲了，也藏着刚刚我们说的作词人黄沾他的这样的一段人生低谷时期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在里面。而且这首歌曲呢，也是当时的一部 TVB 的啊经典的剧集当中的主题曲，让我们今天在重温的时候啊，真的，有的时候不必太过于去想是非对错。人生万千风浪哈，终能一笑而过的。好，这首《笑看风云》继续的送给你们。来看一下今天节目的时间哈，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一首《简单的自己》。这首歌曲呢也在我们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一听吧。今天节目当中的所有歌曲哈，希望给你们带来的是不一样的心情。然后今天本周三的时候哈，节目主播小时在这里要和你们说一声再见了。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用好的音乐好的歌曲继续来诠释我们每一天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一首简单的自己送给你们。

走遍千山万水，留下许多难忘的足迹。我踏上旅程。

走遍千山万水，留下许多难忘的足迹。我踏上旅程。

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5: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0: 出发，安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呢，陪伴大家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天呢是星期三啊，我们节目一开始呢来关注我们的这个高速警官刷力的环节，所以说呢此时刻咱们来连线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一同分局的高速警官郭子涛警官，来看看郭警官今天和我们分享什么样的案例。郭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高速警察郭子涛。那么2026年的6月15日啊，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松原支队的民警啊，在路面巡逻的过程当中呢，发现一辆小型轿车呀，驾驶人行为异常，要求驾驶人出示驾驶证配合检查时呢，驾驶人也是神色慌张，言辞闪躲，引起了民警的警觉。民警立刻对驾驶人的信息进行了核查，驾驶证状态呢显示该人驾驶证处于吊销状态，不具备合法驾驶机动资质。面对铁证呢，驾驶人也是供认不讳，坦言呢自己没有驾驶资质，因为侥幸心理，所以说才铤而走险驾车上路。民警现场对驾驶人开展了严厉的批评教育，细致讲解了法律风险和法律后果，明确告知驾驶证被吊销期间驾驶机动车等同于无证，绝非小事。那么依据法律呢，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9条，对于李某啊这种行为处以2000元罚款、15日以下的行政拘留。在这里呢，高速警察也要提示大家，高速车流快，路况复杂，驾驶人失去合法资质呢，往往伴随着安全意识的薄弱，一旦引发交通事故呢，都需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同时啊保险公司也是拒绝赔偿的。所以说希望大家牢记法律底线，筑牢高速公路通行环境。那么本期的说案例啊就到这里，我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郭警官。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这个回来，然后呢咱们大家呢就是了解我们这个每周啊，其实高速警官都会跟我们分享一些不同的案例。
1: 嗯，对，
0: 这些案例呢是实打实真真正正发生的。
1: 嗯，
0: 而且呢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咱们就是看到有这种情况我们自己不要去犯，就借鉴嘛，对不对？
1: 是的。有的时候会说那是别人的事情哈，无论是我们说生活当中吧，其实我会发现好多这样的情况，无论是我们开车也好，或者是我们做事也好，总会觉得那是别人的事儿，那个开车的方式也好，他说那都是别人的事儿，我不是这样的。其实当自己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你看不到，但是如果有一面镜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我也是这样一个行为，这样一个路径哈，
0: 哎，对，
1: 所以听了之后怎么样呢？我觉得还是引以为戒，因为之前和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就说，有一次不聊到也是开车，他呢开了一年多，但也算个新手吧，对吧？然后就说，我说你开车的时候，你转弯的时候呢，一定要看好，该大回的时候你就得回一下，你不能弯度打小了，然后呢，你不能跟那个大客抢。啊，他呢就是可能是听完了也就听完了，就是觉得。啊，我
0: 左耳进右耳出，
1: 对，就我明白了，我知道了。完了，有一天，这话说呢，可能就上个月的时候，他就这个月就发生这个事儿。他说：“哎呀，美玲，你说的真对呀！
0: 啊，
1: 你看那个大客如果不带一脚刹车，就给我兜里了
0: 啊。”
1: 我说：“我跟他说，我说有一天，我说大客的时候吧，你不要总高估自己的车技，或者说总觉得他能让我，他能让我。
0: 对，
1: 我说有时候不一定是他让不让你，就是因为他看不到，或者是人家他一没太注意到，你想他怎么让你？
0: 对，
1: 然后呢就容易给你兜里面。我说我是不敢跟大客挤，每次挤的时候我都是提心吊胆的啊。
0: 对，
1: 完了我就告诉他了，他说他就没在乎，
0: 嗯，
1: 没在乎之后发生这个事儿了，他说你说对了。真不应该是这样。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别人当说什么的时候，就像你刚才说了，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哎呀别磨叽这点事儿了，谁不会开车呀，不都是一点点经验，有经验呢、啊、或者是练出来的吗？那你想想，有前车之鉴了，人都告诉你这个事儿了，你是不是下回咱自己少走点弯路呢？
0: 但其实呢我也想到了一句话，就是你说的这个事儿啊，我突然间想到一句话，说人教人教不会，
1: 对，
0: 事教人一教就会了，对不对？都不用说几次，就一次就够了。
1: 他这一次嘛，他就说，下回我可不敢跟大客挤，结果大客真不惯着我呀。他这么说，
0: 真的，
1: 他说他真不惯着我。我说那肯定了，我说别说大客了，大一点的车都不会惯着你。
0: 对，就是还有些时候，我们不是说这个大客也好，或者是大货车也好，他。故意的说我不让你，
1: 对对对，
0: 或者怎么样、
1: 嗯、
0: 有的时候呢，打个比方，就是它是一个那种转弯的那种路段啊，它的车体太长了，它必须呢要留出足够的一些距离，它才能拐得过来，但是这个时候呢

0: 刚好啊，你可能呢也它都是这个比如说是双向车道，
1: 嗯，
0: 双向单排车道，
1: 嗯，
0: 那可能你是要往它就是来的那个方向你要去嘛，
1: 嗯，
0: 所以说呢你就会往前顶一些。但其实我看到网上也有好多这样的一些视频呢，这个大车呢往前撑出来很长很长的车头，然后呢就是整个为了车身能拐过来，
1: 嗯，对，都
0: 是后面呢这辆车呢他就觉得我前面已经留挺宽一段的这个弧度了，
1: 嗯，
0: 啊我反正我也不往前走了，我就在这等着你吧，
1: 嗯，
0: 但实则上呢就是，这个，
1: 甩尾给他甩的，
0: 哎，这个车呢它的尾巴车身过来的时候肯定就要刮着它，
1: 嗯，
0: 那为了避免事故的发生，这车可能大车就不能动了，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本视频车吧，就是我看到网上这种就是视频车吧，他也不往后倒，
1: 其实应该往后倒，
0: 他也不明白是为啥，他还会说哎呀这咋不走了呢，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没开过大车或者是不会开大车，你就不知道说大车要预留出来的距离是多少。
1: 其实你说这个就是在昨天早上，昨天我和大家分享啊，昨天早上看到一个，
0: 嗯嗯，
1: 就是大客嘛，接送孩子大客，
0: 嗯，
1: 拐弯，我们是同一方向拐弯掉头，
0: 嗯嗯，
1: 这个形式一个小车和一个大客车刮蹭上了
0: 啊，
1: 大客车是在里面掉头拐过来掉头，
0: 嗯，
1: 然后他呢也是其实就是你说的这种他的预留空间，他觉得大客拐过来我随着大客就能过来，
0: 嗯嗯，
1: 你想想大客车虽然不像大货车那种情况，
0: 嗯，
1: 但是他也是够大，他也不一定能看着你这个下面，因为咱们旁边一直在说这个有这个盲区盲区嘛，
0: 对
1: 他小车还很小就给刮蹭到了，
0: 嗯，
1: 我说往我爱说，我说好在吧是在学校门口，学生的不影响学生去上课，
0: 嗯嗯，
1: 但是也会影响到自己的这个接下来的时间，
0: 对，
1: 你说
0: 包括这个公这个车上还有乘客，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就是影响很多，
0: 嗯，
1: 但是他怎么样就是没有经验，
0: 嗯，
1: 就是觉得大客我随着大客，他可能我看那个意思就是随着大客走，
0: 随着大客车头走的是吧，
1: 就是他在中间那个位置应该就是车尾给他刮上了，
0: 嗯，啊，那就是
1: 随着大客走嘛，
0: 对，
1: 我就是随着大客旁边这个尾巴这儿还嗯在尾巴前面一点吧，那就是尾巴给他刮蹭到了，
0: 嗯，
1: 他的距离没掌握好，
0: 真的，其实我认为尤其是这种大车像公交车，
1: 对，
0: 大客车，
1: 嗯，
0: 大货车挂车这种，
1: 嗯，
0: 是不是就这样的车吧，你尽量呢不要在他的车身左右两侧去走，
1: 对，嗯，
0: 其实我以前我记得那时候是上大学的时候，然后呢这个上我们室友家去玩，
1: 嗯，
0: 叔叔阿姨带着我们开车出去玩，当时呢我就那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清，我们当时走的那一条车道啊，左边呢是大的公交车，
1: 嗯嗯，
0: 右边呢是一个大的那种客车，就是旅行客车，
1: 哦，哎，夹在中间了，
0: 哎，给我们的小车夹中间了，
1: 嗯，
0: 然后当时呢那个我印象特别清，我室友的叔叔啊他说这个哎呀旁边像两堵墙一样，
1: 是就这种感觉，
0: 啊，因为我当时觉得这个话很有意思，很好笑，然后我就一直记着，但实则上真正咱们说在路上开的话，我们都说你就把这个白色实线和黄色实线当作是一堵墙，
1: 嗯，
0: 但是你就看啊这个东西它是平面的你就一直没有感觉，但当它是立体的时候你就试试你左右两边一个是大的公交车一个是大货车，真的是有一种就是被夹在中间的
1: 这种感觉，就是有一种压迫感，
0: 对，
1: 反正我就是咱们在市区内经常会遇到这个情况，特别等红绿灯的时候，
0: 哎，
1: 两个大客车都同时等，咱们三排直行道的时候就哎呀我说句实话，要不然我就慢一点要不然我就想快一点
0: 对，
1: 我不想在中间这样，
0: 对，因为真的就首先呢咱不说它盲区多不多大不大，嗯，这个是作为说大客车的司机他需要去考虑的，对吧，
1: 对，
0: 但是呢作为咱们小车司机你不能说我光靠着等他发现我然后来避让我，对不对，
1: 那就事故就发生在一瞬间了
0: 是吧，
1: 嗯，
0: 你看我们说在高速上开车咱们有的时候都要关顾这个倒车镜去看后面的车有没有及时能刹得住，
1: 嗯，
0: 你都要关顾这些，那同样我们在市区当中也好或者是在高速上也好，我们开车依旧也要对这种大车要有这种躲避心理，
1: 对，
0: 离它远一点，我一般呢就是在高速上只要遇到大车我真的我就是宁可超速我也要离它远一点，
1: 对对对，
0: 我也要赶紧过去，所以我看到好多视频呢有的是这个轿车被大客车说兜里也好或者是刮蹭了也好，
1: 嗯，
0: 有的呢是那种摩托车，
1: 哎，
0: 电瓶车，
1: 一说到这个哈，我就觉得挺生气的一点就是，
0: 嗯，
1: 骑电瓶车那种电瓶摩托车呀，
0: 嗯，
1: 就这种带的人，
0: 嗯，
1: 你说他怎么就有勇气跟大客车或者是这个大货车去，非得是在他旁边过，
0: 嗯，
1: 或者是说

0: 一般咱们都躲得远远的嘛，
1: 嗯嗯，
0: 他们不行，就觉得我要追上你，或者是我抢在你前面，我先过去，
1: 嗯，
0: 因为我看到过这张视频，
1: 对对对，
0: 眼看着给
1: 卷里了，
0: 卷里了
1: 是吧？嗯，其实我反而认为什么呢？我认为就是，这样的，就尤其是说像电瓶车这种啊。
0: 嗯，
1: 他是真正完全的对这种大客车的行驶轨迹不了解。
0: 其实你说有没有一点，可能咱们毕竟还是最想最起码还学科目一了呢。
1: 哎，对，
0: 科目一是吧？还有科目四是吧？
1: 对，
0: 咱都最起码学了，咱不管能不能学进去，对不对？但是咱最起码大概懂了一点什么样的车远离一点，什么样的路线我们能拐。
1: 嗯，
0: 其实这个也是为什么说让我们学好科目一科目四的一个原因。
1: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你看咱们开轿车啊，就虽然说我开的不是这种大客车，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但至少说我开的轿车它也是这种方方正正的，
0: 对对对，
1: 也是在路面上呢。你不能说你打个比方，你有花池子的地方你想要去掉头，你首先必须得是等你自己的这个身位大概越过花池子的时候，
0: 嗯，
1: 你才能掉，对吧？你不会说你的这个车前几个盖刚越过这个头你就往那头掉，
0: 那
1: 你整个人
0: 蹭上了吗？
1: 对呀，啊，那你就蹭，
0: 嗯，
1: 花池子上。但是呢你会发现就是这种摩托车呀，啊，或者电瓶车啊，他们因为小巧
0: 啊，车头过来就掉，
1: 哎，车头车前轱辘过了，
0: 嗯，
1: 他恨不得就可以转弯 了。所以有的人呢他没有去学习这个，没有去考 C 片，
0: 嗯，
1: 没有去真正的系统上的去学习这个，平时也没有驾驶这种就是小轿车的习惯。所以说呢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电瓶车或者是这个非机动车摩托车，就是在我们看到的视频当中说，哎呀，被这个大车就尤其是这个老长老长了好几个轮的，
0: 嗯，
1: 是不是这种大车给卷里这种，
0: 嗯，
1: 所以说呢有可能是我认为就是他们对，哎，对，
0: 嗯，
1: 对这个行驶轨迹啊他还是说了解的很欠缺。
0: 对，
1: 所以说一千到一万啊，我们大家呢就是尽量远离比你大的车型。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你说我要是骑这个电瓶车，那我跟电瓶车并驾齐驱，那可以，我俩蹭了刮了，
0: 嗯，
1: 可能不至于多严重，
0: 那都无所谓了。
1: 哎，
0: 嗯，
1: 那远离比我大的轿车，是不是？你远离这种车型，就有可能说是轿车的这个违章，轿车的这个没遵守交通规则，但给你撞了，你不是难受的那一方吗？
0: 谁难受谁知道？
1: 轿车就是，你觉得轿车就是保险杠掉了，就是他前这个前机器盖磕瘪了。他开车那人他也不疼啊，
0: 对，
1: 但是你疼啊，是不是？那人家违章完了你疼。
0: 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吧，真的是啊，不要老是，我一直和大家说，把自己的安全，
1: 嗯，
0: 把自己的生命建立在别人上面。
1: 哎哎，对，
0: 我能不能安全走过去？我看婉彤给我停不停车，对不对？
1: 我就
0: 今天心情好，可能给我停了；不好呢，或者人家就低一个头看一下电话，或者是他这时候脑子寻事儿的时候呢，就是我说这话就是开玩笑，
1: 嗯，
0: 但是很多司机会在路上这样。
1: 对，
0: 嗯，所以我们要是如果还是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那可能就很危险了。
1: 嗯，嗨，人生嘛，不就是一场豪赌？
0: 对。
1: 好的，看看时间啊，马上呢进入这一时段广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1: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回来之后呢，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我们也希望呢，咱们听众有任何问题想咨询反映的，咱们也抓紧时间来与我们讲述。其实说啊，咱们也聊到了说这个远离大车什么的，
1: 对，
0: 是吧？
1: 嗯，
0: 最主要的问题呢，其实还是保障咱们自己的安全。
1: 对，
0: 哎，无论你行驶在什么样的道路上，行驶在城市道路当中，还是行驶在高速上，是不是？
1: 嗯。
0: 但是紧接着即将要到来的是咱们的端午假期嘛？
1: 是的。
0: 端午假期来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会选择出去玩一玩。
1: 嗯，
0: 毕竟这也是3天假期呢，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咱们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高速上有一些行车禁忌。
1: 嗯，
0: 哎，就是像这样的一些禁忌，咱们就尽量别去触碰，对不对？
1: 您说我就想试试。
0: 天生一身反骨，
1: 对，我就想试试。
0: 那这东西就是咱拦不住，是不是？
1: 你一说禁忌，我突然想，你不说什么几秒眨眼的一个事儿，不就想判断你疲劳驾驶吗？我就想拿着现在这个，我就试一下吧。
0: 哎，你真的别说啊，咱就是这个延伸一下，说这个聊到疲劳驾驶了哈。之前呢，我车上并没有去显示过，就是什么疲劳驾驶的这种东西
1: 啊。
0: 然后在昨天的时候呢。可能是就是这个眼睛不舒服啊，然后呢在开车的时候，真的我的车上有显示这个什么什么驾驶员疲劳状态，然后下面有个杠低和高，然后我也不知道他那个是怎么去选的，然后但
1: 你这个是怎么的，你是按到什么模式了吗？
0: 没，但是我就发现我的车就出现这种情况了。我在
1: 以前没有。
0: 没有，以前我以前没有，以前绝对
1: 没
0: 有，
1: 是
0: 有
1: 你没发现吗？
0: 不不不，以前绝对没有，因为以前我翻过就是我的那个页面、
1: 哦、
0: 然后我这一回再去翻那个页面，我感觉就是系统更新了，车的这个
1: 车的系统是自动更新吗？
0: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自动，因为我前一阵子我去保养去了
1: 啊。那你要这么说，那是他给你更新了，
0: 那有可能。
1: 嗯嗯，对对对，
0: 然后就会出现这个东西了。
1: 嗯，
0: 然后我当时我还觉得啊，怎么有这个东西了？
1: 嗯，
0: 然后我就在想，从哪儿去扫描我的疲惫状态呀？但是它确实是有这个东西出现了，
1: 应该是它应该没有摄像头什么，但是我觉得应该什么，根据你驾驶的这个情况，就是比如说你踩刹车也好啊，
0: 嗯，
1: 或者是打方向啊，
0: 但
1: 就是快快慢的，我说这个感，我是猜想，啊，
0: 猜想，
1: 啊，
0: 但你记得就是咱们6月份之前跟大家说说6月1号以后就是全新的，
1: 嗯，
0: 不是看你眨眼吗？
1: 嗯，对。
0: 我当时在想啊，
1: 那不是有摄像头的情况下吗？
0: 啊，是跟我眨眼了吗？
1: 要说你得试试呢。
0: 反正确实啊，就真的就是这个政策出台，它绝对不是说这个虚幻的。
1: 对，不是说闹着玩的啊，
0: 哎，
1: 就是语言上说提醒提醒你，是如果真的你想去试试，你可以去，无论拿着你的这个分儿还是拿着你的钱，
0: 嗯，
1: 你可以去试一下，
0: 或者拿着你的安全，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就这个延伸一下啊，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就真的注意一下吧，因为现在也是6月份了，快到6月下旬了嘛，
1: 嗯，
0: 对吧？我们之前也说过，6月1号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咱们的这个什么疲劳的这个情况要更新。
1: 对对对，
0: 哎，会多方采集你的三维立体情况来去判定你是否疲劳驾驶，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说不定你车上不自觉的也多了一些什么东西呢。
1: 对。
0: 然后呢，大家要注意安全驾驶，不要疲劳驾驶。那刚才说咱们在高速上的一些行车禁忌啊，首先呢就是不要长时间的去占用超车道行车。
1: 嗯，
0: 因为有很多车呢，就是我们现在在路上你会发现超车道上的车开得贼拉慢。
1: 哦，对，完了现在咱们行车道的车是变成超车道了，
0: 哎，行车道上的车用来超车用，
1: 哦，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超车道它不是专属的这种行车道，如果你的车速很稳定，你开的是定速巡航，你就上行车道上去开去。
1: 不行，我习惯这一边
0: 得劲儿，是吧？我就舒服，
1: 对，
0: 我就想在这开，
1: 你知道为啥吗？
0: 嗯，
1: 我觉得啊，因为可能是驾驶员这边，挨着护栏这边就觉得安全
0: 啊。驾驶员那边他觉得旁边左边来回过车不安全，
1: 就会觉得可就是是就感觉，我说的是感觉。让你说为什么有一些人非得喜欢站这边呢？你就站这边。

0: 这个超车之后，他就觉得我就不想回去了，我就不想回到行车道上了。然后呢，我就继续在超车道上开。但是其实这样呢，我们会影响后方车辆通行。有的人说说高速上咱们的速度也就是120，
1: 对，
0: 哎，那我就开120，我都开到最高了，我怎么会影响别人通行呢？但实则上大家会知道，你看为什么说咱们有的是区间测速限速120，因为有的地方呢允许你超车，可能你的车速能先暂时踩到130、140，
2: 那超车肯定是了，
0: 哎，我先超过去，对不对？超过去之后完了我再回到正常的车速上来。所以说呢，这个这样来讲，我们如果长时间的占用超车道吧，你很容易就是引发这种追尾啊啊这种刮蹭的这种事故。
2: 其实这是为什么在高速上有超车道和行车道，
0: 对，
2: 这就是说明允许你去超车。那么超车的话肯定就超速，但是是短时间内是可以。
0: 对，
2: 我想超过你的车，你120，那我只能是130、125，那我就是超，这个时候是可以的。
0: 对，
2: 所以啊，在超车道行车，其实有的时候，现在以前我还不太理解啊，其实现在有的时候啊，最近这些年真的慢慢发现会理解了。就是首先你会影响到别人，第二呢也很不安全，
0: 对，也影响到自己。什么叫于人方便也于己方便嘛， 对吧。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啊，这一时刻呢咱们要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了，也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4: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我们在这一时刻呢也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来看一下我们此时段这个市区当中的路况是什么样的，然后呢也希望大家能减速慢行。

0: 好的，我们这一时刻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通行能力呢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状态啊。我们从这监控画面上看到呢，现在咱们长寿街来往的流量稍显集中一些。再有就是咱们这个东极大路啊，我们看到现在翠微园岔路口呢过街行人较为频繁。中康街龙极宝典路口，还有这个龙山实验龙山那个龙山区法院这个岔路口处啊，现在过街行人是比较多，也是希望大家广市能够多加观察，依次来通行。再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呢，就是咱们极光路啊，现在西小桥路段还有千府胡同东辽医药门前路段呢，来往的车流量相对较为频繁，其他路段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车辆走向。此时的目前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嗯，好的，感谢副警官。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

0: 骗，骗局与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咱们回来之后啊，这个继续来说说这个高速上一些这个禁忌是不是？还有的什么禁忌呢？高速上千万不要这个跟车距离过近。
1: 嗯，对，
0: 别离那个车太近，尤其是你前面的车也好，你是左边右边的车也好，
1: 嗯，
0: 我觉得就是我们在高速上尽量做一个独行侠。
1: 哎，其实你说这个哈，我就想不明白，他们跟得很近，然后又强行变道，然后这个超车的一个情况，你说是怎么做到呢？
0: 嗯，
1: 反正我不敢，我这个说实话我不敢，我就觉得这种是很危险。
0: 你看你会担心这个啊、
1: 嗯、
0: 其实我想不明白，就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说想不明白的地方啊、
1: 嗯、
0: 我最想不明白的地方是在只有两条行车道的这种、
1: 嗯、
0: 就是一个超车道一个行车道
1: 啊对对，
0: 就只有两条车道的这种高速上、
1: 嗯、
0: 这个俩车呢一人占一个车道，然后
1: 并行走，
0: 咱不用说完全并行、
1: 嗯、
0: 就一前一后
1: 啊啊，
0: 或者是哎，我的车头刚好搭着他的这种车尾，
1: 嗯，就咱
0: 哎，或者对、
1: 嗯，
0: 或者是就是中间隔点空，完了哎，我俩就一直这么开，就十分钟了也这样开，十五分钟了我俩还是这个距离，其实这个是我最想不通的地方。
1: 那可能是好朋友，比如说咱俩以后一起上高速的时候，你觉得我会害怕，我觉得你需要我陪伴。
0: 那你俩上一条道上去，前
1: 不行，前
0: 后
1: 不行，
0: 我得搁旁边能看见你、啊。
1: 对对对，
0: 就这个其实我最想不明白啊、
1: 嗯，
0: 因为这样的行车方式呢，也说实话，并不是真正说有很多高速经验的这个司机能做出来的事儿。
1: 别说在高速上了，
0: 嗯，
1: 就是在市区内我就遇到过这样。我那天我就跟着他俩，
0: 嗯，
1: 我就看他俩到底要能走到什么时候，
0: 嗯。
1: 就是我这个孩子放学回来嘛、
0: 嗯、
1: 然后这俩车真的就是这样，
0: 然后你是超不过去，
1: 那
0: 没有空走，
1: 我都不鸣笛了，我都选择放弃了都、
0: 嗯、
1: 我就跟着得了，因为我上这边我发现他也是那样，他俩就是前后就差一个车头一个距离，你根本过不去、
0: 嗯、
1: 他也
0: 过
1: 不
0: 去，
1: 他也不快、
0: 嗯、对俩，
1: 我就
0: 跟着，其实俩人就是一个速度，
1: 对，其实差不多少、
0: 嗯、
1: 然后就在那跟，因为我要遇到这种情况我几乎就是快一点，
0: 嗯，
1: 我就加一点油就过去了呗，
0: 对
1: 不，我就快一点错开这个位置，有人觉得我开的慢，人家想要超车我就给他让开，
0: 对，
1: 但是好像有一些人，你说是新手啊还是不会在意啊，还是觉得我就按我自己的节奏来，我不需要管别人呢，
0: 嗯，这个
1: 可能也都有，我觉得是吧，
0: 对，都有、
1: 嗯、
0: 这个咱确实说我们不这样开车、
1: 就是、
0: 你就不理解他的想法是
1: 什么，对，就理解不了，
0: 对，但是实则上如果你说他那一条车道上他前面有车，他和前车保持车距刚好就和旁边车挨着了，这我能理解，
1: 没有，前面没车，
0: 对、
1: 嗯、
0: 他前面空无一辆、
1: 嗯、
0: 然后你要是说另一条车道上前面有车，然后他没办法加速，这我也能理解、
1: 嗯、
0: 但实则上就是这俩车的前面全都一辆车没有，然后就这俩车一前一后就这么开，
1: 对，
0: 这个就是真的，反正我理解不了啊。其实这样的一个习惯呢，也有一个称呼，就叫贴车跑。哎，
1: 多危险呢！
0: 对，尤其是很多车，他、
1: 嗯、
0: 就愿意贴着车跑，有的愿意说贴着小车跑，还有的车愿意跟着大车跑
1: 啊。大车有安全感呢，
0: 他会觉得大车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网上这种视频啊？
1: 嗯，
0: 在高速上堵车的情况下。
1: 嗯，
0: 大车往往一般会和前面的那一辆小轿车留出非常非常非常远的一个距离，
1: 那肯定了，
0: 这个距离呢、
1: 嗯、
0: 说实话是大车给自己的刹车制动安全距离，
1: 对，嗯，
0: 但是你会发现它，因为它毕竟堵车它就肯定车速慢，
1: 嗯，
0: 车速慢的情况下呢，你就发现会有很多很多小车呢
1: 挤上前面，
0: 他不懂之后他就超过大车之后穿到大车前面，
1: 对对对对，
0: 哎，觉得自己哎，我就超车了，
1: 对，我超车快，或者是我你不慢吗？我上你前面，这种
0: 对对对。但是实则上呢，其实相信就是收音机前可能如果有开大车的司机师傅呢，心里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共鸣，是吧？你会觉得
1: 骂这是个傻子，
0: 哎，就其实你心里就是心里想的可能就是嘲笑，或者是说就觉得。哎呀，你是真不懂，
1: 反正也无奈，
0: 是是，
1: 也很无奈、
0: 哎、对、
1: 嗯、
0: 你无奈没办法，你插过来了，我确实我前面留这个空，那我只能慢慢再减速，给自己再去留一些足够的安全车距，
1: 对对，
0: 但是也就是因为这样，那后面的车往往就源源不断的去往他的前面插，
1: 嗯，
0: 但其实这种情况真的非常危险，因为首先高速上堵车行车慢的时候就一定是证明着前面可能说有事故，
1: 嗯，
0: 或者是有什么情况， 那在这种情况下，咱们车速就是再慢，你不可能慢到30-40，
1: 对，
0: 你一般也都是70-80左右在飙着跑。
1: 嗯，
0: 但这种车速的时候，如果你说突然间来一个这种急刹，大车的足够安全车距被你们小车都给占用了的情况下，他怼谁呢？
1: 其实有的时候你会不会看到很多的咱们各种视频上的一些事故，不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吗？
0: 嗯、对，
1: 就是为什么大车能怼一连串的小车的屁股？
0: 哎，对，
1: 这不就是因为他没有足够的空间吗？
0: 对，
1: 刹不住车，人大家都知道，大车刹车不是咱们小车，咱们小车刹车有惯性，悠一下就会感觉有人推背感。
0: 对，
1: 你说大车的推背感和是我们的10倍呀、啊，都得是。
0: 而且呢，我们要知道还要看哪些大车。
1: 嗯，
0: 有的大车它后面拉的是钢筋，
1: 那就更重了，我还会用悠出来。
0: 哎，这些东西作为司机他也要去考虑自己的一个安全。
1: 嗯、
0: 如果这个钢筋穿透了他后面的这个车头背板，
1: 嗯。
0: 那是不是又要危及到他的生命？有些时候呢，我们一定不要觉得说，哎呀，我一超过这个大车，我发现这空咋这么大呢，真好，哎呦，捡便宜了，我超车了啊，我一下我能上前老多了。但实则上其实是给自己制造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当中。
1: 对，真是啊。
0: 那这是一点，还有什么呢？还有要切记，你不要在高速上龟速行驶。我遇到过一个比较奇葩的朋友。他呢就是跟我们说，他说在高速上啊他只跑90，
1: 嗯，
0: 绝不跑快。他说，我说可是高速上为什么不跑100、110、120呢？他说费油
1: 啊。不真的吗？
0: 然后呢，嗯，并不一定是这样。如果你匀速的保持在120的时候，你也并不会多费油。
1: 其实我觉得跑高速一点不费油。
0: 哎，
1: 嗯，
0: 但是我就他说啊，他说费油。我说那如果刨除费油呢？他说稳当呗，安全呗、
1: 嗯、
0: 我说你是觉得自己开得慢安全了，你有没有考虑到就是别人看到你这辆车的时候安不安全？
1: 对，
0: 我说其实他不安全你也不安全。然后他说，哎呀，其实90呢也不会慢到哪儿去，也就比你们跑120慢个5分钟。
1: 那得多吧。
0: 这说实话啊，我真不知道，就是我没有去尝试，我没有去实践过，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但是我想知道的是什么呢？我想知道的是，他这种有点就是偏于低速行驶的话，在事故里它的占比是非常高的。
1: 其实你高速它不一定有事故，
0: 哎、
1: 嗯，
0: 很多的事故呢，可能在高速上往往是低速行驶导致的。
1: 对，
0: 你打乱了整体的一个车流节奏。
1: 就是你会发现啊，打头的这个车开得好，后面所有的车很流畅。
0: 哎，
1: 你要打头的开得不好，你后面整个一个队伍你就看你就乱了。
0: 对，
1: 有的着急了，有的慢了，有的快了，然后你就会发现各种情况吧，别说刮刮蹭蹭了也差不多吧。
0: 对，
1: 嗯，
0: 这就是说。为什么说有的车辆在快速车流里突然间就追尾了？
1: 对，
0: 因为它前面遇到一个慢车。
1: 嗯，
0: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就是开高速，你开导航的时候，有的导航像咱们高德地图是吧、
1: 嗯、
0: 它就会提示你前方有慢速车。
1: 哦，对，
0: 是吧、
1: 嗯、
0: 现在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技能。你说再早一些年前，可能多少年前之前，可能这个导航上并没有这种提示、
1: 嗯、
0: 但现在已经就是很先进了，它就会提示你你所行驶的这条车道或者是左边这条车道有慢速车。
1: 嗯 嗯, 嗯，
0: 是吧。所以说呢，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在高速上慢车行驶也真的非常危险啊。
1: 是的，
0: 它并不亚于说这个你开多快或者你各种并道超车，
1: 嗯，
0: 它的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往往要高很多、啊、
1: 对
0: 啊。好的，看看时间，马上呢进入这一时段广告，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2: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1: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回来之后呢，咱们这一时段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大家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话，也抓紧时间来我们讲述啊。同时呢，我们跟大家说了说这个高速上的一些行车禁忌啊，还有什么样的行车禁忌呢？高速上其实真的非常介意的是急刹车。
1: 对，这个也是。
0: 哎，尤其你说我跟着前车，即使我保留了足够的安全车距，但是你发现前车刹车灯红灯一亮，你都开始慌。
1: 嗯，对，
0: 你下一秒钟你也要去踩这个刹车。所以呢，就是而且我在高速上啊，我还遇到过不少次，就莫名其妙他前面没有车，没有小动物，什么都没有，他就踩刹车，
1: 对，
0: 我在高速上真遇到过，我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踩刹车，
1: 可能自己觉得有点太快了。
0: 所以说呢，在高速上真的啊，我们要切记就是急刹车或者是猛打方向这种。第一呢，咱们不能保证我们车辆的稳定性；第二呢，我们不能去保证你后面的车它能不能反应得过来，反应及时，是不是？
1: 对。
0: 还有是什么呢？还有就是切记错过路口强行变道。这个相信很多大家都知道，说错过匝道口了，我没下去，哎，然后呢，马上我就逆行回来，或者是往回倒回来，是不是？
1: 嗯嗯，
0: 这也是非常危险的。还有像

0: 我们不要跟着大货车行驶，像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就聊了，对不对？
1: 嗯，对。
0: 你不管是高速上还是城市道路当中，我们都远离这个大车啊。然后呢，就是我最近在网上看到有这样的一些视频，说啊，自己在开车，然后突然间就说已经开过了某个某些路段之后，回过神来发现，哎呀，我刚才在想事儿呢。
1: 嗯，
0: 哎，我刚才是怎么开的车，我怎么踩的刹车，我怎么等的红绿灯，一点都不记得了。
1: 嗯，对。
0: 说现在网上就有很多这种说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容易干嘛呢，分心走神了，
1: 嗯，
0: 溜号了，是不是？在高速上也一样，切记这样开车，千万不要这样开车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说六月一号以后咱们疲劳驾驶新规不是出现了吗？
1: 对，
0: 也切记疲劳驾车啊，就出去玩我们再开心，也一定要休息好以后我们再行驶在路上。
1: 肯定啊，你休息不好，你玩也玩不好，开车的状态也不好。
0: 对，
1: 而且开车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精神头，我们的一个状态。很多人现在这么多年是吧，疲劳驾驶这个问题天天都在说，但是有可能天天都在犯。
0: 对，
1: 哎，这个致命的一个错误。
0: 对，
1: 你想要安安全全拉着一车人，或者是你想要安安全全到达你想去的目的地，那么我们只能是把自己啊精神头做这个够用，然后呢，
0: 哎，
1: 一定要是以饱满的一个精神。那怎么饱满精神呢？睡好觉。
0: 对，千万别觉得，哎，无论何时何地，无论我现在年龄多大，我都觉得我自己还年轻，我都觉得没事儿，不就是熬了一宿吗？
1: 嗯，
0: 我都觉得没事儿，不就是没睡觉吗？没事儿，不就是开四五个小时吗？
1: 嗯，
0: 到了再说吧。其实有很多的事故都发生在不就是这仨人里，所以呢，大家要注意啊，就是自己的安全自己掌握在自己手中，其次其他的其实都是身外之物，是不是？都是浮云吧？啊，说那句话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就是我们要在高速上行车的时候，保证良好的驾驶习惯和良好的驾驶状态。好的，看看时间吧，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是接近尾声了，也提醒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话，可以在我们明天直播节目当中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拜拜。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0: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这大嗓门子，
0: 必须的嘛！
1: 你这一嗓门子都吼出天际去了。
0: 就是这个今天精力比较充沛啊，
1: 就旺盛呗，
0: 旺盛，非常非常的旺盛、啊。
1: 哎呀，
0: 哎，所以说这个非常兴奋啊，这个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时间点见到大家啊，一点也不虚伪，是不是？
1: 特别的假，
0: 特别的假吗？我觉得一点都不虚伪，
1: 是吗？
0: 我觉得还行啊，
1: 还行啊，
0: 还叫大家非常开心啊。
1: 就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哎、只要我觉得我是真诚的，那真不真诚就无所谓。
0: 哎，只要是话是我说的，我觉得就都无所谓。
1: 哎，可以有，可以有。

0: 今天我跟你说一个老神奇的事儿了啊，
1: 老神奇，老神奇，
0: 老神奇了，
1: 有多神奇？
0: 但是千万要听我说完啊，别中途去尝试，这不好啊。
1: 怎么的呢？
0: 就是一定要听我说完这个事儿，就是外国呀，有一名男子被雷给击中了，
1: 哎呀哈。
0: 击中完了之后的瞬间就感觉自己年轻了100岁，特别的年轻，甚至他觉得说让他的记忆力都提升了90%。
1: 哎，你知不知道我听说过一句话，
0: 怎么说的？
1: 叫做被雷的外焦里嫩。他是不是就是这个被雷到了？被雷劈到了，
0: 但是他外边也没焦啊，
1: 然后他里 他外嫩了，他里没焦，他外嫩了的，你说谁受得了呢？
0: 这什么人杰？我如果有这样，就是这么说，你会相信吗？
1: 我肯定不相信啊！
0: 你肯定不相信。
1: 但我突然想到网上最近一个特别火的梗
0: 啊，
1: 要不咱干票大的？
0: 别的，这个尤其在下雨天特别不适合去尝试这个事儿啊！
1: 哎呀，正好这两天的这个条件非能满足得了，
0: 对，条件特别允许。
1: 要不咱干票大的？
0: 你快消停的吧，瞅你那俩眼珠、眼珠子瞪的都跟真事儿似的，我都害怕。
1: 我还行，我这个这年轻18岁，不缺这傻瓜俩找的。
0: 我也不需要，我也才18，
1: 不差事儿，不差事儿。
0: 来说说这个啊，就是被电击可以让人恢复年轻的这个传言，听起来十分的不可信。
1: 嗯，
0: 但是如果要是真的，
1: 那不如咱干票大的。
0: 别。千万别，
1: 为什么不能
0: 啊？千万千万别啊！就是不
1: 应该是有危险，
0: 不是谁尝试都能成功的
1: 啊！行行行，
0: 哎，人类只要多电一电就能增长寿命。咱说，如果这要是、
1: 笑的怎么这么歹毒呢？
0: 如果这要是真的，那要那些医疗设备有啥用？
1: 说的就
0: 是
1: 呢，是那就直接
0: 心脏不行了。
1: class。
0: 对呀、
1: 啊，
0: 心脏不行了，咱就滋一下，是不是、啊
1: 哎？对呀、
0: 啊，哎，包括那些个什么面霜啥也没必要使用了。
1: 对，
0: 人面部有衰老，咱滋一下就得了呗。
1: 怪不得他们都买那个什么微电流面霜，是不是？回家就滋，
0: 不可能，
1: 绝对不
0: 可
1: 能。要不咱干票大的？哎、
0: 但是电击，我跟你讲，确实有一定的效果，可以抗衰。
1: 有啊。
0: 有，
1: 那咱
0: 干票大的，
1: 干票大，
0: 快歇会儿啊，快歇会儿，那不中啊，
1: 不中。
0: 但是呢，就是这个惊人的结论并不是空穴来风啊、
1: 嗯，
0: 这是源自于外国的一名男子被雷击中的一个意外，然后导致这一个结论的产生。这是一个拥有7个孩子的父亲，56岁的父亲，
1: 嗯，
0: 7个孩子，
1: 56个父亲。
0: 咱说你搁啥养啊？哎，
1: 56岁的父亲压弯
0: 了
1: 腰
0: 啊！你都56岁了，咱说不遭这一雷的话，你这七个孩子
1: 不遭这一雷
0: 咋整？他呢，就是在家中遭到了雷击，然后
1: 家中啊
0: 自个儿家里边让雷给击中了，
1: 那真是该着了，躲都躲不了，在家里边
0: 咱不知道跟媳妇儿这里撒多大谎啊，
1: 说就是
0: 啊，然后他就感觉自己的身体变得特别的轻松，仿佛自己年轻了100岁。
1: 我发誓，我绝对在外面没有女人。我发誓，这7个孩子全是我的。
0: 啪，一个大雷就下来了、啊、
1: 对，那估计是他媳妇儿发誓，
0: 哎，
1: 这7个孩子全是我。全是你的。
0: 哎，反正就是被雷击中了啊，然后就感觉自己年轻了很多。
1: 嗯，
0: 他说似乎是他10多年以来就最好的一次感觉，就身体状态啥都老好了。
1: I'm fine, thank you 啊！
0: 哎，对对对，特别的棒。
1: How are you? How old are you 啊
0: ？Old 哪行啊？
1: 咱老是你呢。哎，
0: 现在这个英译中都这么英译的吗？
1: 都这么译
0: 啊，都这么译的。
1: 就是这个 I D 哒 D 哒 U U 哗啦哗啦 me，
0: 啥意思啊？
1: 我这个我对你滴水之恩，你该对我涌泉相报了。
0: 哗啦哗啦 me 啊，
1: 又哗啦哗啦 me 啊！
0: 哎呀我天，
1: 又I D 哒 D 哒 U 啊！
0: 哎呀我天。这是年轻人的世界。
1: 年轻人，年轻人，你出去你也可以跟这么说，跟别人这么说。
0: 我一会儿回去我就准备和我老公尝试一下子。I滴答滴答又又哗啦哗啦蜜，
1: 哗啦哗啦蜜。
0: 哎，然后呢，就是他形容被雷击中的时候的感觉，他觉得浑身就是灼热，
1: 淤热，
0: 哎，十分痛苦，
1: 啊，
0: 还能晕着呢？
1: 啊，不晕着，不晕着，
0: 那怎么能晕着呢？
1: 啊，我寻思浑身发热，那不就是得劲儿了吗？汗蒸不都这样吗？
0: 没有，然后这个过程过了之后，他觉得自己身体轻松了，
1: 这不就外焦里嫩了？
0: 但是这是他的一面之词啊，哦
1: 哦，
0: 如果仅凭这一面之词就能判定被雷击就会年轻的话，那就咱就得干票大的了。
1: 关，
0: 不是咱干票大的，哎。虽然说我们不知道身体内部的情况如何，但是电击能让人的皮肤变得紧致变年轻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啊。
1: 嗯，
0: 它主要的作用原理有以下两个方面给大家科普一下啊。
1: 好，
0: 首先咱必须得科普一下，就是我们人体的活动都是依靠生物电的一个传递。
1: 嗯，
0: 而电流则分为微电流，
1: 嗯，
0: 低电流，中电流和高电流，其中这个微电流是最接近人体的生物链的啊，微电流也是能够让我们变年轻的秘密所在。
1: 嗯，
0: 你看这现在都研究这个，怪不得你有刚才你说什么面膜，
1: 微电流面霜，
0: 哎你瞅瞅，
1: 但是肯定应该不是把这个手插电门里头，
0: 那指定不是，
1: 这应该不是，
0: 该着人挣钱又找着噱头了，这
1: 是。哎，对对对，但具体好不好使，这个咱们因为咱们这没挂小黄车，所以说解释权归我们所有，没有啊，没有。
0: 其实我们都知道，咱们皮肤之所以会变得松啊、下垂啊、或者是产生许多皱纹，就是因为皮肤下的胶原蛋白开始变少了，
1: 流失了，
0: 哎，没有办法让你的皮肤维持紧致了。那么产生胶原蛋白的一大元素就是 ATP， 哎，这个是一个就是这个元素符号啊 ATP， 而这种物质和人一样会随着年龄的增长，
1: 嗯，
0: 让它的再生变得非常的缓慢，慢慢的放缓，
1: 嗯，
0: 然后它也老了也跑不动了，它也放慢了脚步，于是它放慢脚步让人体产生胶原蛋白的速度就变慢了，
1: 这个意思，
0: 我们的皮肤就开始变得松弛了。
1: 哎，我突然发现我应该去干票大的，因为在网上搜索了一下，这种微电流美容仪3000多的，它的价格已经超出我的承受范围了，所以我决定去干票大的，因为那省钱呢，
0: 还是依靠自然哈，
1: 对呀，
0: 自然一点比较好，
1: 我们还是自然一点吧。
0: 而电流呢就是促进 ATP 的生成，
1: 嗯，
0: 让我们人体产生胶原蛋白的效率会变高，
1: 哦，
0: 从而呢就会让我们的皮肤重新变得年轻，恢复紧致。
1: 嗯，
0: 但是这儿咱要提醒一下大家啊，
1: 嗯，
0: 不要以为什么电流都能促进 ATP 的生成。
1: 嗯，
0: 这 ATP 呢它是一种吃软不吃硬的物质，哎，你得求它，
1: 它还有性格呢，
0: 对，你较低的电流才能够使它加速的生长起到作用，你过高的电流它就会抑制电流
1: 啊，
0: 知道吧，它就会变得抑制生成，
1: 啊，
0: 哎，就完全就不工作，是不是电死了？
1: 有待考究啊，这个
0: 是吧？
1: 哎，
0: 一般来说呢，50微安到1000微安是 ATP 生成的一个最佳区间，
1: 嗯，
0: 超过5000微元的这个电流呢，就完了，反倒让它感到就是。不安了，于是它就放缓了生成，
1: 嗯，
0: 所以说电流的大小是非常重要的啊，
1: 嗯，
0: 不仅能起到促进 ATP 生成的这个功效，这个还可以，这个微电流还可以提拉我们的肌肉，让我们自己的面部更加紧实，我们的身体的皮肤下面呢还有肌肉和筋膜嘛，所以说皮肤和肌肉呢是具有很强的这个延展性的，
1: 嗯，
0: 因此微电流可以使它进行拉伸，
1: 嗯，
0: 哎，但是呢筋膜呢是不具备延展性的啊，哦，如果仅仅是皮肤和肌肉紧实了，筋膜却没有结实的话，那就起不到这个提拉的作用了，
1: 嗯，
0: 而微电流呢是可以使筋膜得到一定的延展的，
1: 嗯，
0: 哎，从而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更加的紧致啊，
1: 嗯，
0: 如果说上面的这个功效你觉得说这个微电流可能是接下来咱要挂小黄车的一个噱头，
1: 呵呵呵，啊，
0: 哎，那么皮肤年轻了怎么算是真正的年轻，
1: 不如咱干票大的，哎，是吗，这样就年轻了，
0: 但是有很多人都说皮肤年轻有啥用啊，
1: 对
0: 啊
1: 啊，
0: 皮肤年轻有啥用，
1: 心态年轻啊，
0: 对，你那看起来年轻有啥用，那脑子
1: 我觉得挺有用的，
0: 没有用，
1: 人呐都是视觉类动物，
0: 你记忆下降了， 你都阿尔兹海默了
1: 啊，对，
0: 你啥都记不住了，你长得像个天仙似的有啥用啊？但是我告诉你，如果说电击可以让你的脑子都变年轻呢，
1: 我的天哪，这个大的得
0: 是吧，
1: 得干这大事儿，得干呢。
0: 哎，这是外国的大学的一项研究向我们证明了电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让大脑重新恢复到以往的记忆能力。
1: 嗯，
0: 这个项科学实验的科学家通过了一个叫做非入侵性啊，经颅交流电啊，这么一个电流，对老年人的大脑进行了精准的刺激，能够明显的提升老年人的工作记忆，让他们重返年轻时的巅峰状态。
1: 嗯，
0: 我觉得我现在就需要，
1: 怎么的呢？
0: 我需要让电流刺激一下我的大脑，让我重返年轻时巅峰状态。
1: 你可以，
0: 那个时候我特别就是算数特别厉害，一加一都知道等于二，现在不行了。
1: 现在不知道了，
0: 啊，现在不行了，嗯，所以说我
1: 现在摆了手指头了，
0: 现在摆了手指头都摆了不明白了。
1: 哎呦，
0: 啊，
1: 哎呦！
0: 而且为了这项实验呢，科学家们召集了84名志愿者，其中一半以上呢，一半是20-30岁的年轻小伙，另外一部分是60-70岁的老人。
1: 嗯，
0: 然后科学家呢，通过电脑屏幕上播放的照片，让志愿者记忆来测试他们的记忆能力。结果显而易见，年轻人的记忆效率指定比老人要高上许多。
1: 嗯，
0: 然后呢，通过他们的电脑图啊，这个脑电图啊，我们也能发现老年人的这个脑电波，它的同步率要比年轻人低上许多。但是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在经过电击处理之后，老年人的记忆力得到了极其显著的提升，记录图片的准确率由之前的80%提到了90%。
1: 嗯，
0: 这一测试成果几乎和20-30岁的小年轻的小伙们是一模一样了。
1: 嗯，
0: 哎，所以说明了电击确实可以让我们的大脑变得更加的年轻。
1: 哦，
0: 我们的大脑在处理记忆的时候，尤其是工作记忆的时候，主要会运用到我们的左前额叶皮层的和这个左这个皮层下边的神经。科学家们在实验的时候呢，就是通过电击刺激这两个区域，就让许多的老年人在工作记忆的这个测评当中得到了比平时更高的分数，并且这种状态啊，这种 buff 叠加的感觉会持续半个小时到50分钟，
1: 嗯，
0: 将近1个小时这样的一个时长，就说明电击确实对我们的大脑恢复记忆有帮助。
1: 嗯，
0: 厉害吧。
1: 嗯，
0: 哎，所以说大家不要小看这种功效啊，其实工作记忆对于我们人来说非常重要，你能不能干好工作，是不是啊？
1: 对，
0: 哎，能不能做好一件事儿，哎，这个就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儿了啊。哎，这也是一种可以将我们就是获取到的信息，哎，暂时的存储下来并且加工记忆的这个系统，对于我们一些对于事物的一些认知啊，都是有着极强的帮助作用的。它能够将我们存的一些常识记忆调动出来，并且结合实际情况对于事物进行一个认知和处理。
1: 嗯，
0: 但是这种工作记忆的能力会随着我们年龄增长开始呈现这种下降的趋势。比如说有一些事儿哈，记不住了，领导交代你的事儿你转眼你就忘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哎，或者是你手头的工作你这边新学的知识马上就忘了，而且工作记忆的缺失就会导致阿尔兹海默症的发生。
1: 哎呦，
0: 是不是啊？
1: 是，
0: 我说啥了？
1: 影响阿尔兹海默症的发生。
0: 谁影响的？
1: 电流啊，电击啊，克雷尔啊。
0: 人家是工作记忆，人说脑子里边的记忆呢。
1: 你接着说来。
0: 哎，所以说电流呢，能够让年轻人变得更年轻，让老年人也变得更年轻。
1: 哎，
0: 啊，这个说法是丝毫不过分的。而且电击除了可以变年轻，还会戒网瘾，你知道吗？
1: 嗯。
0: 你再打哈欠，你看我揍你吧。
1: 我现在就需要点电击来让我自己变得更加的精神，要不然的话这个确实是不太精神啊。
0: 我特别想我以前的搭档，
1: 他咋了？
0: 原来以前我这么对待他的时候他是如此的生气。啊，
1: 以前都是你打哈欠是吧？
0: 以前我不打哈欠
1: 啊，
0: 但是刚才和你的动作是一样的。
1: 以前都是你打哈欠，他主持，他在旁边挤够呛，现在风水轮流转了。
0: 怪不得他前一阵我们两个聊天的时候他还说，他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1: 是不是想送你一首歌你快回来。
0: 哎呀，但是回不来了，
1: 人承受不来，
0: 他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1: 再给人送走了，你
0: 就送他， 就送他送他离开千里之外啊。然后接着说电击能让人戒网瘾的这个事儿啊，不管大家信不信啊，但是确实有这么个说法啊。除了让我们上面提到的这些神奇的作用呢，就是在我们中国更多的是用电击来戒网瘾，叫做雷电法王。
1: 雷电法王又是哪儿来的？
0: 哎，这个是杨永信的故事，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
1: 必须听过。
0: 有人听说过啊。但其实电击戒网瘾啊，是需要极高的医疗水平才能够实现的，而且在电击的治疗当中呢，很有可能还会让病人产生，比如说像癫痫啊等一些症状。因为就是因此呢，为了减少这些症状呢，一般我们都会先进行麻醉，然后再进行电击治疗。
1: 麻醉，嗯，
0: 电你，
1: 电你，
0: 哎。所以说呢，现在这个电击治疗衰老啊，
1: 嗯，
0: 是吧？电击治疗大脑，
1: 哎，
0: 啊，电击还能
1: 健，电击还能烧烤，
0: 哎。但是呢，这个只是停留在实验室内啊，
1: 对，
0: 现在并没有得到大量的临床试验。
1: 所以说，想跟我一样干票大的朋友，你们老师在家待着吧。
0: 所以说呢，它更多的是一种纸上面的概念啊，
1: 是是是，
0: 文章上面的概念，
1: 是是是。
0: 所以说大家别听我们节目之后就盲目的去尝试一些电疗产品，那不中，
1: 因为你也不知道是给你真的电聪明了，
0: 啊，
1: 还是说给你雷的是外焦里嫩的。
0: 所以说呢，应该在医嘱的这种情况下，
1: 对，
0: 谨慎的尝试啊，
1: 你自己白动手，啊，
0: 所以说别听了今天的节目就兴致勃勃把手插那个插座里边去了，这是十分危险的行为，朋友们。
1: 哎
0: 哎，
1: 没毛病，
0: 啊，
1: 别瞎照料啊。
0: 是的，
1: 哎，听话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你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子的故事啊，之前给大家讲的，
1: 快来呀，
0: 来呀！
1: 哎呦我天哪！
0: 我跟你说，孟子这一生相当的精彩，
1: 不都完事儿了吗？
0: 才讲一半啊！
1: 哎呀我，
0: 那像这种亚圣啊、圣人级别的人物，他怎么能就那么两句就概括了呢？
1: 你整点冠圣的事儿不行吗？非得整亚圣的？
0: 冠圣，你等着，
1: 我不想听。
0: 冠圣，你等着。我明天就给你整这个圣人孔子的故事啊！
1: 我谢谢你啊！
0: 但是咱们得先从这个
1: 你知道上学最上学的时候哈、啊，就是一听到孔孟的时候，就是头皮都发麻。
0: 怎么的呢？
1: 啊？
0: 怎么的呢？
1: 就你背的非常舒服呗，在你的舒适区蹦跶了呗。
0: 但你但凡你要给我讲点什么八卦啥吧，我肯定乐意听啊。比如说这个有人传说孔子啊，这个离叫离耳嘛，对不对？说这个耳朵老大老大，能趟了地。说这手臂老长老长，能趟了地，
1: 就是
0: 个老高老高的，
1: 能趟了地，
0: 能趟了地，
1: 就是在地上爬行是吗？
0: 这些这个话题就非常愿意听啊！
1: 哎呀，你就喜欢听人家那些个，
0: 爱听点野史，
1: 谁到了？
0: 爱听点八卦，这现在给大家讲的不也是孔孟他们的八卦吗？对不对？
1: 行吧，那孟子还有啥八卦呀？孟母三迁的事俺都知道了
0: 啊。那孟子人家这个终于就是熬到出名了，你看这追星追一辈子，终于跟随老师的步伐，终于跟随自己的曾曾曾曾曾曾曾，哎，不是曾，这个徒徒徒徒徒徒徒徒这个师傅，
1: 徒什么叫徒师傅？
0: 他是孟子的，不，他是孔子的徒徒徒徒徒徒徒徒孙吗？他不是？
1: 对呀，
0: 那是属于啥呢？祖师。
1: 祖师爷吗？那不是，
0: 哎，这个祖师爷啊，跟祖师爷混了这么多年，我跟你讲啊，不肯定不只是那两个人证，或者说那两个是个小想法的啊，他肯定是有自己的这样的一套这个为人处事的方式，治理国家啊，帮忙指点迷津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所以说呢，今天咱们就再来聊一聊这个孟子他接下来这些年都干了点啥事儿。其实在大家眼中这个孟子啊，他还是这么说呢，
1: 怎么说呀，
0: 他是啥样？因为他一般孔子和孟子他俩是不分家的啊，一般大家的想象当中就是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孟子说对对对对对对对哎，然后这个孔子又说了，说中午不睡觉下午真崩溃，孟子说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就是孔子说啥他都说对的这样的一个人啊。
1: 我也觉得对呀。
0: 也对，
1: 那我也是孔子的徒弟。
0: 是中午不睡下午确实困。
1: 对、
0: 这个不一定是孔子
1: 说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这不一定是孔子说的，也可能是我说的啊。但是大家可以，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啊。但是其实呢，孟子他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啊，包括咱们上次给大家聊到性善论和民贵君轻的这样的一个思想，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他的仁政主张啊。这个仁政在孟子的生平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啊。孟子认为呢，统治者要对老百姓好一点，这就是仁政。那具体怎么

0: 我好他也好。
1: 哎呀，
0: 哎，这个是他的仁政啊。政治方面呢，孟子提出来要招聘有才华的人来治理国家啊，还要减轻对老百姓的刑罚。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我要对你好，掏心掏肺的好啊。然后呢，这个教育方面呢，孟子认为啊，不光要保障人民的吃喝，还要办理更多的学校啊，让更多人呢变得有知识，有知识有文化才能不打架，
1: 嗯，
0: 哎，才能变成知识分子啊。总之呢，这个孟子啊，针对国家各个方面都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啊，整个措施呢堪比一篇毕业论文，非常非常的长啊，这里呢就不一一列举了，因为实在是有点忒多了啊。哎，那么孟子制定这些措施呢，主要就是让人民富起来啊，让人民吃饱穿暖，国家才能强大。
1: 嗯，
0: 这个就是孟子他追求的民富国强啊。
1: 哦，
0: 除了这些仁政呢，还有一个神奇的功效啊。
1: 谁？
0: 当你治理国家治理得非常好的时候啊，别的国家肯定会非常羡慕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别的地方的人肯定也来，哎呦这一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有吃有喝有红包。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咋的了你？
1: 我就是学孟子啊，
0: 乖睡觉。下午困得慌，该睡觉了，你该眠了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就把外面的这些人口啊，就慢慢慢慢一点就吸引过来了。其实，在孟子看来，一个就是一个地方啊，一个诸侯国，他只要得到人民的支持，不用干仗，不用玩阴谋，不用搞兼并，就能够天下无敌啊！这招对于孟子来说就是仁者无敌。
1: 对呀，
0: 除了这套仁者无敌的秘籍以外呢，这个孟子还遇到了，这个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1: 什么难题？
0: 就是这么好的方案
1: 啊，
0: 我怎么能让别人都用它呢？
1: 啊
0: 啊，我怎么能够扩大我的知名度呢？
1: 你上抖音呢？
0: 发个小视频是吗？
1: 就是啊，
0: 发个小视频
1: 得宣传出去啊。
0: 哎呀，我这
1: 来交通文艺广播打广告啊。
0: 哎，这个
1: 是吧，
0: 年
1: 我们替你说呀，
0: 说就是呢，年过这个百万不是梦，是不是？
1: 就是
0: 啊，先定他一个小目标，是
1: 就
0: 是，哎，这不就是这个孟子，你有空来找我啊，来找我们啊，我们
1: 别找我啊，我不接待你啊，
0: 唠不明白，是不是？
1: 我害怕，主要是咱们语言不通，
0: 哎，就是聊起天了，可能稍微有点费点劲啊。
1: 他说约，
0: 于是孟子就说了，那我就不找你们交通文艺广播了，我要自己去了。我要自己出去溜达溜达了
1: 啊！上哪儿溜达去？
0: 他溜达去了啊！他这推广嘛，对不对？你想要推广
1: 发传单了吗？
0: 你就必须，你就必须要走街串巷发传单。
1: 哎呦我天哪！
0: 哎，你就必须要走
1: 出去。那个时候推广挺费劲的。
0: 传说中的哎，怎么变业务员了？怎么感觉？就跑上业务了啊！
1: 嗯，
0: 哎，如果要是想要搞清楚啊，这个他的思想是什么啊？不仅要学习他在想什么，而且还要走过他走的路啊，做过他做过的事儿啊。
1: 我可不去。
0: 于是呢，孟子就效仿了他的恩师，他的祖祖祖祖祖祖祖祖师爷。
1: 就跟着孔子的步伐。
0: 对，
1: 孔子上哪儿他上哪儿。
0: 之前孔子人家不也游学了吗？
1: 啊，
0: 对不对？养哪溜的吗？
1: 他也溜
0: 的
1: 一下，
0: 他也溜的啊。
1: 我觉得这是借口，
0: 他就想吸一波粉儿，吸一波学生。
1: 我觉得他就是想要风要自由，
0: 他就想溜达溜达，纯想旅游。
1: 哎
0: 哎，他像风一样自由。哎，于是呢，这个孟子就开始这个吸引了一波学生粉啊，开设学堂啊，然后开设完学堂呢，他就开始出去旅游啊，
1: 就走了。
0: 哎，想当年呢，
1: 不顾了
0: 这个孔子周游列国，对不对？孟子说我也列国，不，我也周游一下
1: 啊，也周游一下。嗯，
0: 据说啊，这个孟子他周游列国的时候阵仗非常大啊，
1: 嗯，
0: 有几十辆车。成百上千的学生跟着一块乌泱泱的就去了。
1: 哎呀，这是成团了，
0: 这变成游学了，你知不知道？
1: 这什么游学？这不就是组团吗？团建呢？
0: 旅游
1: 啊，
0: 组团旅游，旅游团，
1: 这是组团，这是走说走就走的旅行啊。
0: 对，差不多吧。反正他坐车里，估计学生得在后面步行跟着。因为车
1: 那滴个答也有点慢呢，
0: 可不滴个答有点慢咋的呀？
1: 嗯，能跟上啊。
0: 哎，这个孟子啊，第一站去的是这个齐国啊。齐国呢，它是个老牌强国了。
1: 齐国一看，哎呦我天哪，这乌泱乌泱的。
0: 齐国说：“我去，这么多人，
1: 这乌泱乌泱
0: 你是来游学的吗？
1: 来干嘛来了？这是啊？
0: 嘎来了？哎，
1: 快把城门关上吧。”
0: 齐国没有啊，齐国人家还是。

0: 相当的够意思的啊。
1: 嗯，
0: 哎，于是呢，这个孟子到了齐国了以后，就是在当时最具有影响力的一个学术研究院啊，就是去讲座，开讲座。然后人家齐国还包吃包住包读书啊，就是在齐国孟子带的、就是、
1: 这都是注重文化提升的国家呀。
0: 对，这个孟子就待得相当的愉悦、
1: 嗯、啊
0: 啊，这个吃饱了喝足了，该讲讲经讲讲道了，
1: 唠唠嗑，
0: 哎，于是不出三句就开始宣传了自己的仁政思想
1: 啊
0: 啊，爱员工，爱用户，爱万物，全爱、
1: 哎、
0: 就是这个、啊都来
1: 啊！
0: 哎，这个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啊！就这种的呀，咔咔就跟你说啊。但是对于齐威王来讲的话，人家就是一般，
1: 听着觉着一般呢。
0: 听着觉得一般。
1: 哎呀，这是没上课睡觉了吧？
0: 就是他觉得咋的呢？我给你安排好伺候好完，你该干啥干啥去吧，走。啊，于是呢就给孟子送走了。啊，孟子就只能颠就跑去齐、跑去宋国去了，
1: 下一个国家、
0: 下一个国家，这国家不要我，下一个国家准要我，于是他就跑去宋国了。但是呢，
1: 后边那些学生都跟着呢，哈，
0: 跟着呢，颠颠的啊。
1: 哎呀，
0: 哎，到了宋国呢，也是同样以失败告终。
1: 宋国说：“谁呀，乌泱乌泱，
0: 宋国
1: 怎么就来了呢？”
0: 哎，但是呢，宋国
1: 上我这儿的又吃又喝的，
0: 到了宋国有意外收获
1: 啊
0: 啊，给了点盘缠。
1: 哎呀，
0: 报酬
1: 化缘了，要不然这后边乌泱乌泱要饿死了、
0: 哎、说的就是呢，给他报销了点路费啊。但是孟子呢也没有气馁，接受了宋国的路费。哎，于是继续上路啊，拧颠儿大颠儿大啊，没拧的啊，颠儿大颠儿大的啊，又去拜访了彭国、魏国等国家。但是呢，
1: 均以失败告终。
0: 对，很明显就是在这些诸侯国，在这些国家这个大强大的背景下呢，人家就是能动手尽量不吵吵。哎，都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1: 就你这种先进的思想啥的哈、
0: 嗯、
1: 未必得到人家君主的支持。
0: 对，
1: 毕竟你带人太多，招待你太贵。
0: 你还是走吧。你看我跟你说那个宋国人家就奸，
1: 嗯，
0: 人给盘缠，人家不招待
1: 啊，
0: 就是我不招待你，给你点钱，你走吧，走啊，反正就是这个给人哄走了啊。那么呢，在孟子游学的这么一段时间，咋的了？
1: 你能谨慎点吗？你是一名主持人，
0: 我是啊，
1: 啊，
0: 我是啊，
1: 你是啊，
0: 我是吧？哎，在孟子游学的这一段期间呢，就是被诸侯们当成了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大家也都不是特别的待见他的思维啊、
1: 嗯、
0: 啊，同时呢他的思维也安抚不了各国的野心啊、
1: 哦、
0: 就是可以说是鸡汤，但是怎么说，鸡汤味儿不太浓、
1: 哎、
0: 啊，鸡汤劲儿
1: 不
0: 够大，不
1: 够走心啊
0: 啊，不够大，没安抚得了啊、
1: 嗯、
0: 哎，但是那个时候孟子都已经周游了20多年了，
1: 哎呀，
0: 20出去变40，40出去都60了，20多年就咔咔走啊，
1: 不是这免费旅游，这，哎，要我说，
0: 一游就游20多年呢，
1: 这是有头脑的呀，
0: 对呗，
1: 啊、
0: 对呗，游了20多年，哎，于是他也老了，咋的了？你就笑，你天天不知道在笑些什么，
1: 真气人、啊！
0: 哎，游了20多年以后，这孟子
1: 啊，你说呀，
0: 老了。也累了、
1: 走不动了，
0: 有点儿，
1: 终于消停
0: 啊，有点累了，于是就寻那就拜出去溜达了啊，也旅了20多年了，回家养老吧，是不是啊？于是呢回到家里边，这个孟子就跟他的偶像一样，跟孔子一样啊，就宅在家里边上上课呀，写写书啊，对不对，开启了他的退休生活啊、
1: 哦、
0: 那么其中呢孟子一书啊写的就是他的心灵感悟啊，包括他出去游学这一段时间经历了什么、
1: 哦、
0: 包括他心里边的有一些这个政治思想啊，他想要去宣传什么什么东西啊，这就是亚圣孟子的一生啊。但其实孟子这一生看起来只是学着孔子的思维，在一直靠着孔子的思维为中心思想，然后不断的去扩散啊，走着孔子走过的老路啊。但是我跟大家讲啊， 其实呢，他还是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思维、自己的一套逻辑的。
1: 那指定的、啊。
0: 首先呢，孟子虽然说继承了孔子仁政的思想，但是最关键的是他把这一个思想升华了呀，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给他这个提炼了精华，
1: 而且传播的更广了。
0: 是的啊、
1: 嗯，
0: 简单来说呢，就是孔子提出了想法，孟子给出了方案。如果说儒家是一个企业的话呢，孔子就是个创始人，那么孟子呢，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执行总监啊，
1: 嗯、
0: 因为就是他确实是周游列国了。虽然说推销的一般，就怎么说呢，
1: 没整的孟子好像很被嫌弃似的，
0: 这位业绩
1: 也一定会有一些得到一些人的认可、啊、只不过是就是当时社会分三六九等分的太果断了，
0: 是
1: 吧？是
0: 的，
1: 可能上层人士未必接受，
0: 对，
1: 但是平民大众对于他那种思想一定是接受度更高的，
0: 很拥护的啊、
1: 嗯。
0: 但是因为当时本来的情况就是出现在那种就是所有的统治者都想统一天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视人民于草芥的这样的一个年代啊、
1: 嗯，
0: 孟子能够勇于提出民贵君轻的这种先进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其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啊。
1: 是的，
0: 哎，就是继承偶像的思想，走过偶像曾经走过的路、
1: 嗯、
0: 最终和偶像手拉手肩并肩成为古典哲学界的双子星啊，
1: 这是执着的人，
0: 这是追星追到骨子里了，
1: 这是能干成大事儿的人，
0: 对，
1: 是吧？
0: 对，所以说我觉得偶像的力量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当然了，
0: 哎，比如说你以你们班的学霸为偶像，你就可以学习他的一个学习思维，
1: 不喜欢
0: 或者说你比较喜欢一个长相帅气的明星，
1: 不喜欢、
0: 啊、唱歌好听的人、
1: 哎、真的现在一说到偶像我居然都没有什么偶像、
0: 嗯、
1: 我觉得我这一生活的实在是太匮乏了。
0: 你的偶像是谁呀、
1: 啊、就没有偶像，就没有特别喜欢的人啊，不论是明星啊还是谁，就没有特别喜欢的、
0: 嗯、
1: 就他们都走不进我的心里，
0: 上了年纪了，
1: 我的心已经锁上了门，
0: 上了年纪了，
1: 谁上年纪了，
0: 上了年纪，
1: 谁上年纪？你以为你说第一句我没听见呢？
0: 都不追星了，
1: 谁说的？人我记得我妈那个像我这么大的时候，不对，这话怎么说呢？就是我妈，我活到那个，反正我妈那个年纪的时候，
0: 你妈年轻的时候，
1: 那时候喜欢刘德华，喜欢不要不要的。
0: 现在也有很多人喜欢刘德华啊，
1: 但是现在就没有那种就是那样式的喜欢，
0: 那样式儿，
1: 嗯。
0: 现在这个自己就是这个娶了老公，不对，嫁了老公，生了孩子，心里边觉得老公最帅了，其他人就是其他人都已经排在
1: 停、嗯、你恶心到我了你成功让我觉得今天中午不吃饭是正确的，
0: 我真服了，让姐夫听见你说那个多伤心，我刚想夸我说在你心里边姐夫就像刘德华，哎，然后结果你说你恶心、嗯啊，那姐不知道得多闹心，你说这节目做的，
1: 知道就知道呗，
0: 知道你俩回去不得干架
1: 呀,
0: 他呀，
1: 真有意思，他能打过我呀，
0: 就是你俩就是这个，
1: 哎呦天哪，我180来斤我白长啊，
0: 你滴答滴答他哗啦哗啦又呗，
1: 必须的，
0: 行，可以，家庭地位显而易见，
1: 特别高，我在我们家就是女王，真的就是女王，回到家女王，那从上到下，从老到上，真都得听我的，一句不听我的都不行，我都炸面，我就这样式的，没办法，就宠我。
0: 行，你在家里边，我看你是滑了滑了的肉啊，
1: 什么滑了肉啊？不吃肉，人减肥呢。
0: 一句话不来就已经上手了，你听不听你？撸胳膊绑袖子就上了，这个为姐夫今天晚上的这个生活。
1: 你别总担心他都习惯了
0: 希望他今天晚上别挨揍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于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啊，没有雷同也莫有巧合。
1: 快点的，我特别着急你知道吗，我怕到时候节目结束了我汤面没读完。
0: 至于吗，那么长。
1: 来听着啊，
0: 好。
1: 哎，几名大一的新生相约去爬山。小强中午吃饭的时候好像有心事儿，
0: 有心事儿，
1: 在一旁脱丝愣神了几分钟。哎，小李呢就上前去关心他。小强呢一脸轻松的说：“哎，没事没事没事。”哎，然后还分了一颗口香糖给小李，自己呢则拿出了另一盒不一样口味的吃了下去。午饭之后下山的途中，小张从背后用胳膊勒住小强的脖子闹，你知道吧，打闹嬉闹，仅仅几十秒小强就倒在地上人事不省。法医赶到之后，
0: 我的妈呀，这故事还没完事儿呢，
1: 说颈部有勒痕，血液中有凝块，小张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被带走了。一旁的小李看了看手里的口香糖，微笑着把它丢进了嘴里。完事儿了，
0: 太长了，我一点没记住，我就记住一个啥玩意儿勾丝儿了，还是啥
1: 玩意儿？你主要是一点没听。
0: 我听了，我前面听完了以后，我就后边就我记后边，记后边完了以后，前面就忘了。什么玩意儿勾丝儿了？我就听说
1: 谁勾丝儿了？哪有勾丝儿啊？
0: 啥玩意儿掉了还是咋地了？
1: 你看，我就说你完全没听吧，那脑子里边你都说要琢磨啥呢？
0: 要不你给我看一眼呢？
1: 我给你看什么？我读的不清楚是咋的？
0: 我记不住，太长了的。
1: 你吧，把那个心思用在和我唠嗑上，你就能记住了。
0: 要
1: 我再给你说一遍。
0: 哎呀。
1: 几个人去爬山，
0: 爬山
1: 这玩意儿听不懂吗？
0: 爬山了，爬山了，哎，
1: 其中有一个人中午吃饭的时候，他叫小强，像有心事儿似的，
0: 有心事儿，
1: 还勾丝儿。
0: 我听啥玩意儿勾丝儿了？
1: 多气人，这孩子多气人
0: 啊！
1: 在一旁拖着腮，
0: 拖腮，
1: 杵下巴，
0: 杵下巴，
1: 在那愣神了几分钟
0: 啊！
1: 这时候另外一个人，小李，
0: 小李。一个叫小强，一个叫小李，是不是
1: 啊？完了，上去就关心他，
0: 关心他。
1: 小强就一脸轻松说：“没事，没事，没事。”
0: 啊，
1: 还分给了小李一颗口香糖，
0: 一颗口香糖
1: 啊。自己呢，则拿下了，拿出了另外一盒不一样口味的吃下去了。
0: 他给那个小李一个别的味儿的，给自己拿的是另外一个味儿的。
1: 哎
0: 哎，
1: 下山途中，小张欠儿搜过来了，用胳膊勒住小强的脖子，闹
0: 三个人了
1: 啊。那小张跟他俩闹，仅仅几十秒，小强倒地，人事不省了，完了，嘎了。
0: 这故事里小强和小李是吧，两个人
1: 啊，
0: 小强就这两个人吗？
1: 啊，还有啊，这不还有这个小张吗？
0: 小强、小李、小张
1: 啊，
0: 小强、小李、小张，然后他们三个都是同学，
1: 同学，
0: 都是
1: 大一新生，相约去爬山，他仨去爬的山。
0: 然后这个小谁死了？
1: 小强啊，
0: 小强死了。然后疑似是这个
1: 小张啊，
0: 小张那个勒住他的
1: 脖
0: 子，勒脖
1: 子闹，哎
0: 啊！但是，
1: 完了，法医到了之后说颈部有勒痕，血液中有凝块。小张因为涉嫌过失致人死亡被带走，但是一旁的小李看了看手里的口香糖，微笑着把他丢在了嘴里。
0: 那肯定凶手是小李啊！
1: 凶手吗？算是间接凶手吧。
0: 是不是小李就是想坏这个死者呀？
1: 是啊，
0: 那这个口香糖是不是就是这个中间的这个戒指啊？
1: 是戒指，是戒子。
0: 是这个工具。
1: 嗯，
0: 工具。这口香糖这个口味是不是比如说是芒果口味或者怎么样的？这个人过敏呢？
1: 不是，
0: 口香糖里有毒？
1: 不是，
0: 这口香糖肯定有问题啊。
1: 是。
0: 可能他啥问题得猜出来。
1: 是
0: 甜，是甜味儿吗？是甜味儿的问题。甜度
1: 不是。
0: 是口香糖本身有毒吗？
1: 没毒。
0: 口香糖本身没毒。
1: 嗯，
0: 手有毒。
1: 你说的是哪个口香糖？
0: 他给这个对方的这个口香糖，
1: 给小李的口香糖。
0: 对、
1: 啊、没毒的就是口香糖啊，啥味儿不重要。
0: 给小李的口香糖，
1: 他不给小

0: 一块口香糖吗？
1: 死的是小
2: 强，
0: 小强就是那个这名这么难记吗？你把它想象成蟑螂。
1: 死的是小强，给口香糖的是小李，是吧？
0: 啊，
1: 给口香糖的是
0: 小强，给
1: 小
0: 李的口香糖。
1: 那他的死因是窒息死亡吗？
0: 不
1: 是，不
0: 是，
1: 主要死因不是窒息死亡，
0: 不是。
1: 所以这个小张是被冤枉的，
0: 是。
1: 那主要的死因不还是小李的口香糖吗？
0: 小李的口香糖是小强给小李的，
1: 小强给小李口香糖，然后小强死了。
0: 嗯，
1: 是不是小强原本想害小李的？
0: 不是，就是小李想害小强，小李是凶手。
1: 那小强给小李那块口香糖，小李
0: 是正常的口香糖，
1: 小李没吃，
0: 后来扔嘴里了，微笑着把口香糖扔嘴里。
1: 小李没吃是吗？
0: 后来吃了，小强死了以后小李吃了。
1: 当场没吃？
0: 对，当场没吃，搁手里边转着呢。不重要，这不重要。
1: 那这口香糖还是很关键呀。
0: 对，口香糖很关键，但是小李的这块不关键，
1: 小强的那块关键。
0: 对，小强，
1: 小李是调换了小强的口香糖吗？
0: 是的。
1: 调换了口味吗？
0: 不是。
1: 调换了小强原本的口香糖？
0: 是。
1: 给他换成有毒的？
0: 但这口香糖得需要加引号，
1: 这口香糖不是一个
0: 口香糖。对，
1: 口香糖。
0: 嗯，
1: 别的成分？有过敏成分？是吗？
0: 不是，没有过敏。
1: 爆炸
0: 成
1: 分？
0: 不是。爆炸盐呢？洗衣服啊，爆炸盐？不是。
1: 这口香糖里面肯定是有点别的。
0: 不是口香糖，不都说了吗？
1: 这口香糖不是口香糖，那什么东西能被叫做口香糖呢？
0: 被叫做什么口香糖啊？
1: 或者说能像口香糖？槟榔？
0: 不是。
1: 口香糖？
0: 它不是口香糖，
1: 这
0: 个
1: 口香糖
0: 是加引号的。
1: 是一个吃的吗？
0: 是吃的，必须是吃的。人不吃了吗？
1: 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能见到吗？这个东西？
0: 这个东西见到，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见到，我反正见过。
1: 不日常，不太日常，
0: 就是每个人需求不一样。
1: 是药吗？
0: 是。
1: 是药。
0: 哎，
1: 就是
0: 汤底老长了，我公布汤底吧，我怕我读不完。
1: 快加快你的语速。
0: 就是小强他有先天性的这个心脏病，然后只有小李知道。然后呢，这个小强一直都是用那个口香糖盒装自己的这个心脏病的药，像速效救心丸之类的这个药物装在口香糖盒里边。那小强呢就给偷换了，换成了维生素啥的
1: 啊。
0: 哎，然后之后
1: 换的药。
0: 对，然后小强呢当时他并不是有心事儿，他就是心有点刺痛啥的。
1: 嗯，
0: 因为爬山嘛，是不也不想让同学们，哎，也不想让同学们觉得自己有异常，然后他吃了药，结果呢这个药被调换了，然后最终这是导致小强的死因。
1: 明白了，结束了是吗？
0: 结束了。
1: 哎呀，得亏呀，
0: 白瞎我这趟。
1: 情感慢感的，
0: 白瞎我这趟。
1: 不白瞎，不白瞎。
0: 此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没有巧合，朋友们。

0: 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2: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0: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2: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0: 当客户打电话询问附近的网点，客服小姐说：“啊，你好先生，请问您现在是在哪个位置呢？街道名称能不能提供呢？”“
1: 我不知道这叫啥呀。”“
0: 那请问先生，您附近有没有什么标志性的建筑物呢？”“
1: 有啊。”“
0: 那您能不能提供一下呢？”“
1: 啊，有一棵树。”“
0: 啊。”一位老大爷来银行取钱，银行的密码键盘是语音的。客服小姐说：“大爷，请您输入一下密码。”只见老大爷弯腰侧身，双手拢嘴，对密码键盘说道：“6个0。客户到银行取定期存款，坐下一句话就把柜员给说实话了。他说的这句话是：“
2: 哎，你好，我死期到了。”

这两天虽然说放开了通行，但是工作单位延期开工，暂时还不能出去上班。昨天老妈就顿顿开始做鱼吃，水煮鱼、酸菜鱼、剁椒鱼头到鱼头汤，就刚刚准备吃饭，老妈又端出了一盘红烧鱼。我很不解地问，为什么还是鱼啊，我都吃腻了。老爸一瞪眼，你妈是在提醒你，你在家是多余的。起床，先称了称体重，哎呀妈呀，怎么长了这么多？不准吧？赶快上个卫生间，出来再称，哎，这次才是真实数据。有多少人跟我是一样的呀？我周岁抓周的时候，听我家里人说，我抓了一个轮胎，家里人都以为我长大后会成为一名赛车手，驰骋赛道。没想到的是，我长大后却成了备胎。

0: 说儿子，你说我又听老师说了啊，你是你们班上最坏的学生，你就不觉得难为情吗？啊，你说我整天呢好吃好喝，起早贪黑送你上学呀，你就不能给你爸长点脸吗？啊，
1: 爸爸，那这也不能赖我呀。昨天我们班最坏的那个二傻子，他转到另一所学校去了，你说这能赖我吗？
0: 哎呀，你说这饭店呢也没有那么多人，我怎么点这几个菜这么费劲呢？哎，跑堂呢？哎，服务员，哎，你都看我在这儿等多久了，我那菜什么时候上来？啊，那个大哥呀，你先别着急，我们这不也是等的吗？等？你等什么呀你啊？赶紧让厨师给我做呀。
1: 我们也等人呐，我们等啊和您一样的这个人来点菜。
0: 什么和我一样的人点菜？
1: 先生，你先别着急，你听我慢慢说呀。这个你刚才呀点了半只鸡，你想啊，我们为此啊得杀一只鸡，这划得来吗？

0: 剩下那半儿要是没人点，我们卖谁去？王小明，
1: 啊，
0: 你说你整天带不带脑子啊？怎么每天早晨上学来你都得迟到呢？这全班好几十学生也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的。明天呢，叫你爸过来一趟。
2: 老师，那我每次走到学校前面一拐弯那地儿，就看到上面有个指示牌。
0: 指示牌跟你有什么关系？
2: 那上面写着呢，学校慢行。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场拳击比赛中，一个拳击手不停地猛烈地挥舞双拳，但始终不能击中对手。一个回合之后，他问教练说：教练，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你刚才打的就很好啊，接下来你继续挥舞，那当你舞出更大的风之后，他就会感冒，然后会发烧，然后就晕倒了。哎，一天下午，一个年轻人在高尔夫球场准备开球，这时过了一个年老的绅士询问：哎，我是否能够和你一起打几杆呢？因为年轻人是独自一人，于是就爽快地答应了。开球以后，老人打得一点儿也不赖，虽然球击得不是很远，但却是扎扎实实地前进，几乎没有浪费时间。当他们来到第九洞前时，年轻人看到了一棵枝繁叶盛的大树挡住了球路。年轻人反复地观察测量，想找出避开大树的方法。几分钟之后，老人开了枪：年轻人，知道吗？我在你的那个年纪啊，就会狠命一击，把球从树顶上打过去。被老人这么一击，年轻人玩命地挥杆向球击去，不幸球直接飞进了树冠，然后掉下了地面，又滚到了眼前。这时老人又说道：当然了，我在你的那个年纪的时候，这棵树可只有2米来高。

0: 次赛跑比赛，枪声响之后，一名运动员憋足了气儿，以最快的速度跑到前面，并且把对手远远地抛在了后面，但很快就泄气了，并远远地又被抛在了后面。比赛过后，记者问道：哎，我想问一下啊，您为什么不一鼓作气跑到底呢？
1: 我不需要天长地久，我只需曾经拥有。

0: 俩月了，今天第一次6:30起床跑步吃早饭。吃饭的时候老妈说，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吧，你居然还知道起来。正在吃包子的小侄子说，我知道我知道，叔叔一定是跟我一样尿床了，不然才不会起床呢。午睡，手机放在沙发上充电，迷迷糊糊听到铃声，我把被子一掀，翻身而起，吵醒了旁边的老公。他不高兴地嘟囔说，你就不能轻点，起个床那么大动静。我怒道，怎么了？水塘的鱼翻身还溅起水花呢，我就不能有点响声？他立马满脸谄媚地说道，对对对对对，老婆你都对，咱美人鱼也是鱼啊。老婆请了个保姆，60多岁的大妈，我有点郁闷，同样是花钱请保姆，为什么就不能请一个年轻漂亮的，看着也养眼？再说了，好钢用在刀刃上，钱要花在正道上。我老婆一本正经，
1: 我请个年纪大的就是正道。
0: 我连忙问为啥，老婆说，
1: 有位伟人曾经说过，人间正道是沧桑吗？

0: 钱呢？王小明，我这口袋里的钱是不是你拿走了啊？
1: 是我。
0: 你拿我钱干什么？快给我拿出来。
1: 爸爸，你不是常说吗，不要钱是傻瓜，我当你儿子可不想当傻瓜。
2: 哎，大夫大夫，你快！
0: 什么事儿啊？别着急，慢慢说。
2: 那个我昨天回家，我才发现有一根针呢，还扎在我身上没拔出来呢。
0: 哎呀，小事儿，你呀不用担心，我们呢不会按这个扎针的时间长短呢收费的啊，放心吧。
3: 亲爱的王先生，我们这里是缺心眼医院，现在呢对您做一下回访，请问您父亲做了心脏手术呢，现在情况怎么样啊？在家恢复的好不好？
1: 哦，我爸挺好的，但他呀总说他这个肚子里好像有两颗心在跳一样。
0: 嘿，我还说呢，这手术做得不错，心脏有劲儿。
3: 哦，那就对了，如果有时间呢，请您呢再带着您父亲再来一趟我们医院。
1: 哎，这个出院的时候大夫说得半年之后再复查呢。
3: 是这样的，您就先尽快过来吧，我们做手术那外科医生啊现在呀还在寻找他那块劳力士大金表呢。

0: 继续。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料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食分。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1: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2: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1: 记者在行动，
2: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在行动。
3: 走进百姓生活，
4: 关注民生热点。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4: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3: 我是记者白杨，
4: 我是记者傅饶。
3: 今天是2026年的6月17号，星期三。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4: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阵雨转多云，西南风3级，气温是-14度到-27度。
3: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4: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3: 昨天呢，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去介绍了就是这个被诈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然后呢啊，我也是就是了解到呢，咱们2026版的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已经发布了，它有这个电子版，还有这个实体版的。所以呢，我希望啊，就是说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其实说老年朋友什么的，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到你所属的街道或者是公安分局的户籍这儿，可以来去看看它有这种实体版的这种手册的话，咱们呢可以拿来看一看。然后呢，我也是在这个线上的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防诈这个宣传手册当中看到了它的几个内容，我觉得挺好的。既然说咱们这届马上又要这个假期了嘛，是吧？我觉得假期呢咱们应该开开心心的，但是呢也应该要提高防范，是出去玩也好，或者说是在家也好，咱别说挺好的一个节日过得挺窝火的，是吧？
4: 可以了解一下咱们关于一些防诈宣传的一些东西哈。
3: 对对对，他这边呢明确跟大家说要牢记10个凡事。
4: 那十个
3: 凡事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这就我们昨天说的。
4: 对对对，啊，这还是比较老套的一个电信诈骗的套路啊。
3: 还有一什么呢？凡是宣称内幕消息、专家指导、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的投资理财都是诈骗。
4: 这个现在就是投资理财很火呀，是吧？这个各种各样的投资理财。
3: 对，而且
4: 有一些就是假，
3: 我也看到过，经常性会有人说，哎，我给你是，就是说，比如说像是类似于说股票什么的啊，然后呢会给你几个代码，指定稳赚不赔。
4: 对啊，而且还有这个现实的朋友或者是亲戚什么的跟你说，哎，我怎么怎么样，有个什么什么项目投资稳赚不赔。这看
3: 稳赚不赔，他还不赚，他带着你。怎么的，他上辈欠你的？
4: 哎，这肯定是有点问题啊，不能说所有都有问题啊。
3: 说这种内幕消息专家指导，这个我跟大家来说到这儿，我跟大家说个实事啊。有一次呢，我也是在上网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有这种所谓的什么股票大拿的专家指导，对。然后说呢，就是说，哎，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设备，很便宜，你只需要花3块钱，然后之后呢，就是我们会呢每天给你推3个股。你就是按照这个来去进行炒股的话，绝对稳赚不赔。
4: 只花3块吗？每天
3: 不，一共花3块。
4: 一共花
3: 3块。他是说3块钱买他一个设备。然后呢，当时我就很好信，我就想要知道是个什么设备。我就真的花了3块钱
4: 啊。什么设备？
3: 他
4: 我也好奇。
3: 又来的时候呢，是就是我们以前小时候都用过火柴，是不是火柴啊？那个火柴盒就那么大点一个玩意儿。然后呢，打开
4: 干啥的？
3: 里边呢，类似于像是咱们有的时候小孩玩那种儿童型的 BB 机的那种啊，就是上面有一个屏幕，有个电子显示屏，它是也是带按键的，你给它按亮了之后了，然后呢，它那个上边就出一行字，这个字呢是告诉你与这个客服取得联系，获取二维码之后方能使用。
4: 哦，然后呢？你扫了吗？
3: 没有啊。我可以下这3块钱，我不能再多下1块钱。 是吧？
4: 是，做的对，及时止损
3: 啊！对，我当时也是好个信儿，就想看看他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是像他说的
4: 啊，
3: 说的每天直接给你推到这里边去，然后你这个东西拿过来之后呢，他要求你联系客服扫码，那他这个东西是个什么呢？
4: 对，如果扫码
3: 就是一个勾引你来去说，让你去扫码，让你去下载，然后呢，把你的资金转出去的一个噱头。
4: 对对对啊，这后续其实我们都能猜得到了，扫码之后肯定就会有这个专职人员啊，就跟你就各种各样的话术跟你说了，是吧？啊，你需要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3: 是的，
4: 目的都是骗钱。
3: 包括说就在他的这个直播间里边，也有很多人来就跟他互动，哎呀，你这两天给我的股票啊，这个股啊，我赚了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啊，
4: 哦，
3: 就像咱们昨天唠的都是托，这里边当中只要有一个，比如说像我这样的，
4: 哎，
3: 我的
4: 你就花了3块钱，他就挣了。
3: 我的这种新手小白，然后呢，就是真的。按他的要求去了，东西也买完了，回来按他那一扫码，好嘞，可能人家别人家就开资了。
4: 哎，对对对啊，这个说到底吧，就是说还是有那种这个信任一些所谓的专家，
3: 哎，
4: 信任他们的这个心理，就感觉专家说了肯定对，是吧？但是这种专家教你挣钱的是吧，让你去买股票的，你最起码你得心里打个问号，他是不是真的专家？
3: 咱就明确想一点，专家他也得需要这个生活开销吧。他每天都能够是就是说预测这么准的情况下，他自己不会去买吗？
4: 哎，这个倒是有专有这个行业准则的是吧？这个确实有所真的专家给大家指导这股票怎么。
3: 但是人家不会告诉你这个股你必须得买，这个股的话你才能赚钱。他只会分析咱们最近一段时间哪个行情。可能就是比如说像什么钢铁啊或者是金融啊这个这样的一系列的，它的行情可能会好一些。
4: 谁敢说100%赚呢，是吧？人家都说啥呢，股票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啊。
3: 所以说呢，我入不了。
4: 哎，他这个肯定就是假的，就是为了骗你3块钱。
3: 他后续可能不是想骗我3块钱，有可能说是30、300、3000，或者可能更多。
4: 就是你的这个，
3: 但是我没上当
4: 啊。对对对对，你的这个智商就是在3块钱那块就给他打住了，后续再想骗我没门。
3: 你的意思就是我仅存在于3块钱的智商？
4: 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只能说到3块钱。
3: 你们了解的我。就是3块钱的智商，你现在这话你别圆了，你越圆的话，咱俩真的今天可能要掰着掰着。我看咱用户啊，9142说怎么没有主持人的图像了呢？因为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呢设备也是在测试当中啊，
4: 哎，有一定的调整。
3: 对，所以说呢，就是咱们现在呢是看到的是我们向阳的十字路口的一个实时路面情况。大家我觉得这样呢，这个时间的话，看看路面也挺好的，
4: 哎，
3: 包括路上的情况啊，以及是不是有车辆拥堵啊，可以随时给大家来去做一个指引。而且你看我们的话，有一些听众已经看我们好几年了，已经看我们好几年了，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可看的了啊。
4: 哦，我看这听众还。

0: 说这个男主播的声音像谁谁谁啊，这个我们其实声音都差不太多啊。
1: 嗯嗯，说像什么像，
0: 就是我们还电台还有一位主持人叫艾东，之前也是跟白羊这个合作的啊，也是搭档。他应该是咱们听众也是之前听过你俩的那个节目
1: 啊。 我知道了，
0: 我们声音其实
1: 是吧啊，
0: 都差不太多。
1: 这个叫什么呢？就是铁打的白羊，流水的这个搭档是吗？
0: 搭档总换。
1: 你不用说，待会儿回来告诉我们了，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你说的是谁，因为这个他的前搭档还坐在这儿。行吧，那还是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跟大家说到第二条了啊，第三条凡事是什么呢？凡是宣称无抵押、无资质要求、低利率、放款快的网贷广告，要求提供验证码或先交会员费、保证金、解冻费或者包装账户的刷流水的，都是诈骗。
0: 哎啊，就是网贷这个东西我真的是了解不多，没试过，
1: 没贷过，
0: 主要是不敢试，我怕我还不上。
1: 不是，关键问题咱不需要贷。是吧，
0: 也确实缺钱是缺钱，但是不敢碰这个网贷。
1: 就咱俩、就咱俩的话，就咱俩这小胆儿的话，估计这是不可能的。
0: 这就是怕那种被卖了还帮人数钱的是吧，这一辈子就给人还这个贷款了。
1: 对，
0: 不敢用。
1: 对、
0: 啊，
1: 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凡是自称电商、物流平台客服，主动以退款、理赔、退换为由，要求你提供银行卡和手机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0: 哎，啊，这个我们也之前跟大家说过，包括说我们节目的一些中间穿插的一些飞镖也都说啊，让你去扫码的，基本都会有或多或少的一些问题。
1: 哎，对，
0: 就是给你发个二维码，你赶紧扫这个，加谁谁谁谁谁谁怎么怎么样的啊，或者发送什么验证码等等等等的，这些都要谨慎再谨慎。
1: 是的啊，看凤凰大哥说没毛病，说见过这个首富除了团队之外带过任何人发财的吗？是吧？
0: 这首富也有搭档，
1: 不是？但是人家是绝对有利可图的，他没事的，就像咱俩走在路上，可能说首富今天就是心情很好，他也在马路上溜达。然后就是咱俩可能在唠工作，人家过来说，哎，我带你俩挣点钱呢，你觉得
0: 那不太可能
1: 啊，对吧？遇到这种情况，咱俩是不是撒腿就得跑？
0: 对对对，我得感觉他可能是看上我包里边这五七八块的了。
1: 那是小事，你有没有担心一点，他是不是说看上我哪个器官了？
0: 能不能就是机会像雨点般向我打来，我都一一错过了，就是我成为首富的机会没有。
1: 你都拿伞挡出去了。
0: 就这么说吧，有一天我要成为首富了，我拉你一把。
1: 那个我不一定能等到那天。
0: 这个也不要信啊。
1: 我希望我能等到那一天。
0: 就是我就是说真成为首富了，是吧？
1: 真成首富也不会搭理我的、
0: 也有可能嘛，这叫你来看看我有多少钱。
1: 对，来看看，你看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现在的话需要抖肚，最近连雨天，连雨天有点潮
0: 啊。
1: 来，你来帮我倒倒。
0: 对对对，就是让你看看啊，这有钱也不会给你花了。
1: 对，就像我一点都没有这个奢望，因为我知道要是我的话，我也会这么做。
0: 这就跟大家说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道理，是吧？这有钱对自己有钱才是真的，别人有钱那是别人的。
1: 对呀、你谁不把自己钱捂自己兜里啊？
0: 对对对，所以说有人上赶着要给你送钱，那你就得琢磨琢磨他是什么目的了、啊。
1: 他图你点啥？
0: 对对对，
1: 来吧，那我们再关注下面的啊，还有呢，凡是自称公检法工作人员，以涉嫌相关违法犯罪为由，要求你将资金打入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这个其实咱昨天咱也唠了
0: 这
1: 个事儿啊。
0: 对，说
1: 这
0: 个啊，这个都不会有这什么什么所谓的什么公共账户啊，什么国家金库啊，等等等等啊，这些都不会有的啊。
1: 咱们就是国家唯一的这个，就是说全民都知道的账户是税务，你被打到那儿去，
0: 就是交劳保的时候是吧？交税务啊，
1: 你打到咱们税务平台啊。
0: 对对对，
1: 还有呢，就是凡是自称领导，主动申请添加 QQ 啊、微信等社交账号，然后呢啊，先嘘寒问暖、关心工作，后以帮助亲属朋友为由让你转账汇款的，都是诈骗。你的领导还能说，哎呀，
0: 还能领导了我？
1: 不是，就是可能我见过，我看过这种诈骗。当时呢，就是说他是以跟他领导一样的头像 来去加的这个就是下属的微信，
0: 啊、这冒充。
1: 对、
0: 啊，
1: 加完微信之后呢，近期就问呢、啊，近期工作怎么样啊？然后有没有什么困难呢？有什么困难的话，你可以直接来跟我面谈啊。然后呢，
0: 哎、
1: 我这边呢也会给你最大的照顾。
0: 嗯嗯嗯，
1: 说的都挺好的。那作为我们来讲的话，我们一定会跟领导去表决心呢、
0: 啊。
1: 放心吧，领导，我一定会，我一定会去把这个您安排的工作一定会做得非常好，非常好的。然后呢，接下来就说，我这吧就是说最近有点急事，你看家里边人吧，就是说是干什么干什么着急，可能要倒个3万-2万的。
0: 这是领导跟下属来说这些话。
1: 哎，对，这个在网上我就看到过实例，然后说呢，你看我这个钱现在呢，可能是这个账户现在不太好动，你先给我转过来，然后之后了，我这个到晚上我的账户可以解封了，我再给你转过去。
0: 嗯嗯嗯嗯
1: 嗯，那你想啊，哎呀，自己领导啊，因为关键是他用的是自己领导的头像
0: 啊，
1: 名字也改的是跟自己领导一样的。那哎呀，表现机会吗？那你不用不用不用不用，领导不用，这个钱你拿去用，你拿去用。好嘞，结果用完了拿走之后了就被拉黑了。你去找领导要，领导说我还用跟你借钱吗？
0: 嗯。哎，这个是我们需要了解的事儿啊，就是领导他拉不下来那个脸儿管你借、
1: 哎。对，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延伸一下啊，
0: 嗯，
1: 即使是说呢，就是亲戚朋友，
0: 嗯，
1: 相同的头像、嗯、也不一定就是真人。
0: 哎啊，现在 AI 技术也很发达，是吧？
1: 对，那、
0: 嗯、
1: 我们俩之前就唠过这个事儿、
0: 嗯。
1: 如果真的涉及到是亲戚、是朋友，或者是说真正的家里人要跟你借钱，
0: 嗯、
1: 微信上给你发，或者说给你发视频什么的啊，咱不要先不要、
0: 嗯、
1: 先不要着急，盲目的就把钱借给他。
0: 对，
1: 你有手机号吧？
0: 嗯，
1: 哎，你给他打过去。你俩不是有微信吗？尤其是说哪一种啊？
0: 嗯、
1: 就是说呢，你感觉说，哎，这个微信号头像确实是，但是我俩之间怎么没有聊天记录呢？
0: 哎、
1: 就非常有可能是他用新号换了头像、换了名，重新加的你。
0: 嗯嗯，哎，这个时候就是来打电话，就不要再用微信视频了。
1: 如果离得近、
0: 啊，
1: 你可以上他家去问。
0: 对，当面交易是吧？
1: 啊，对，你要是说真的是说家里边有急事需要用钱的话，那咱们不是说家里人。看着不管，对吧？
0: 嗯嗯、
1: 那我就直接的话，咋对，这也像富饶说的是那种啊，我就上你家去看看你家现在出啥事，
0: 哎、
1: 我能帮上啥忙吗？
0: 对，真要有急事、
1: 哎、
0: 是吧？我人去了，可能说我还能帮着这个忙活忙活、啊。
1: 咱还可以说聊、
0: 嗯、
1: 看一下是不是真出现这个事儿。如果不是，人家说了、
0: 哎、
1: 没事啊，我也没给你打电话、啊，你马上跟他说你的微信好像出现什么问题了，
0: 哎，
1: 现在可以报警。
0: 对。啊，这是正常处理的一个流程啊。有的人属于啥呢？就像你刚才说的那种，就可能说领导啊、亲戚朋友啊，
1: 嗯、
0: 一跟他说有急事儿、着急用钱，可能自己就慌了，
1: 就忙了，
0: 赶紧给人转账啊。
1: 对，还有的可能是一些长辈的这种身份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啊、
1: 行吧，这个就跟大家来介绍这儿，然后再往下看啊、
0: 嗯。
1: 凡是以各种名义发送不明链接，让你输入银行卡号、手机验证码和各种密码的，都是诈骗。
0: 哎，啊。只是正常来说，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个人隐私，没有必要跟每个人都说。
1: 嗯、你看，就是富饶的银行卡号到现在都不告诉我。
0: 这不能告诉吧，是吧？你这
1: 不是，他就告诉我，我也没有密码。
0: 因为我的密码非常简单，我怕你猜出来。
1: 以我3块钱的智商，你觉得我能猜得出来吗？
0: 我的那密码啊，用不上这3块钱的智商，很简单、啊。
1: 咱们再看啊，就是说呢，凡是通过社交平台添加微信、QQ 拉你入群，让你点击链接下载 APP 进行投资、退费的，都是诈骗、
0: 嗯。哎，就是投资这个事儿吧，跟股票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意思哈、
1: 嗯，
0: 就是一定要谨慎再谨慎，不要轻信网络上任何人说的哪个能赚钱。
1: 不然我现在有一个投资的项目
0: 哦，
1: 绝对能挣钱
0: 哦。
1: 咱俩出去捡矿泉水瓶
0: 就是你刚才最开始你说的时候，我就想告诉你了，我想投，但是我没捡。
1: 咱俩不用投
0: 啊，
1: 咱俩就去捡，捡完了去卖。
0: 就是你说的项目就是捡矿泉水瓶是吧？
1: 对，然后卖完了之后了，挣钱再投
0: 啊。那这出苦力也出不了，捡不动。
1: 关键是咱俩不一定能抢过人。
0: 这个就是这种投资啊，或者说是买股票吧，像刚才说的那种哈、啊，其实都差不太多。
1: 对，
0: 什么稳赚不赔，哪有稳赚不赔的事儿啊？哈，只有脚踏实地的、踏踏实实的工作才是。
1: 一分辛苦一分耕耘，才能换来一分收获，是吧？
0: 对啊，
1: 我说的自己好感动
0: 啊！就是要想一夜暴富，我觉得吧，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买股票。
1: 做梦不？做梦。
0: 那做梦是假的吧？就是很多人买彩票，哎，感觉说是自己暴富的机会，
1: 博弈行为呀、
0: 啊哎。对呀、
1: 啊，不是说所有人买彩票他都能中奖、啊。
0: 对呀、
1: 啊，
0: 你指着这个，你

0: 能买了10年20年你都不一定中一次、啊、
1: 哎，你要说你买的少你一起2块钱啊、
0: 哎、
1: 你、
0: 哎、
1: 我觉得吧
0: 可能也就中5块钱，
1: 对，可能也就是说呢把你的零花钱吧多出2块钱，但是我就见过这些买彩票的，他们买的每一股都就是每一次都不少、
0: 嗯嗯、
1: 就是说几百块钱的、
0: 哎、
1: 上千块钱的都有，就想要说以小博大、
0: 哦、
1: 但最后呢往往可能是说你投入过投入的、
0: 嗯嗯，
1: 你累计算一下比你获得的要多很多。
0: 对呀、
1: 啊、
0: 就是很多人看的都是啥呢、嗯、哪块哪个彩票站又有谁中什么头等大奖了、
1: 嗯、
0: 又中了多少多少百万千万的啊，但是你得想啊，中国有多少艺人都在同时买这个彩票，就那一个人他才中奖了、
1: 嗯、
0: 啊，
1: 就是这种梦我也做过，然后还梦到过号码、
0: 哦、
1: 然后呢他们跟我说你马上去买彩票，结果我忘了
0: 啊，
1: 就是我要去买彩票的时候把那号码忘了
0: 啊，错过了，终究是错过了。
1: 所以就是经常性会听我捣鼓，你等我中奖，你等我中奖，完了你知道，你知道我家人问我啥，你啥时候买彩票，你啥时候去。完了我想想也是哈，你连彩票你都没买、
0: 嗯、
1: 你搞什么中奖呢、
0: 嗯、做梦就行了
1: 啊，对，天上掉下来一张彩票砸我脑袋上，然后之后了啊500万，
0: 嗯，
1: 那指定是做梦啊。还有呢，就是凡是以网络兼职或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通过快递、网约车等方式寄送现金或黄金的，
0: 嗯，
1: 都是诈骗。
0: 哎，啊，这之前说过这个寄送黄金的事儿哈、啊，
1: 哎，
0: 这个也属于这个诈骗的范畴当中。
1: 对，
0: 这个有类似的一些案例，就是说，有境外的一些犯罪团伙啊，利用咱们境内的这个送黄金呐、啊、什么来进行洗钱呐、啊，也属于这种违法犯罪的当中的一种了、啊
1: 嗯。对，再说了，现在黄金多贵啊！
0: 哎，你这正常咱进行购买的时候，那肯定是可以了，但是你帮助别人啊去进行洗钱，那肯定是不行的啊。
1: 嗯，自己都买不起。凡是要求你打开屏幕共享指导你进行资金账户操作的都是诈骗、
0: 嗯哎、
1: 这一点明确跟大家说，我连屏幕怎么共享我都不会。
0: 哎，你真要遇到那样人他可能就指导你了、啊、
1: 你指导我也干不了。
0: 哎，对，就能干也不干。
1: 哎，对，就是这个我是指定是不可能的。
0: 嗯，
1: 然后呢就是也希望大家啊，嗯，除非说是什么呢，你像是我们之间或者是家人之间、
0: 嗯、
1: 你有什么操作不会弄，但是我们家是这样的，即使是爸妈手机有什么不会弄，我们也不会来去给他开屏幕共享、
0: 哎、
1: 我们可能说现场回家去给他弄。
0: 嗯，
1: 哎，或者说这个东西我们在见到的时候我们再去给他整都行，
0: 对对对，
1: 但是不会来去说做这种这个，因为手机上现在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按键呢、啊、老人可能弄不明白，他可能就直接就摁出去了。
0: 嗯，对对对，就是共享这个功能吧，确实方便啊、
1: 嗯、
0: 但是这个可能会给不法分子提供一些犯罪的机会啊。
1: 对，就是说呢，这个手册吧，我真的是希望大家呢，如果是有线上的话，咱们就是说不想去求这个手册，你可以呢在线上好好的去看一下，它这里边包括的种类还是非常多的。你像是说我刚才所说的这几类当中，人家都会比较详细的来去讲这个像刷单这个返利诈骗，它都有什么样的作案手法，还有怎么能够去识别，以及说遇到了之后了怎么来去处理。
0: 对
1: 对
0: 对对，了解一些案例，我觉得还是很有好处的哈。
1: 对、
0: 嗯、
1: 你像现在我们因为在网上购物的也非常多嘛，现在呢、
0: 嗯、
1: 还有虚假购物服务类的这种诈骗呢，那我们呢、
0: 哎、
1: 也应该去了解到像他们的一些作案手法啊，简单跟大家来说一下啊。
0: 嗯、
1: 首先呢，诈骗分子会在微信群、朋友圈、网购平台或短视频直播间等发布低价转让、海外代购等信息，或声称可以提供代抢演唱会门票、订购预售产品、代写论文、低价代买火车票或飞机票等服务。
0: 这
1: 个呢，这
0: 服务还挺多的
1: 呢。啊，
0: 那
1: 对，就是弄得啊人心慌慌的，好像说总有一样服务能够适合你。
0: 嗯
1: 嗯。另外第二步呢，就是虚构交易了。通过正规平台与被害人取得联系后，诈骗分子会通过像微信、QQ 或其他小众的通联软件添加被害人加好友，与其进行商议，以私下交易可节约手续费或方便交易等理由要求脱离购物平台转账，或是通过发送仿冒的网购交易网站 APP 来诱导被害人转账。
0: 嗯嗯嗯，
1: 那这个就是说第二步虚构交易，第三步就实施诈骗了。在被害人付款之后，以缴纳定金、交易税、手续费为由诱骗被害人再次转账汇款，或者以需进行会员认证、未成年人验证等为由要求被害人下载具有屏幕共享功能的 APP。

0: 期，通过语音通话或屏幕共享指导被害人操作手机，从而获得其账户信息及验证码，实现转款盗刷。哎呀，还是挺吓人的啊。我先看一下咱们听众来问，原来我希问我主播，我退保怎么办理？你退什么保？是医疗保险还是城乡还是咱们的这个养老保险？你的这个养老保险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还是属于说咱们灵活就业人员交的这个养老保险？你跟我说明白，退哪个？你要是说打字嫌费劲，养老保险哪个养老保险，哪个险种？城乡居民的，还是说咱们的这个灵活就业的？为什么说就是这样的问题，我都建议咱们听众打电话呢？因为他这个里边啊，不是说你打一个字，我这个或者打一句话，我这边就能跟你问清楚的。我建议你啊，就是原来你现在可以给我们打电话，6161666或者是6161999，然后呢，我会把这个东西详细来跟你说清楚，因为我这里边想要问的东西还太多了。
1: 嗯，
0: 比如说就是说呢，你可能说，哎，你交了几年了，然后呢，你就是现在的年龄，以及是说啊，你现在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情况。
1: 对，我们两部热线电话还是空着呢啊。
0: 对，就是在线上的话，咱俩这样，你打一句，我跟你说一句的话，太散了。
1: 哎，因为说这个事儿呢，就比较复杂。
0: 嗯，他一点都就是唠
1: 的询问的信息比较多，因为这个要了解的东西比较多，才能给您说明白啊。如果说简简单单的一句两句，这样线上可能肯定是更好一些。
0: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呢，就是要是复杂一些呢，我们就会来跟你说，哎，来打电话，咱们呢关注你这个问题，咱们把它讲清楚，以方便说你去办的时候啊，哎，我可以说直接把这个事儿呢，我就能够去处理的比较妥帖。你要说咱们这边跟你说了，你还没明白，
1: 对，
0: 那我们可以帮你问也行，或者是说呢，咱们再去有其他的方法，咱们再去了解，这都是可以的。
1: 对，其实就是就着咱们听众说的这个事儿哈，就是说想退保，我们这。最开始的第一反应就是因为啥？
0: 嗯，
1: 啊，如果说没有什么特别也特别大的事儿，就是不建议您退啊。
0: 对，然后包括说呢，还有说我们回去了解你的这个性别，你的这个缴费时长，以及说你的年龄。
1: 那这是说养老保险是吧？
0: 对
1: 呀，
0: 所以呢，就是这些来讲的话呢，它都是比较详细的东西啊。
1: 嗯，
0: 那好吧，我们听众应该是来电话了啊。
1: 嗯，喂，你好。
0: 喂，你好。喂。喂，你把收音机关一下好不？哎，你把收音机关一下，听电话的声。
2: 啊，您说。
0: 你有什么事儿？你要问我们啥事儿？
2: 我吧是原先有单位，单位呢是房子是小集体，是资金这块，资金这块就是属于资金点儿。等我们现在我想办，就是失业证就转办这块嘛，但是现在我们没有。没人给我办呢这块，我说咨询有地方能给我办吗？我也不懂这玩意儿啊。
0: 失业证你得是你跟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没有？
2: 解除了。
0: 那你们就是说有解除劳动合同这个，你手里边应该有解除的这一份，然后呢你拿的这个就是解除劳动合同的手续到你所在的街道和社区就可以来进行申请失业证啊。
2: 我今年我也问了，就是上街道社区呢，他说那个让我上经税局，经税局呢说我们那个档案呢现在还在我们那原就是留守处了，就是没交上去。
0: 那就是说呢，所谓跟你们解除劳动合同，但是他的这个个人档案没有给你交，没交的没交到说咱们的这个就业局的话，那他这个现在在就业局那儿还没有办法能够去认定你们已经失业。
2: 哎呀，那他现在往我问我们就是单位那个留守处的人员。他说就是现在就是人家我们他们想交的人不收我们的这样的，
0: 这不是说想交不收，他这里边我觉得工作人员说的啊，他是说呢一面之词，应该是手续不全人家才不收，你手续全的话他怎么可能不收？
2: 哦，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我就说那意思，我现在档案就是在我们就是留守处的话，就是也是办不了呗。
0: 嗯，那对呀，因为正常来讲的话呢，是解除劳动合同，他就得把你们这个关系送到咱们就业局档案科室，由档案科室来统一来进行一个管理。所以说呢，这边的就业局才会来登记你们已经是下岗失业人员，然后这边你就是去办理失业证的时候，人家就能在系统当中查到。像你现在的话，就单位给你了这样的一个证明，你们档案什么都没上交，你就业部门他没有一个实际登记呀。
2: 对，他就业局查不到我们档案。
0: 那对呀，他查不到你档案，他怎么能够去确定你是在职，你还是说失业呢？
2: 那个还麻烦你一下，那个同志，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是74年生人，就是按现在不说延迟退休，我可以不延吗？
0: 你可以啊。
2: 我74年生人，就到我60周岁前就可以退休呗，是不？
0: 你不想延，你可以的。
2: 啊，对，我就不想研究，就是那意思。
0: 就是说，哎呀，你七四年现在多大岁数？
2: 52周。
0: 52周岁。
2: 得到34年退休。
0: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说以现在咱们这个就是说发布的就是延迟退休的这个政策来讲呢，他还是说呢，如果是你达到退休年龄的时候，你的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已经达到最低缴费年限，然后呢你这边的话你是你不想去延你是可以的，但是你到34年这中间有没有变化，我现在可不敢给你确定啊，因为他不是说你还有1-2年就退了，那你是按照现行政策，那你最起码你这还有个
2: 我就说这个现行政策就可以。
0: 对，现行政策是可以的，但是等到你要达到退休年龄的时候，那我可不敢保你啊。
2: 明白，这我明白
0: 啊。对
2: 对，这政策在变，那谁也不知道的事。
0: 对对对对，现行是可以的。
2: 那我的工龄是指定够用啊。
0: 对对啊，你工龄以及缴费年限什么的，这个都有，实际缴费年限都已经达到咱们的最低缴费年限，你那个时候呢，如果没有更改，你是可以的。
2: 我现在就已经都30年了，到这5号点我38年了都。
0: 那么都没有问题啊。
2: 哎，好，那谢谢你啊。
0: 那好了，再见。
2: 再见。
0: 我感觉好像不是咱们在线上的这位听众啊。
1: 应该不是
0: 他的这个问题啊。不知道还在不在线上，如果说还有问题的话呢，现在热线电话也还是为您开通的，你也是可以来打给我们，咱们共同来探讨一下，看看你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啊。就是说呢，很多人可能就说哎，为啥就像咱们这位听众来讲的，那我们手里边都有解除这个劳动合同的这手续，那我怎么就办不了失业证呢？就像我刚才明确跟大家说的，要是说单位跟你解除劳动合同的时候呢，它并不是单纯只有一纸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就好使的，必须要把你的所有的档案以及是说解除劳动合同时的这个手续以及相关的一些印信什么的都要送到咱们就业部门去，由咱们就业部门统一来去进行入档。
1: 就是说刚才这个白杨也给分析了哈，这我们总说办事需要流程，这个流程中间就有一个环节就出问题了，就是这档案没送到就业局。那现在这个环节就解决这块的问题。
0: 对，
1: 哎，
0: 你像他说的，说留守处的人说了，说我们想送人家不接这个吧，我刚才为什么说他这个人很偏颇的
1: 说为啥不接呀？
0: 对，因为啥不接，是你们就是说正常的应该该送的时间你们没有送，超限了，还是什么呢，你们的手续不全。你手续不全的话，人就业局是没有办法来接的，接了之后呢会有很多的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能够去处理。
1: 对啊，所以说问题出在这块了，这个环节出问题了啊，想办法来进行解决一下，因为说这个事儿肯定是中间还有很多的细节，
0: 对，
1: 我们也不了解，没办法给您详细说。
0: 而且我就觉得一旦出现这种问题啊，咱们呢就是说多跑跑多问问行，但是呢也不要总听一面之词，就有人会说就是他妈不给办，因为啥不给办，
1: 肯定是有原因啊，正常来说按流程走都是没问题啊。
0: 对，或者说想要较下真儿的话，那咱们也可以到就业局来去问一下，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六处说这个档案要送到你们这儿来，你们不接，
1: 为啥不接？
0: 对，因为啥不接？
1: 其实我也好奇为啥不给接。
0: 我就觉得我从我的一个感觉上来讲，就是他们单位手续不全。
1: 这咱们听众肯定是也没想到这一层，也没问过，是吧？单位怎么说的，就说不接，你这肯定是有原因的。
0: 而且呢，可能是留守处的工作人员啊，也并不是当时呢来去进行相应的一个跟职工来去进行就是解除劳动合同的那种人事人员，所以他也不见得了解到底是有啥不全，哪块差啥了，他只能指定说他们不收。
1: 所以说这个细节肯定还有很多我们不了解的一些事儿哈。
0: 因为这个呢，就是说我之前的时候啊，我曾经跟大家说过，原来呢就是也是有别的工作单位的，就是说在我跟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时候，不是你们想象当中那么简单的，俩人坐在这儿，我跟夫人我们俩人坐在这儿，来就一人一张，你签完字就完事儿了。他有很多的这个流程需要走的，包括说这个单位他为什么要跟你解除劳动合同，是单位的原因还是你个人的原因？就是单纯的只是一个单位的话，跟我一个个人来去解除的情况下，那单位的话人事部门也是要来给你进行一系列的一个核算呢，还有说呢相应的这个手续。

0: 给你进入你的档案了，或者说在咱们的相关的一些考核当中，哎，可能是给你各种各样的福利待遇了，都给你记载了，但哪一天不想干了，这些东西你的这个保险可能都要给你进行暂停啊，或者是撤销、啊、
1: 对呀、
0: 啊、这也都是问题需要解决的哈、啊、
1: 嗯嗯，而且呢就是说一旦说你这个保险什么都停了，
0: 嗯，
1: 那你是要以自己的身份来去交、
0: 哎、灵活就业人员，
1: 还
0: 是
1: 说我这个中间我就先断了、嗯、等我再有工作单位的时候来去续上，
0: 嗯，
1: 哎，这个都需要考虑清楚的，
0: 对对对、啊、
1: 嗯，哇，那咱们这个跟大家说到这儿了啊，咱今天诈骗这个也跟大家说的差不多了，那咱们就不再去往下说了啊、哦、那呢我这儿呢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剩下点时间跟大家来去分享这样的一个案例，
0: 嗯，
1: 因为现在养宠物的人也非常多，
0: 对、
1: 还有呢就是说宠物的话你要知道，无论是猫啊还是狗啊，也不是说都那么老实，说让你在家待着、
0: 嗯嗯、
1: 你就在家待着，说你不许出去跑去他就不跑了，
0: 嗯，
1: 也有说这个比较淘气的经常性的就是跑几天不回来那种、啊、
0: 哎，对对对，而且现在宠物也五花八门是吧、
1: 嗯、
0: 啊，
1: 对，这就是这个案例是什么呢啊，花2000多块钱治疗捡到的一个宠物猫，
0: 嗯，
1: 然后主人来要回这个猫，这个费用他是能不能拿回来？
0: 哦，
1: 哎，正常我们想都应该给，是不是？
0: 嗯，
1: 哎，对，
0: 嗯，
1: 但是呢，这里边又出现奇葩人、奇葩事儿了啊！
0: 来看看怎么回事。
1: 嗯，这个呢，李某呢，在他住处的楼顶发现了一只状态萎靡、无人看管的布偶猫，哎，还是名牌啊，就是这个也算是、
0: 这个、
1: 也算
0: 挺贵的嘛。
1: 啊，对，也算是一个好的品种。你家养猫，你竟然不知道吗？
0: 不知道什么品种，不太了解。
1: 然后呢，他看这个猫咪啊，也是毛发很脏乱，疑似走失或者是被遗弃了。然后李某呢，出于救治之心呢，就将他带到了宠物医院进行全面检查与治疗。
0: 嗯，
1: 共花费呢是2000余元。
0: 哎呦，这真是挺有爱心的哈，这也舍得花钱呢。
1: 嗯，嗯，而且那些就明确跟大家说，现在给宠物看病也不一点都不便宜。
0: 不便宜啊。
1: 治疗完毕返家之后啊，李某在电梯里就看到了赵某贴出的寻猫悬赏广告。
0: 哦，
1: 哎，经过特征比对呢，李某确认自己救助的正是广告中的猫咪，随即联系了赵某。
0: 嗯嗯，
1: 当晚呢，赵某的男友通过微信对李某的救助行为表示感谢。
0: 口头的吗？
1: 文字的。
0: 啊，就是
1: 就发俩字儿，谢谢、
0: 联系上了，谢谢，
1: 对
0: 啊，这个帮赵
1: 对，然后呢，那你想啊，你都已经发悬赏了，我们再不说悬赏的问题、
0: 嗯、
1: 你这个猫我领你上宠物医院，我又给你看病，
0: 嗯，
1: 那是不是这个花费你得给我呀？然后人家李某呢就把这个宠物医院的账单、发票、检查报告就都给发回去了。
0: 哎，
1: 然后赵某的男友确认了检查费数额并承诺返还。
0: 嗯，
1: 光承诺啊，
0: 也认可这个事儿。
1: 对、
0: 啊，
1: 这个钱还没到呢，李某就把猫给还过去了。
0: 嗯嗯嗯。
1: 然而，哎，猫回来之后了，钱却没回来，
0: 反悔了是吧？
1: 啊，这赵某啊，就始终没有还款，你多次催要也是无果，然后最后还把人拉黑了。
0: 哎呦、
1: 嗯、
0: 啊，就是不想给这钱了
1: 呗。哎，对，
0: 嗯，
1: 就是说呢，你的一个悬赏你都没给人
0: 家，悬赏的钱也没给。
1: 悬赏的话你不给可能也行，但是你最起码你把人家给你家猫看病这钱你给了呀。
0: 啊，也都不给了。
1: 对、
0: 啊、
1: 随后呢就是气愤之下，李某就将赵某诉至了法院。
0: 哎呦，
1: 嗯，
0: 确实挺生气。
1: 对，放在谁谁都挺生气啊。那就是说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呢，李某拾得赵某走失的宠物猫后为其检查治疗，并无法律上的强制义务，其行为目的是为赵某管理事务，避免其利益受损，完全符合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
0: 嗯，
1: 所以呢，在李某归还猫咪后，赵某作为受益人理应偿还李某支出的必要检查费用。赵某的男友在沟通过程中给出的还款承诺也使李某产生了合理的信赖。综上呢，法院认定李某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判决被告赵某支付原告李某宠物检查费2000余元。
0: 哎，我想听听这赵某怎么说的。
1: 赵某给钱呗。
0: 哦、
1: 啊，就是
0: 他这个就是最开始不给钱的理由是啥呢？
1: 嗯、这个就是说那就没说了
0: 啊、
1: 哦。他在法庭这是最后宣判完了，
0: 嗯、
1: 就是说呢、
0: 嗯嗯，
1: 咱们这里边呢，就是说他有几个词想要跟大家来去说一下，像什么呢？无因管理，
0: 嗯
1: 啊，还有呢，就是说啊，咱们的就是相应的就是做合理信赖什么的啊，这些呢都是怎么样来去规定的啊？ 法官呢也是跟我们来这样说，要培养证据。

0: 识，行善的时候应该做到三保留，就现在很多人都在说的一个词叫什么，留痕。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管理人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管理他人事务的，可以请求受益人偿还因管理事务而支出的必要费用。这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无因管理。
1: 哎，对，一般这种情况是法院都会支持的啊。
0: 对，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制度的立法本意是在于鼓励和肯定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助善行。当有人出于好心，在无法定或约定义务的情况下主动去维护或增加他人利益时，法律赋予其请求受益人支付必要管理费用的权利。这既是对善行的褒奖，也平衡了管理人与受益人之间的利益。
1: 我觉得很合理啊。
0: 对，就咱们这个无因管理制度的设立呢，并非鼓励对他人事务的过分干预，而是为了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弘扬社会互助的美德。那对于宠物主人而言呢，失而复得并非理所当然。那这个爱宠走失，他人发现并送回，救助者呢还为保障宠物生命健康垫付了检查费等必要开支，作为受益方的猫主人应当第一时间核实并主动偿还。
1: 确实应该啊。对，就是这种情况其实我们感觉就很平常啊。比如说我们捡到了一部手机，手机是关机状态没有电了，那我买一个充电器把手机充上电。
0: 对
1: 啊，失主打电话了，我把手机还回去。
0: 哎，
1: 充电器钱是不是应该给我报了？
0: 对，这个就是无因管理。
1: 哎，对对对，
0: 我没有去给你买充电器的义务。
1: 哎，但是为了联系你是吧，为了使这个手机这个能亮起来哈，
0: 对，
1: 我买了。
0: 对，
1: 哎，
0: 你别说
1: 你给我报
0: 啊，那你这个的话真的你愿意买，我不买的话那我打不开你这手机，你的手机要是没有了，你去报警的话找到我，但最后我成了什么。对吧，
1: 你那么说的你这属于是不讲理，不讲理不讲法。
0: 关键是现实生活当中这种不讲理的
1: 还挺
0: 多呀。
1: 啊，这得上法庭啊，让法官跟他说。
0: 哎，对，
1: 啊。
0: 但是咱们有的时候可能会想啊，因为一个十几块钱一个充电线，
1: 哎，总感觉
0: 犯不上，哎，我再
1: 上
0: 个法院，
1: 啊，
0: 但是往往这种情况呢会让人很气愤，咱不争馒头争口气，是不是？
1: 哎，
0: 我记得曾经也听过咱们的有一些出租车司机来跟我们说啊，他说有的人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捡到手机或捡到钥匙了什么的，就是说我们这边就是也是等着，然后呢等失主跟我们联系了。那因为作为出租车这个行业呢，它是需要搭载乘客的，往往这个时候呢你的这个方位可能跟他就南辕北辙，他要想去给你送手机，那要不然的话你就等着我什么时候顺道的时候跟什么时候给你送。但往往呢很多人在手机丢失之后第一时间都会很慌乱，然后打通电话之后了，会跟人家来就承诺你把这个手机现在就给我送过来，然后呢我给你报销这个车费，或者说我给你就是一些报酬。
1: 哎，一般都是有一些这个报酬的，啊，
0: 对，咱先不说是不是你报酬你承诺多少钱，但是呢人家这种的话他去给你送，他路上那他的车即使喝水他也有费用的吧。啊，他还得不能去搭载其他别的这种乘客，那要不然的话就是说也可以这样，那司机跟你说我把这个手机我就近送到哪个分局了，你自己去求。对吧，不能耽误我干活。或者是说呢，那我现在我就在这个位置，我现在在这儿趴活，那你过来求。但是往往呢就很多人都会说呢，你不是开出租车的吗，你过来我的，然后之后我给你钱。如果是说人家到那之后了你只说声谢谢起来就走，我就明确跟你说你这个人办事儿，用东北话来讲你自己去想就那一个词儿。我没法说。
1: 都明白。
0: 对，明白就行。就是你认为他把手机给我送过来拾金不昧，但是呢他给你送他有一个时间还有一个工作成本。你不，咱不用说哎，我们就是希望你必须给人家多钱报酬，但是最起码从那儿到那儿的话是10块钱车程啊，或者说15块钱车程啊，你把这个钱给人报了，我觉得理所应当。对，
1: 最低的这个标准了，是不是？
0: 对，
1: 啊，你最起码把人家跑这个线儿的这个油钱你给你报了，是吧？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理所应当的。
1: 对，
0: 你别说哎呀，那就是我就说声谢谢就行了，感谢你拾金不昧啊。你这个谢谢是你必须要说的。首先来讲的话呢，人家没有说把你这个手机可能说像是说据为己有，当然了咱法律上也不允许这种据为己有啊，但是呢就冲上说他给你送去的这样的一个举动，你说谢谢是必须的。同时，
1: 司机是讲究人，咱做的也讲究点儿。
0: 对对，同时呢你还应该呢去把这个就是以最小的咱们就说我把

0: 这个你从这到这多钱，我给你扫10块钱、嗯、或者给你扫20。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为人的一个根本。然后如果你要承诺了啊，你给我送过来我给你200、
1: 嗯、
0: 到那之后了你转上给人20，我就能跟你说那还是那个词儿送给你、
1: 哎、不诚信嘛、
0: 嗯、
1: 是吧。像我之前丢过一回电话，我就承诺，我说师傅你给我送过来我给你100。
0: 嗯，
1: 师傅本来这师傅本来不想送，人家说我干活呢。
0: 是的。
1: 后来这个我
0: 你看100块钱
1: 啊、不是不是，倒不是看钱的事儿、
0: 啊，
1: 我一顿求啊。
0: 啊，
1: 这当时这个
0: 因为你丢的是你，因为你丢的是我手机，
1: 着急上班，然后这边马上我们节目就要开始了哈，然后我就跟司机承诺了。哎，你就来了之后，我要好好谢谢你。
0: 我
1: 今天来
0: 我
1: 活不干，早高峰那个时候很堵啊。
0: 你没跟他说吗？啊、你说你捡的是白羊的手机，
1: 那个钱就应该你付，我就该让他找你要钱去，是不是？
0: 你丢了我手机，然后之后呢，我付
1: 啊，你的吗？你再强调你的。
0: 哎，不是这个来讲吧，咱就什么，咱之前讲过这个案例、
1: 嗯，
0: 我这个手机当时是放在你那，是由你来进行保管的。
1: 嗯。
0: 然后你把我手机丢了、
1: 嗯、
0: 啊，这个人家给你捡。捡到之后了，然后我来去付这个钱。
1: 哎，对呀、啊，因为是你的手机，你给的钱肯定是没毛病的。
0: 啊、哦，对你这个也是你处在一个讲理的一个边缘，是不是？
1: 完事你再管我要，是不是？我再给你也一样。
0: 我那时候在休假。
1: 啊、
0: 哎，我上哪去给你要？
1: 哎。这个就是说到哎呀，说这个诚信的事儿是吧、
0: 嗯、
1: 你答应人家了那你就要做到、
0: 嗯、
1: 哈。
0: 但是这个我知道，付饶真的是给掏了100块钱。
1: 嗯、哎。那应该的嘛，答应了嘛，
0: 完、司机要了嘛，
1: 要了，那人家也应该要，是不是？
0: 啊，我以为说司机很仗义，你俩在这推三阻四的、
1: 啊，
0: 这些钱我不能要，我不能要。
1: 这个确实我很理解，因为那天是早高峰，当时是咱们早上的节目啊，然后呢，哪是你休假？那时候早上节目是我自己。
0: 啊、
1: 哦，然后这边节目马上开始了，我打车到单位都已经到楼上了，才发现，哎呀，电话丢了。
0: 嗯，
1: 然后就赶紧联系这个司机师傅哈。这个确实早高峰我们都理解，特别特别的堵、
0: 嗯。
1: 司机当时在我打电话的时候，他已经到矿务局了。
0: 司机跑挺快、
1: 啊，风驰电掣般给我把电话送过来了。啊，赶上这个。
0: 我在想啊，就是说你这边马上接，竟然没有多长时间，从向阳然后到矿务局，有时候司机真的跑挺快。
1: 就是我。因为我来的早
0: 啊，
1: 就是司机给我电话送过来的时候，咱们节目还没开始呢、
0: 哦
1: 啊、当时确实赶趟了
0: 啊，
1: 这是挺开心，100块钱没白花、
0: 啊不要。
1: 感谢那位司机师傅，
0: 不要在这给我念烟、这个钱我是不会给你报销
1: 啊，不用报啊。说实话，这情况真的挺感谢司机的。
0: 对
1: 啊，就是我们像刚才白羊讲的那种情况，就是说电话你丢了，人家给你送回来，
0: 哎，
1: 这是好心。
0: 对。
1: 啊，正常来说呢，可能有的这司机师傅可能这边活忙了，我给你放在就近的分局，
0: 啊，对
1: 吧？你上分局自己去取呗。如果人家不顾这个其他的乘客，或者说不干活了，我就直接给你送过来，那你给一点儿，
0: 我就是
1: 报酬，我感觉是应该的。
0: 几年前啊，几年前有这样的一个事例，然后这个司机呢是谁？我真的时间太久了，我有点忘了啊、
1: 嗯。
0: 然后当时呢，就是说这个事让我特别感动。咱们这个司机呢，他呢是搭载了一个乘客到哪儿呢？到咱们的这个就是四合院早市的那个小区，四合小区。
1: 嗯嗯。
0: 下车的这个乘客下车之后了，他就发现乘客的这个手包，
1: 哦，
0: 掉他的这个就是说应该是副驾旁边的这个位置了。然后呢，他也担心人家回来取，就一直都没有去干活，就在那等了得有就是将近1个多小时，
1: 哦，
0: 没有回来。那你说人家也不可能一直都不干活啊。
1: 哦、
0: 然后呢，他就当时的时候，因为恰恰好好也是赶上我的节目时间点嘛，给我打电话。你说白杨，你说我已经在这等了他1个小时了。
1: 嗯嗯、
0: 我这也是就是打工的挣钱的。那你说这个咋整？我说你要不然的话，你就把他送分局；要不然的话，你可以把他送我们这儿来，我们看看有没有这里边有没有什么证件什么的啊。然后呢，我们能不能联系上？
1: 哎、
0: 然后说那我现在离你这单位是最近的，那我给你们送你们单位去吧。
1: 嗯嗯，
0: 是这样的，他送的，他这个来送到这个咱们导播那儿。当时呢，我是和导播，我们3个人一起来对他这个包来进行的一个接收。 那因为就作为说你送到我们这儿来，我们也得给人家一个就是说信物啊，给人写一个条啊，是不是收到了这个
1: 条？
0: 对，当着他的面我们点了一下这个包里边的现金是多少，然后呢银行卡是几张，还有说呢身份证，以及说有没有其他别的东西，或者是 U 盘呢，或者是什么的啊，这个东西。然后呢咱们的司机走了，然后我们也留下了司机的联系电话还有名字，当时都留下了。
1: 对，这信息必要的都得留下。
0: 对，然后呢我们就在查看的时候呢，发现了他这个包里边吧有一个小条，这小条上面就记了一个电话号码。
1: 嗯，
0: 哎，就是我们但凡有点信息有点线索那一定会找。当时我们就想了，如果说是这个电话号码找不到这个失主本人的情况下，那我们的话呢就按照他身份证来去跟分局来进行沟通了。
1: 嗯
0: 然后但是好在这个电话号码还真的是他本人的。当我们在给他打通电话的时候，他竟然不知道自己包丢了。
1: 确实没注意，要不早就去找了是吧。
0: 对，然后呢我们把这情况跟他说了，他说哎真的是太感谢了，他说我这个包里的钱或者卡我都无所谓，但是我这里边有一张内存卡，这个内存卡是他的孩子去参加历届比赛的珍贵影像。
1: 嗯
0: 他说这个丢了的话我以后都找不到了。
1: 这么贵重的东西以后放保险柜里啊
0: 以后放我这儿
1: 别随身背着了
0: 对，然后呢我们就是把这个包还给他之后了啊，就是他也跟我们要了这个司机的联系方式，继续说他一定要去感谢这个司机。就是说我还是觉得咱们很多的司机呢对于这方面还真的是比较让人钦佩的啊。好吧，那今天跟大家说了这么多，看看时间，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再见
1: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遥远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5: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6: 你好白羊，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学校周边的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逐渐增加的一个情况啊。我们龙山大街通往益实验小学的方向，康宁大街千林小学门前，龙山实验小学门前的主路，以及咱们正贤上坡东路小学的方向，这几个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个严重堵塞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个路段呢就是咱们九州滨河北路的路段啊，这个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严重堵塞的一个情况，提醒咱们过往的司机师傅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么从这个整体的情况来看呢，除了以上路段之外，我们其他的路段暂时通行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白杨。
0: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6: 再见。

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歌声随记忆流淌，往事伴音符回味。在这美好的时光里，让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布局，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1: 九六二。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现在呢是9:0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给大家讲笑话了。我问大家个问题啊，就是你知道追女孩最重要的四个字是什么吗？大家想一想啊，就是你追女孩的时候最重要的四个字，有人说是主动真心啊，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四个字是确认支付。还有人说死皮赖脸的，也不是啊，就是确认支付，这是追女孩最重要的四个字啊，大家记住了。

在家没啥事儿哈，我就寻思逗逗我爸，我就用微信呢申请了一个小号，完我就偷偷的给我爸加个好友，完了我爸就同意了。

就是来勤勤劲儿了哈，就是去年的时候，哎呀，我跟朋友相约在泰山顶上看日出，我俩可厉害了，我爬上去了，站在泰山顶上，我朋友指着升起的太阳说：“说你看见了吗？”“我看见了。”我说：“那我也看见了。”这个时候啊，在不远处呢，就是有人提着裤子出来了，骂骂咧咧的说：“你看见就看，你们俩吵吵啥呀？吵吵把火的。”哎，我俩看日出呢，你说你，哎呀。

从姑娘上一年级之后哈，每天晚上呢我都得辅导她写作业啊，就是学习这块我就得我管。完了吧，就是有一天晚上眼看就十点了，有一道数学题就是我咋讲他都不会。哎呀，就是我一说他就挠头，一说就挠头，就是没听懂。哎呀妈，当时给我气的哈，我咋整的，我上去我就啪一巴掌打我老公脸上了。当时我老公愣了，我老公说你怎么打人呢？我说咋的呀，我不打你打谁呀？啊，跟你一样笨，你瞅瞅。我能打我姑娘吗？那不能，那是亲生的，亲自生的。

近哈，我姐呢就迷上练瑜伽了，然后有一天呢还专门跑来我家炫耀。然后我姐说，说你看老妹儿啊，我现在坐着这腿伸直还都能啃到我自己的脚趾头。然后我就说，我说姨妈，我说姐呀，我说自从我生完孩子之后哈，我这腰啊就不行了，我就稍微弯一弯都疼。我不知道生完孩子的各位姐妹是不是这样事儿的哈，就不论是剖腹产的还是就是自然生产的，都腰特别疼，我也不知道为啥啊，就腰疼。这个时候我姑娘就坐地上了，做了个瑜伽的动作，然后就对我姐姐说，说你看大姨我也可以，但是吧哈，我不咋喜欢那个吃脚趾头。

有一天，大明吃过午饭之后呢，就躺在那块午休。啊，没想到啊，他媳妇呢就把他钱包的钱拿走了。大明醒了之后啊，就问他媳妇儿说：“你看我每个月就这点零花钱，那你还拿我的？你这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呢？”他媳妇儿说：“我考虑过，老公，我真考虑你感受了，所以我拿的时候才轻手轻脚的，我怕吵醒你。”

0: 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物清洁，虚拟电话设。

0: 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5: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6: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7: 是啊。
6: 那我考考你呗。
7: 啊。
6: 三乘八得多少？
7: 96.2啊。
6: 15×7呢？
7: 96.2啊。
6: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7: 你就说快不快吧。
8: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

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有一天呢，有个大爷在商店里呢买了一瓶水，打开瓶盖一看呢，是再来一瓶。但是啊，这大爷呢不识字儿，就问老板，说老板呢，你看我中奖了没有？老板一看大爷不识字儿哈，要不说呢，就是人呐，必须要善良，要诚实。啊，这老板一看大爷不识字儿啊，就说说的那个啊，大爷啊没中奖，你看这四个字呢是谢谢惠顾。话音刚落，只见大爷从口袋里掏出一堆瓶盖，说：“那麻烦你把这些给我兑了吧。”那你说再来一瓶那四个字叫谢谢惠顾，那我手里边谢谢惠顾这指定是再来一瓶，它不能是别的，对不对？大爷真聪明。

有个同学哈，就是至今呢还在单身，没有对象，没结婚啊。你看我们呢都成家了，都有孩子了哈，所以他妈妈就很着急，着急呢那还不能直说，一直说呢俩人就吵架，一直说呢俩人就得干仗干仗啊，就是同学不乐意听啊。到那时候你说那你这是不想找吗？那这是没有相当的缘分没到呢，但家里边父母着急呀、啊、是不是、啊、哎不能直说，那咋整呢？说我同学他妈呀最近呢就学会了象棋了，下象棋，没事呢就拉着我同学一起下，我同学没有办法啊就陪着他妈下吧。没想到啊他妈的水平呢是不咋好，玩十局输了十局，但是啊每局呢都会把我同学的那个象棋里边那个象吃掉，而且每吃掉一个象呢他就会说，哎呀你对象没了，哎你对象又没了，哎你说你咋没对象呢？我同学说的他赢了十局，但是这感觉比输了还难受啊。

有一天一个爸爸对他儿子说，说的我智商再不行哈，我也比你的高。他儿子说，爸爸那可不一定。他爸说的怎么不一定呢？他说的你这么的啊，你说啊，我要是答对了你能服不服？他儿子说那行啊，说那我给你出道题，爸你听着啊，说这一口井啊10米深，青蛙呢早上爬3米，晚上呢就得滑下来2米，问几天能爬出来。这个时候他老爸脱口而出，一天呢这么算的话呢，一天青蛙就爬10米，那十米十天就爬上来了。大家伙儿你觉得他说的对不对？我跟你说，当时我也认为是十天是对的，可是不对。他儿子说不对，他爸说咋不对呢？儿子说前7天呢每天爬1米，共7米，第8天早上再爬3米，7+3正好10米，你出来了。他爸当时一拍桌子说不对，我告诉你啊，第8天早上爬上去，晚上他还得滑下来呢。当时他儿子看他爸的眼神好像在看一个傻子。

一天我朋友遛狗啊，那狗呢突然之间就挣脱了绳子冲出去了，然后我这个朋友在后边追呀、啊、追了半条街终于抓住了，然后他就对这个狗屁股拍了两巴掌，就说他乱跑。结果啊，旁边一个大爷就有点心疼了，啊，一脸惊恐的拉着这个我朋友。大爷说：“姑娘啊，你这是我的狗，你那个狗搁后边跟着你跑，跑了半条街呢。”

0: 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得就是我女儿小的时候哈，我就是教她刷牙啊，应该是3岁左右吧啊，我教她刷牙，我就先从漱口教起，就怎么教吧她都不会，她总是那一仰头就把水给咽了，然后吧我就看这个一杯水快见底儿了，我正准备再倒一杯继续浇的时候，他拍了拍他肚子，非常非常认真地对我说，妈妈你刷吧，我吃饱了不刷了。

昨晚做了个梦哈，啥梦呢？说是我做梦梦着个神仙，有个神仙对我说，说我可以让你变好看，但是代价是啥呢？是你的后代呀会变得很丑，你愿意吗？当时我毫不犹豫的我就说愿意了，然后神仙就笑了，他对我说，他说我不是神仙，我是你的祖宗，既然你也这么选了，哎呀，那我就没有啥愧疚感了。说完我就醒了，这得亏是个梦。

上学那阵儿哈，上大学的时候，那阵儿还没有微信呢，我们都发短信。我给我爸发短信，我说爸，最近身体怎么样啊？哎呀，上班还顺利吧？你吃饭没？你有没有想我呀？我经常想您呢。五秒钟之后，我手机一震动，收到了一条银行的短信，啊，就说我的银行账户啊，有钱进账了。紧接着我爸就给我回了一条消息，就俩字儿啊，不给他发那么老些，他就回俩字儿，他说已汇，已汇就是汇款的汇啊。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逍遥叹》。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把陌生物清街，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啊是2026年的6月17号星期三，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中，问候所有的朋友。一周也过半了，时间很快。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外面的天气情况。每一天啊，我们在看天气的时候，总是最近有这样一个很共同的地方啊，因为每一天都会有小雨的降临啊。今天还是小到中雨的天气，最高气温是20度，最低气温是14度。今年已经6月中旬了啊，感觉外面的天气啊不是那么的热，是不是？那不过呢，从本周末开始啊，气温也会继续的上升了啊。

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最近呢，刷到了李小冉他发布的这样的一段心情话语啊，他说他特别的爱吃碳水，而且他不是很喜欢运动。那看完他的食谱呢，很多的网友就觉得感觉哈有一那种被懵了的感觉啊。人家呢确实吃碳水啊，你像是这样的一些蛋糕之类的，但吃完呢立马的他会快走一个小时，马上把它消耗掉。人也确实不去健身房，但是他爬楼梯等电梯啊都是在做这样的一些小的运动啊。嗯，你还是真是这样哈，哪里是随心所欲的，大家都可以随便吃呢？这分明就是你步步都在去经营，抓紧时间来进行一下生活当中的小运动啊。不过话说回来了，你看这夏天啊，马上大家都要穿的少一些了哈，很多朋友现在就已经特别的重视自己的形体了。最近呢也刷到了贾玲她的近况啊，肯定很多人会非常关注她的体型，然后也非常关注她最近马上要上映的这个新的电影。这个电影呢我觉得还有点意思，因为它是分两期拍的，2023年上半年的时候是拍了一部分，那个时候呢她是胖着的，那然后到去年2025年的时候她又进行了补拍，这个时候她已经瘦下来了。所以说很期待，就是电影当中会有瘦身之前的贾玲，她自己呢也特别的担心啊，然后说观众看了会不会以为她又胖回去了。真的就是这样，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然后看到这怎么又是之前的那个胖胖的她了哈。其实贾玲她从头到尾哈没有拿她的这个体型啊身材炒作过，胖的时候你看她就被人说胖，瘦了呢就又被人说她的体型瘦下来了啊。现在他还很担心电影马上要上映了啊。也来看一下贾玲最近呢在电影马上上映的时候，我看到了她的这样的一段访谈，然后她说的特别的坦诚啊，最近的这样的一次采访。他说他明白了，原来他瘦的那段时间其实他并不是很快乐，他罕见的也说了自己那一段纸片人的时期啊，他说瘦的时候呢其实很孤独的，甚至你的眼神都很空洞的，没有辩解，他就这样很轻松的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哈。为了热辣滚烫，我们都知道那部电影嘛，贾玲用了一年的时间是减掉了100斤啊，减了太多了，这个数字是不是？电影上映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全网大家都在惊叹他的毅力，但是很少有人想过这一种接近竞技运动员的超低的这种体脂率哈，根本不是很多正常人我们的生活的一个状态。如果必须呢让自己活得那么辛苦呢，才能维持别人眼中的励志呢，那我觉得还真的太累了啊。然后其实贾玲她自己也说哈，她也说减肥餐真的特别的难吃啊。然后如果说一个人你的碳水摄入不足的话呢，情绪就会受到影响了，然后这样呢你就感觉不是那么的开心了啊。就像刚刚我们聊到了刷到李小冉她的那样，我觉得她那种生活状态还很好哈，你可以吃碳水，然后你可以适当的找一下身边的这些事儿啊，适当的来活动一下运动一下，你把它消耗出去啊。但是我觉得最近贾玲的这一次访谈，她这种特别松弛的状态啊，让我感觉到就是每个人的价值啊，从来不是依附在我们身上的这几斤几两肉。你瘦的时候呢，你看他是为了角色在拼尽全力的那个人，然后他现在稍稍胖了一点回来呢，他还是那个让大家开怀大笑的贾玲。嗯，哎呀，真的就是灵魂没有变哈。嗯，给大家点时间来适应一下他不同时期的这个体态啊。然后看到最近这个访谈的最后呢，贾玲也说他说啊，他特别怀念以前自己那个，就是自己是那个吧无忧无虑的大

你要捡的这个金树你要坚持一辈子，哇，想一想是不是太痛苦了。所以我们要取悦的是你自己啊，不是你家那个秤，然后也不是别人的眼光，就是你快乐的然后每天开心健康的自己啊。我们再来看电影方面的热搜啊，最近呢王宝强有这样的一个最新的消息，也是最新的一部电影叫做《狠家伙》啊，首支的海报就发布了啊，太让人期待了。今天看到这个海报一出的时候呢，我觉得看到了很多老戏骨的名字啊。再看一下王宝强啊，这个海报当中啊，还是有一个全新的感觉的啊。然后从他很早的时候有那部电影吧，《八角笼中》，再到现在马上要上映的这一部电影哈，我觉得其实这么多年他是属于那一种用实力在证明所有事情的人，他不只是喜剧人，还是一个懂得诠释故事的这样一个孤勇者啊，因为在很多的电影的角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一面。这部电影还是很值得期待的，而且比较遥远啊，应该会在2027年春节的时候来上映的一部电影。

接下来刷新热搜，最近呢，孙俪也是再次的冲上了热搜了。原因呢是她在社交平台发文晒出了四张对比照，一张呢是十年前上海迪士尼开园的时候的旧照，一张呢也是在她最近这两天啊十周年庆典的一个现场的图。然后她说，同事给她看了十年前开园的时候他们一起拍的照片，时间过得太快了，有那个感觉是不是？有的时候来翻看一些照片的时候，觉得那个时候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然后他最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呢，就是图里十年前的同事啊，然后如今在北京的时候呢，他们也是一起在一起啊，觉得时间有的时候过了很快，走了十年的时间了。然后很多人都发生了变化啊，你像有的人还在，有的人是换了城市生活了，时间改变了很多，但是没有改变的是他们还能为了一张十年前的照片凑在一起，然后坐在一起啊。我看到孙俪也发了一段特别动情的话，她说，我们要一起走向下一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这句话呢是对她所有的同事说的，当然也是对她自己说的哈。一张照片啊，十年的光阴，无数的故事啊，她的感慨我觉得不是仅仅的怀念过去啊，也是非常珍惜当下的生活吧。下一个十年的时候，也愿我们所有的老友都在你的身边，重逢依旧吧。

来看一下演员辛芷蕾的近况。最近呢，前段时间的那部热映的电影的热度我觉得还犹存啊，就是给阿嬷的情书。然后他也说了，说这样的中国好故事需要被世界看见。其实说到这位演员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从早年的他拍了很多的剧，特别是前几年的时候的那部《繁花》，然后到话剧，到很多很多啊，我们看到他一路走过来，然后真的很开心，就是看到他诠释的这么的很多的一些经典的角色啊。然后他最近呢，他也推荐了这样的一部特别优秀的电影。他也谈了呢自己平时追电影的这样的一些感觉啊，然后他也特别提及到了饺子执导的哪吒系列的电影哈，以及今年呢刚刚的说的这一部电影，这个电影呢他觉得都有特别的代表性啊，他觉得这是所有的中国电影人的期望啊，中国有这么多的好故事，真的期望我们这种有着浓厚人文情怀的作品能够被世界看见。我觉得他

属于那种大器晚成的。你看他，然后就是就是不是很年轻的时候啊，我们大家很多的人才会认识他，真的属于大器晚成了。大概在40岁的时候，然后他从默默无闻的小的那种角色，到现在啊，真的诠释了太多经典的角色了，有剧中的，也有电视剧中的啊。最近看到他的近况的时候，还是觉得他整个人的状态是非常好的。然后他谈及到了当年拍《繁花》的时候哈、啊，他说他在拍《繁花》的时候是在上海拍的，拍了大概有3年的时间啊，真的拍了很多。然后他说认识了很多喜欢的朋友啊，还有圈内的这些好友。他希望每一部剧都像这样的一些经典的剧集一样，他能够通过拍很多的剧来结识更多的人，然后把这些好剧送给所有的人。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来送上一首歌曲啊，我们今天就来听一下吧。刚刚聊到辛芷蕾，她有太多经典的角色，然后特别我们很喜欢的就是《繁花》当中的这部剧当中的她的一些角色啊。今天我们稍事休息，来听一首《繁花》剧中的经典的插曲啊，来自于曾比特带来的这一首《再回首》。

人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

0: 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是进行我们今天的时光音乐人，听到了吗？今天这样的一种好温暖的歌声。今天的时光音乐人呢，我们来听到的是任素汐，她的几首特别经典的歌曲啊。
1: 孤单绕着思念流淌着的不安，
0: 听她的歌曲呢，我觉得不是很喧闹，然后很多人啊应该记住了他演的太多一些经典的角色了，但是很多人我觉得早年的时候是忽略了他的很多事情，比如说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歌手啊，他的才华呢也是写曲作词，他的音乐从来不用炫技的那一种，然后每一首歌曲呢都是源于角色，源于普通人藏在心底的遗憾和温柔在里面的这样的一些歌曲，真的听他的歌曲太舒服了。今天呢在这样一段时间的时候，时光音乐人我们来听几首任素汐的歌曲。提起他呢，我觉得首先很多人认识他啊，最出圈的一定是一首歌曲《我要你》，这首歌是电影《驴得水》的专属曲目啊。然后这首歌曲很多年前听的时候，觉得他就是那种少女直白的、很柔软的那种东西在里面。比如说，你看有暗恋呐、啊，有晚风啊，有吉他呀、啊，有盼望那种期待心上人相伴在身旁的那样的一种爱意浓浓的感觉。所以说接下来时间啊，今天时光音乐人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呢也是这一首歌曲啊，曾经他火爆出圈的这首歌曲《我要你》。这首歌曲呢旋律非常的轻快舒缓，然后听到之后呢就是有那种特别美好的向往在里面啊。接下来我们一起首先就来听听这一首《我要你》。

这首歌送给你们，这首歌听上去太舒服的一首歌曲了，也是他最先出圈的这首歌曲啊。这首歌曲落幕之后呢，接下来是不是很期待他的下一首歌曲？然后我觉得他的歌曲每一首歌啊，都是有很多的一些情感，浓浓的情感在里面的一些歌曲。他为很多电影还有很多的剧啊，都演唱过这样的一些主题曲。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首歌，是一首《湖广生》。这首歌你们还记得吗？也是电影《无名之辈》当时电影的推广曲。这首歌曲呢，我每次听到的时候啊，都有那种鼻子酸酸的感觉在里面，因为想起了这个电影啊，完全带入到了这样的一个角色当中。这首歌曲呢，也是他以电影角色的口吻写下了一封近乎告白的，就是这种告别式的一段告白吧。歌里面也藏着底层人他们的那些狼狈啊，那些短暂的感觉在里面啊。我记得这首歌当中哈，有一句桥上走的是哪一句然后就是这样的一句歌词哈，彼此懂得但是却逃不开命运的捉弄的那个感觉在里面。此刻我们来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啊，仿佛想起了太多就是当时看电影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些影像在里面。这也是这样的一些歌曲赋予我们的力量吧。无论多长时间我们来重一次哈，重温的时候啊，真的觉得就是这样，让你听上去之后有那种微微心疼的感觉。好，接下来听这首歌吧，《湖广生》。

这首歌听上去多少啊，有那种压抑和伤感的感觉，这也是这首歌它诠释的很成功的地方，是不是？马上让我们想到了当时电影当中的这样一些特别经典的角色。那接下来我们的心情要来松弛一下了，听一首呢特别向往而且很温柔的这首歌曲。我每一次听到这首歌的前奏的时候啊，总是觉得特别的舒服啊。这一首《枕着光的他》，因为我觉得这首歌里就没有那些伤痛啊离别了，他的心境呢就是生活沉淀下来的那种好安稳的感觉，也描绘了呢老一辈相伴的那种日常，是不是有那种岁月静好的感觉吧。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不用轰轰烈烈，白头陪伴就是最好的浪漫，是历经风雨之后有人岁岁相守的那种知足的感觉在里面的。那本周三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来消除一下疲惫，来听上这一首非常舒服的歌曲啊。这首歌也会告诉我们吧，就是很平凡的日常当中的每一天，可能你会觉得有时候有些累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可以听上

首自己非常喜欢的歌曲，这是一段多么珍贵的时光啊，感受这样的一段特别温暖的日常。接下来一起听这首《枕着光的他》。

枕着光的他，这首歌继续的送给你们。今天的时光音乐人，我们依然在继续啊。我们听到的是充满了生活气息的任素汐，她的这些非常好听的歌曲啊，有没有感觉啊？就她唱的很多歌曲有很多共同的地方在里面。然后我记得早前在网上看到很多人说她是一个被演戏耽误的歌手，这么说哈一点都不为过，因为她唱的每一首歌曲是那么的有共情力，包括她演的很多的角色也是那么的有共情力哈。因为她没有专业的声乐训练出来的那种华丽的转音、爆发力的高音，她的声音是自带的啊，那种好淡淡的，好像那种磨砂质感的感觉啊。就是不用你过多的去修饰他的这种声音，像生活打磨出来的人声一样，初听的时候觉得不算是很惊艳，但是你反复回味之后呢，是属于那种后劲十足的感觉啊，所以非常喜欢他的这种歌唱的方式。然后我感觉他每次唱歌的时候好像用台词的功底再去唱这样的一些歌曲一样啊，他像拍戏一样哈，就用他的角色去理解去唱这样的一些歌曲。去过去溜达了半生，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他的歌曲，一首《亲爱的小孩》。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部剧当中的歌曲啊，因为他唱了太多影视剧的这些歌曲了，而且呢，他也进行了自己作词作曲啊，是很多面性的这样的一个歌手。任素汐呢，也唱出了成年人和童年的时候受伤的那种自我对话的一种心境。长大之后，很多人就习惯了伪装了。然后伪装坚强，然后把你那些不开心啊全部的掩藏起来，这首歌曲就允许我们短暂的来示弱一下了，接纳一下曾经的不完美，然后受过伤的自己啊。这首《亲爱的小孩》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然后我记得早前他原唱的时候我们大家就印象太深刻了，然后他翻唱了这一首《亲爱的小孩》，当时听过之后啊，我记得还是特别惊艳的这样的一些歌曲。然后成年人不必永远的刚强，偶尔你安抚一下你内心的那个小孩的情绪啊，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内心都有这样一些多多少少哈小孩的情绪，才是善待你自己吧。好，下面一起来听这首《亲爱的小孩》。

亲爱的小孩，这首歌送给你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再来听一首任素汐的歌曲。我在选择歌曲的时候还真的很困难，因为觉得她的每一首歌曲总是那么的入人心。那最后呢，我选择了这一首《愿人生》，也是她在电影《逆行人生》当中啊来演唱的这一首歌曲。太多的一些影视的歌曲了，然后我觉得今天时光音乐人我们在一起听了几首他的歌曲之后呢，我觉得他最难得的天赋呢，就是拥有一间人间烟火般的这样的一个声音啊。因为你看很多的专业的歌手，他会追求完美的那种音色在里面，而我觉得他唱歌的时候啊，特别刚才我们一起扎堆了听了几首之后呢，我觉得他追求的应该是特别真实的那种情绪一样，也像他演的很多的影视剧当中的这样的一些角色一样哈。刚刚和你们聊到，就是我觉得他真的就是这样哈，唱每一首歌曲的时候仿佛也是在演绎一些人生，演绎一些电影啊影视剧当中的角色一样。今天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就来送上一首他的《愿人生》。然后我也觉得他的歌之所以能够跨越影视打动无数的人，是因为他唱的从来不是技巧，而是千千万万人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在里面。

接下来的时光音乐人最后一首歌曲，马上来送上这一首《愿人生》。接下来这首歌呢，不是刻意的来治愈我们每个人啊，当然也不是强行的我们要来说这样一些心灵鸡汤般的话语。我觉得他唱的真的就是生活本来的样子啊。嗯，路还好远，但是可以慢慢的往前走。最近呢一部热播剧哈，也有任素汐她来唱了这样的一些歌曲，包括她演的这样的一些剧啊，也是她自己作词作曲了一首歌曲《路还好远》啊。然后这首歌曲我记得前两天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有和大家分享过，嗯，就像他歌中所唱的一样吧，这大概也是这些他所唱的歌曲音乐最真实最本真的力量的一首歌曲。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时间是我们今天的一段心情音乐时间啊，我们首先来听到了一首歌曲呢，也是最近上榜的一首新歌，也许在下雨天。这首歌曲呢是在今年的6月8号啊来上榜的一首最新的歌曲。它的节奏我觉得是属于那种慵懒的情绪啊，也许在下雨天眼泪才被看见吧，也许我闭上眼才能看到你的脸。这段歌词啊听上去还是有一些心碎的感觉，是不是？然后这样的一首情歌呢，也在这段时间的时候我们看到它在榜上啊也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位置。

时不时的一场雨，是不是刚好接住了你们无处安放的一些情绪了？那此刻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吧，也许在下雨天。

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我们的心情音乐时间，带你们小小的来怀旧一下啊，来听一首多年前的歌曲，这首歌曲是一首笑看风云，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全新来翻唱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作词人黄沾他在人生特别黑暗的一个时刻啊写下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们一起在听歌之前啊也来了解一下这首歌它的这样的一些背后的创作的这样的一些情景啊。创作前夕呢他是接连的遭遇到了生活当中的好多的一些重创，和相恋十几年的爱人分手了，然后当时他自己经营的公司啊也破产了，情感事业是双双的崩塌了。低谷的时候啊他就站在公寓的阳台，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可以想象到那样的一种心情啊，吹着晚风他回望他的一生啊，他觉得这样的一些事情啊所有的遗憾愧疚啊最终就放下了很多的一些过往，然后应该说是把和过往和解了，然后他就提笔写下这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这样的一首《笑看风云》，然后这首歌的歌词写的全是那种好通透的感觉。那凡事呢可能真的就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哈，你可以一笑了之，然后从容的去面对很多的事情啊。笑看风云，那我们今天在读懂了他的作词人黄沾笔下的这样的一种释然之后呢，我想我们会听起来啊会更有别有一番韵味的那个感觉在里面。这首歌曲呢也有很多的歌手都会翻唱过，今天我们来听到的呢就是来自于港风满满的很喜欢的歌手啊阿林月来翻唱这一首笑看风云。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在歌声当中重新的来找回一下哈。真的希望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能够放怀所有的这些东西啊，然后终有一笑而过的那一天吧。这首歌为什么很多人很喜欢，我觉得首先它的那个舒缓大气的旋律就听上去特别的大气啊。接着这首歌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听笑看风云。
1: 刻骨铭心事，谁能预计后果？谁没有一些

这首歌《笑看风云》是跨越了30年的，差不多了啊，30年的一首经典的歌曲了，也藏着刚刚我们说的作词人黄沾他的这样的一段人生低谷时期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在里面。而且这首歌曲呢，也是当时的一部 TVB 的啊经典的剧集当中的主题曲，让我们今天在重温的时候啊，真的有的时候不必太过于去想是非对错。人生万千风浪哈，终能一笑而过的。好，这首《笑看风云》继续的送给你们。来看一下今天节目的时间哈，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一首《简单的自己》。这首歌曲呢，也在我们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一听吧。今天节目当中的所有歌曲哈，希望给你们带来的是不一样的心情。然后今天本周三的时候哈，节目主播小时在这里要和你们说一声再见了。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用好的音乐，好的歌曲，继续来诠释我们每一天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一首《简单的自己》送给你们。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0: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0: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4: 燎原交通。
0: 出发，安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5: 出发。

0: 的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呢，陪伴大家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天呢是星期三啊，我们节目一开始呢来关注我们的这个高速景观刷绿的环节，所以说呢此时刻咱们来连线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一同分局的高速景观郭子涛警官，来看看郭警官今天和我们分享什么样的案例。郭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高速警察郭子涛。那么2026年的6月15日啊，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松原支队的民警啊，在路面巡逻的过程当中呢，发现一辆小型轿车呀，驾驶人行为异常，要求驾驶人出示驾驶证配合检查时呢，驾驶人也是神色慌张，言辞闪躲，引起了民警的警觉。民警立刻对驾驶人的信息进行了核查，驾驶证状态呢显示该人驾驶证处于吊销状态，不具备合法驾驶机动资质。面对铁证呢，驾驶人也是供认不讳，坦言呢自己没有驾驶资质，因为侥幸心理，所以说才铤而走险驾车上路。民警现场对驾驶人开展了严厉的批评教育，细致

0: 减了法律风险和法律后果，明确告知驾驶证被吊销期间驾驶机动车等同于无证，绝非小事。那么依据法律呢，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9条，对于李某啊这种行为处以2000元罚款、15日以下的行政拘留。在这里呢，高速警察也要提示大家，高速车流快，路况复杂，驾驶人失去合法资质呢，往往伴随着安全意识的薄弱，一旦引发交通事故呢，都需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同时啊，保险公司也是拒绝赔偿的。所以说，希望大家牢记法律底线，筑牢高速公路通行环境。那么本期的说案例啊，就到这里。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感谢郭警官。

0: 我们也是继续的这个回来，然后呢咱们大家呢就是了解我们这个每周啊，其实高速警官都会跟我们分享一些不同的案例。
1: 嗯，对，
0: 这些案例呢是实打实真真正正发生的，
1: 嗯，
0: 而且呢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咱们就是看到有这种情况我们自己不要去犯，就借鉴嘛，对不对？
1: 是的，有的时候会说那是别人的事情哈，无论是我们说生活当中吧，其实我会发现好多这样的情况，无论是我们开车好或者是我们做事也好，总会觉得那是别人的事儿，那个开车的方式也好，他说那都是别人的事儿，我不是这样的。其实当自己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你看不到，但是如果有一面镜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我也是这样一个行为，这样一个路径哈，
0: 哎对，
1: 所以听了之后怎么样呢？我觉得还是引以为戒，因为之前和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就说，有一次不聊到也是开车，他呢开了一年多，但也算个新手吧，对吧？然后就说，我说你开车的时候，你转弯的时候呢，一定要看好，该大回的时候你就得回一下，你不能弯度打小了，然后呢，你不能跟那个大客抢。然后他呢，就是可能是听完了也就听完了，就是觉得。啊，我
0: 左耳进右耳出，
1: 对，就我明白了，我知道了。完了，有一天，这个话说呢，可能就上个月的时候，他就这个月就发生这个事儿。他说：“哎呀，美玲，你说的真对呀！
0: 啊，
1: 你看那个大客如果不带一脚刹车，就给我兜里了
0: 啊。”
1: 我说：“我跟他说，我说有一天，我说大客的时候吧，你不要总高估自己的车技，或者说总觉得他能让我，他能让我。
0: 对，
1: 我说有时候不一定是他让不让你，就是因为他看不到，或者是人家他一没太注意到，你想他怎么让你？
0: 对，
1: 然后呢就容易给你兜里面。我说我是不敢跟大客挤，每次挤的时候我都是提心吊胆的啊。
0: 对，
1: 完了我就告诉他了，他说他就没在乎，没在乎之后发生这个事儿了，他说你说对了。真不应该是这样。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别人当说什么的时候，就像你刚才说了，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哎呀别磨叽这点事儿了，谁不会开车呀，不都是一点点经验，有经验呢、啊、或者是练出来的吗？那你想想，有前车之鉴了，人都告诉你这个事儿了，你是不是下回咱自己少走点弯路呢？
0: 但其实呢我也想到了一句话，就是你说的这个事儿啊，我突然想到一句话，说人教人教不会，
1: 对，
0: 事儿教人一教就会了，对不对？都不用说几次，就一次就够了。
1: 他这一次嘛，他就说，下回我可不敢跟大客挤，结果大客真不惯着我呀，他这么说，
0: 真的，
1: 他说他真不惯着我。我说，那肯定了，我说别说大客了，大一点的车都不会惯着你。
0: 对，就是，还有些时候我们不是说这个大客也好，或者是大货车也好，他。故意的说我不让你，
1: 对对对，
0: 或者怎么样、
1: 嗯、
0: 有的时候呢，打个比方，就是它是一个那种转弯的那种路段啊，它的车体太长了，它必须呢要留出足够的一些距离，它才能拐得过来。但是这个时候呢刚刚好啊，你可能呢也它都是这个，比如说是双向车道，双向单排车道，那可能你是要往它就是来的那个方向你要去嘛，所以说呢你就会往前顶一些。但其实我看到网上也有好多这样的一些视频呢，这个大车呢往前撑出来很长很长的车头，然后呢就是整个为了车身能拐过来，
1: 对，
0: 后面呢这辆车呢他就觉得我前面已经留挺宽一段的这个弧度了，我反正我也不往前走了，我就在这等着你吧，但实则上呢就是、
1: 甩尾给他甩的，
0: 这个车呢它的尾巴车身过来的时候肯定就要刮着它，那为了避免事故的发生，这车可能大车就不能动了，但是呢这个本视频车吧，就是我看到网上这种就是视频车吧，他也不往后倒，
1: 其实应该往后倒，
0: 他也不明白是为啥，他还会说哎呀这咋不走了呢？

0: 能看到你这个下面，因为咱们旁边一直在说这个有这个盲区，盲区嘛。
1: 对，
0: 他小时候还很小就给刮蹭到了。
1: 嗯，
0: 我说王五爱说，我说好在吧是在学校门口，学生的不影响学生去上课。
1: 嗯嗯，
0: 但是也会影响到自己的这个接下来的时间。
1: 对，
0: 你说
1: 包括这个公这个车上还有乘客，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就是影响很多。
1: 嗯，
0: 但是他怎么样，就是没有经验。
1: 嗯，
0: 就是觉得大客我随着大客，他可能我看那个意思就是随着大客走，
1: 随着大客车头走的是吧？
0: 就是他在中间那个位置，应该就是车尾给他刮上了。
1: 啊，嗯，那就是
0: 随着大客走嘛。
1: 对，
0: 我就是随着大客旁边这个尾巴这儿，还在尾巴前面一点吧，那就是尾巴给他刮蹭到了。
1: 嗯，
0: 他的距离没掌握好。
1: 真的，其实我认为，尤其是这种大车，像公交车，
0: 对，
1: 大客车，
0: 嗯，
1: 大货车、挂车这种，
0: 嗯，
1: 是不是？就这样的车吧，你尽量呢不要在他的车身左右两侧去走。
0: 对。
1: 其实我以前我记得那时候是上大学的时候，然后呢这个上我们室友家去玩儿，
0: 嗯，
1: 叔叔阿姨带着我们开车出去玩儿，当时呢我就那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清，我们当时走的那一条车道啊，左边呢是大的公交车，
0: 嗯嗯，
1: 右边呢是一个大的那种客车，就是旅行客车，
0: 哦，哎，夹在中间了，
1: 哎，给我们那小车夹中间了，
0: 嗯，
1: 然后当时呢那个我印象特别清，我室友的叔叔啊他说这个。哎呀，旁边像两堵墙一样，
0: 是就这种感觉。
1: 然后因为我当时觉得这个话很有意思，很好笑，然后我就一直记着。但实则上，真正咱们说在路上开的话，我们都说你就把这个白色实线和黄色实线当作是一堵墙。
0: 嗯，
1: 但是你就看啊，这个东西它是平面的，你就一直没有感觉。但当它是立体的时候，你就试试你左右两边，一个是大的公交车，一个是大货车，真的是有一种就是被夹在中间的这种感觉，
0: 就是有一种压迫感。
1: 对，
0: 反正我就是咱们在市区内经常会遇到这个情况，特别等红绿灯的时候，
1: 哎，
0: 两个大客车都同时等，咱们三排直行道的时候就。哎呀，我说句实话，要不然我就慢一点，要不然我就想快一点。
1: 对，
0: 我不想在中间这样。
1: 对，因为真的就首先呢，咱不说它盲区多不多，大不大，嗯，这个是作为说大客车的司机他需要去考虑的，对吧？
0: 对。
1: 但是呢，作为咱们小车司机，你不能说我光靠着等他发现我，然后来避让我，对不对？
0: 那就是事故就发生在一瞬间了，
1: 是吧？
0: 嗯，
1: 你看我们说在高速上开车，咱们有的时候都要关顾这个倒车镜，去看后面的车有没有及时。能刹得住，你都要关顾这些。那同样我们在市区当中也好，或者是在高速上也好，我们开车依旧也要对这种大车要有这种躲避心理，
0: 对，
1: 离它远一点。我一般呢就是在高速上只要遇到大车，我真的我就是宁可超速我也要离它远一点。
0: 对对对，
1: 我也要赶紧过去。所以我看到好多视频呢，有的是这个轿车被大客车说兜里也好，或者是刮蹭了也好，有的呢是那种摩托车，
0: 哎，
1: 电瓶车。
0: 一说到这个哈，我就觉得挺生气的一点就是，
1: 嗯，
0: 骑电瓶车那种电瓶摩托车呀，就这种带的人，
1: 嗯嗯，
0: 你说他怎么就有勇气跟大客车或者是这个大货车去，非得是在他旁边过？
1: 嗯，
0: 或者是说，一般咱们都躲得远远的嘛，
1: 嗯嗯，
0: 他们不行，就觉得我要追上你，或者是我抢在你前面，我先过去，
1: 嗯，
0: 因为我看到过这张视频，
1: 对对对，
0: 眼看着给
1: 卷里了，
0: 卷里了
1: 是吧？嗯，其实我反而认为什么呢？我认为就是，这样的就尤其是说像电瓶车这种啊，
0: 嗯，
1: 它是真正完全的对这种大客车的行驶轨迹不了解。
0: 其实你说有没有一点，可能咱们毕竟还是。最起码还学科目一了呢，
1: 哎，对，
0: 科目一是吧？还有科目四是吧？
1: 对，
0: 咱都最起码学了，咱不管能不能学进去，对不对？但是咱最起码大概懂了一点什么样的车远离一点，什么样的路线我们能拐。
1: 嗯，
0: 其实这个也是为什么说让我们学好科目一、科目四的一个原因。
1: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你看咱们开轿车啊，就虽然说我开的不是这种大客车，
0: 嗯嗯嗯，
1: 对不对？但至少说我开的轿车，它也是这种方方正正的。
0: 对对对，
1: 也是在路面上呢。你不能说，你打个比方，你有花池子的地方，你想要去掉头，你首先必须得是等你自己的这个身位大概越过花池子的时候，
0: 嗯，
1: 你才能掉，对吧？你不会说你的这个车前机器盖刚越过这个头，你就往那头掉，
0: 那
1: 你整个那对呀，啊，那你就蹭花池子上。
0: 嗯，
1: 但是呢，你会发现就是这种摩托车呀，啊，或者电瓶车啊，他们因为小巧。
0: 啊，车头过了就掉，
1: 哎，车头车前轱辘过了，他恨不得
0: 就
1: 可以转弯了。所以有的人呢，他没有去学习这个，没有去考 C 片，没有去真正的系统上的去学习这个，平时也没有

0: 驶这种就是小轿车的习惯。所以说呢，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电瓶车或者是这个非机动车摩托车，就是在我们看到的视频当中说，哎呀，被这个大车，就尤其是这个老长老长了好几个轮的，是不是，这种大车给卷里这种。所以说呢，有可能是我认为就是他们对，哎对，
1: 嗯，
0: 对这个行驶轨迹啊，他还是说了解的很欠缺。
1: 对，
0: 所以说一千到一万啊，我们大家呢就是尽量远离比你大的车型。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你说我要是骑这个电瓶车，那我跟电瓶车并驾齐驱，那可以，我俩蹭了刮了，可能不至于多严重，
1: 那都无所谓了。
0: 哎，那远离比我大的轿车，是不是？你远离这种车型，就有可能说是轿车的这个违章，轿车的这个没遵守交通规则，但给你撞了，你不是难受的那一方吗？
1: 谁难受谁知道？
0: 轿车就是，你觉得轿车就是保险杠掉了，就是他前这个前机器盖磕瘪了。他开车那人他也不疼啊，
1: 对，
0: 但是你疼啊，是不是？那人家违章完了你疼。
1: 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吧，真的是啊，不要老是我一直和大家说，把自己的安全把自己的生命建立在别人上面。
0: 哎哎，对，
1: 我能不能安全走过去，我看婉彤给我停不停车。对不对？婉彤今天心情好可能给我停了，不好呢，或者人家就低一个头看一下电话，或者是他这时候脑子寻事儿的时候呢，就是我说这话就是开玩笑，但是很多司机会在路上这样。
0: 对，
1: 所以我们要是如果还是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那可能就很危险了。
0: 嗨，人生嘛，不就是一场豪赌。
1: 对。
0: 好的，看看时间啊，马上呢进入这一时段广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2: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13: 出发，安全相伴，
14: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13: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15: 出发，
1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7: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

0: 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合适。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0: 守法规，懂礼让，开快乐车，行安全路，快乐方向盘，让我们一起

0: 人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回来之后呢，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我们也希望呢，咱们听众有任何问题想咨询反映的，咱们也抓紧时间来与我们讲述。其实说啊，咱们也聊到了说这个远离大车什么的，
1: 对，
0: 是吧？
1: 嗯，
0: 最主要的问题呢，其实还是保障咱们自己的安全。
1: 对，
0: 哎，无论你行驶在什么样的道路上，行驶在城市道路当中，还是行驶在高速上，是不是？
1: 嗯。
0: 但是紧接着即将要到来的是咱们的端午假期嘛？
1: 是的。
0: 端午假期来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会选择出去玩一玩。
1: 嗯，
0: 毕竟这也是3天假期呢，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咱们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高速上有一些行车禁忌。
1: 嗯，
0: 哎，就是像这样的一些禁忌，咱们就尽量别去触碰，对不对？
1: 您说我就想试试，
0: 天生一身反骨，
1: 对，我就想试试。
0: 那这东西就是咱拦不住，是不是？
1: 您说禁忌，我突然想，你不说什么几秒眨眼的一个事儿，就想判断你疲劳驾驶吗？我就想拿着现在这个，我就试一下吧。
0: 哎，你真的别说啊，咱就是这个延伸一下，说这个聊到疲劳驾驶了哈。之前呢，我车上并没有去显示过，就是什么疲劳驾驶的这种东西
1: 啊。
0: 然后在昨天的时候呢，可能是就是这个眼睛不舒服啊，然后呢在开车的时候，真的我的车上有显示这个什么什么驾驶员疲劳状态
1: 啊，
0: 然后下面有个杠低和高，然后我也不知道他那个是怎么去选的，然后但
1: 你这个是怎么的，你是按到什么模式了吗？
0: 没，就是我就发现我的车就出现这种情况了。我在
1: 以前没有，
0: 没有，以前我以前没有，以前绝对
1: 没有，
0: 是
1: 有你没发现吗？
0: 不不不，以前绝对没有，因为以前我翻过就是我的那个页面
1: 哦，
0: 然后我这一回再去翻那个页面，我感觉就是系统更新了，车的这个
1: 车的系统是自动更新吗？
0: 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动，因为我前一阵子我去保养去了
1: 啊。那你要这么说，那是他给你更新了，
0: 那有可能。
1: 嗯嗯，对对对，
0: 然后就会出现这个东西了。然后我当时我还觉得啊，怎么有这个东西了？
1: 嗯，
0: 然后我就在想，从哪儿去扫描我的疲惫状态呀？但是它确实是有这个东西出现了，
1: 应该是它应该没有摄像头什么，但是我觉得应该什么，根据你驾驶的这个情况，就是比如说你踩刹车也好啊，
0: 嗯，
1: 或者是打方向啊，
0: 但
1: 是就是快快慢的，我说这个感，我是猜想，啊，
0: 猜想，
1: 啊，
0: 但你记得就是咱们6月份之前跟大家说说6月1号以后就是全新的，
1: 嗯，
0: 不是看你眨眼吗？
1: 嗯，对，
0: 我当时在想啊，
1: 那不是有摄像头的情况下吗？
0: 是跟我眨眼了吗？
1: 要说你得试试呢。
0: 反正确实啊，就真的就是这个政策出台，它绝对不是说这个虚幻的，
1: 对，不是说闹着玩的啊，
0: 哎，
1: 就是语言上说提醒提醒你，是如果真的你想去试试，你可以去，无论拿着你的这个分儿还是拿着你的钱，
0: 嗯，
1: 你可以去试一下，
0: 或者拿着你的安全，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就这个延伸一下啊，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就真的注意一下吧，因为现在也是6月份了，快到6月下旬了嘛，对吧？
1: 嗯，
0: 我们之前也说过，6月1号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咱们的这个什么疲劳的这个情况要更新了。
1: 嗯嗯，对对对，
0: 哎，会多方采集你的3维立体情况来去判定你是否疲劳驾驶，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说不定你车上不自觉的也多了一些什么东西呢。
1: 对，
0: 然后呢，大家要注意安全驾驶，不要疲劳驾驶。那刚才说咱们在高速上的一些行车禁忌啊，首先呢就是不要长时间的去占用超车道行车。
1: 嗯，
0: 因为有很多车呢，就是我们现在在路上你会发现超车道上的车开得贼拉慢。
1: 哦，对，完了现在咱们行车道的车是变成超车道了，
0: 哎，行车道上的车用来超车用，哦，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超车道它不是专属的这种行车道，如果你的车速很稳定，你开的是定速巡航，你就上行车道上去开去。
1: 不行，我习惯这一边儿
0: 得劲儿，是吧？我就舒服，
1: 对，
0: 我就想在这开，
1: 你知道为啥吗？
0: 嗯，
1: 我觉得啊，因为可能是驾驶员这边，挨着护栏这边就觉得安全
0: 啊。啊，驾驶员那边他觉得旁边左边来回过车不安全，
1: 就会觉得可就是是就感觉，我说的是感觉的话，让你说为什么有一些人非得喜欢站这边呢？你就站这边他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个 就在里边其实都一样，
0: 这条道上带那个加速带，这条道上就快。
1: 其实也就我有的时候开车，这也就120，它也就120，那就是在、
0: 嗯、
1: 我觉得可能就是自己的一个感觉，
0: 有可能、
1: 嗯、
0: 每个人驾驶习惯也不同，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嗯、
0: 有可能是这种。但是其实啊，就是有的司机呢，他是因为也可能是因为超车道视野更开阔一些
1: 啊，前面的车慢，
0: 对，因为行
1: 车
0: 道上有的时候会有大车，
1: 对
0: 对吧，
1: 对，车多，
0: 客车什么的。但是超车道上可能说路面更开阔，视野更开阔更好，然后呢完成这个超车之后，他就觉得我就不想回去了、
1: 嗯、
0: 我就不想回到行车道上了，然后呢我就继续在超车道上开。但是其实这样呢，我们会影响后方车辆通行。
1: 嗯，肯定。
0: 有的人说说高速上咱们的速度也就是120，
1: 对，
0: 哎，那我就开120，我都开到最高了，我怎么会影响别人通行呢？但实则上大家会知道，你看为什么说咱们有的是区间测速限速120、
1: 嗯、
0: 因为有的地方呢允许你超车，可能你的车速能先暂时踩到130、140，
1: 那超车肯定是了，
0: 哎，我先超过去、
1: 嗯、
0: 对不对，超过去之后完了我再回到正常的车速上来。所以说呢，这个这样来讲，我们如果长时间的占用超车道吧，你很容易就是引发这种追尾啊啊这种刮蹭的这种事故。
1: 其实这是为什么在高速上有超车道和行车道，
0: 对，
1: 这就是说明允许你去超车。那么超车的话肯定就超速，但是是短时间内是可以，
0: 对，
1: 我想超过你的车，你120，那我只能是130、125，那我就是超，这个时候是可以的。
0: 对，
1: 所以啊，在超车道行车，其实有的时候，现在以前我还不太理解啊，
0: 嗯嗯，
1: 其实现在有的时候啊，最近这些年真的慢慢我发现会理解了、
0: 嗯、
1: 就是首先你会影响到别人，第二呢也很不安全，
0: 对，也影响到自己。
1: 嗯，
0: 什么叫于人方便也于己方便嘛， 对吧。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啊，这一时刻呢咱们要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了，也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我们在这一时刻呢也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来看一下我们此时段这个市区当中的路况是什么样的，然后呢也希望大家能减速慢行。

0: 们这一时刻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通行能力呢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状态啊。我们从这监控画面上看到呢，现在咱们长寿街来往的流量稍显集中一些。再有就是咱们这个东吉大路啊，我们看到现在翠微园岔路口呢过街行人较为频繁。中康街龙吉宝典路口，还有这个龙山实验龙山区法院这个岔路口处啊，现在过街行人是比较多，也是希望大家广市能够多加观察，依次来通行。再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吉光路啊，现在新小桥路段还有千府胡同东辽医药门前路段呢，来往的车流量相对较为频繁，其他段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呢可以放心选择车辆走向。此时的目前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嗯，好的，感谢副警官。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1: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5: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4: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7: 燎原交通
8: 守法规，懂礼让，开快乐车，行安全路，快乐方。

0: 好的，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咱们回来之后啊，这个继续来说说这个高速上一些这个禁忌，是不是？还有的什么禁忌呢？高速上千万不要这个跟车距离过近。
1: 嗯，对，
0: 别离那个车太近，尤其是你前面的车也好，你是左边右边的车也好，
1: 嗯，
0: 我觉得就是我们在高速上尽量做一个独行侠。
1: 哎，其实你说这个哈，我就想不明白，他们跟得很近，然后又强行变道，然后这个超车的一个情况，你说是怎么做到呢？
0: 嗯，
1: 完我不敢，我这个说实话我不敢，我就觉得这种是很危险。
0: 你看你会担心这个啊、
1: 嗯、
0: 其实我想不明白，就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说想不明白的地方
1: 啊
0: 我最想不明白的地方是在只有两条行车道的这种、
1: 嗯、
0: 就是一个超车道一个行车道
1: 啊对对，
0: 就只有两条车道的这种高速上、
1: 嗯、
0: 这个俩车呢一人占一个车道，然后
1: 并行走，
0: 咱不用说完全并行、哦、就一前一后
1: 啊啊，对，
0: 或者是
1: 我
0: 哎、嗯、我的车头刚好搭着他的这种车尾，
1: 嗯，就咱
0: 哎或者对、
1: 嗯、
0: 或者是就是中间隔点空，完了哎我俩就一直这么开，就十分钟了也这样开，十五分钟了我俩还是这个距离，其实这个是我最想不通的地方。
1: 那可能是好朋友，比如说咱俩以后一起上高速的时候，你觉得我会害怕，我觉得你需要我陪伴。
0: 那你俩上一条道上去，前
1: 不行，前
0: 后
1: 不行，
0: 我得搁旁边能看见
1: 你、啊。对对对，
0: 就这个其实我最想不明白啊、
1: 嗯，
0: 因为这样的行车方式呢，也说实话，并不是真正说有很多高速经验的这个司机能做出来的事儿。
1: 别说在高速上了，
0: 嗯，
1: 就是在市区内我就遇到过这样。我那天我就说我就跟着他俩，
0: 嗯，
1: 我就看他俩到底要能走到什么时候，
0: 嗯。
1: 就是我这个孩子放学回来嘛、
0: 嗯、
1: 然后这俩车真的就是这样，
0: 然后你是超不过去，
1: 那
0: 没有空走，
1: 我都不鸣笛了，我都选择放弃了都、
0: 嗯、
1: 我就跟着得了，因为我上这边我发现他也是那样，他俩就是前后就差一个车头一个距离，你根本过不去、
0: 嗯、
1: 他也
0: 过不
1: 快，他也不快、
0: 嗯、对俩
1: 我就跟
0: 着，其实俩人就是一个速度，
1: 对，其实差不多少、
0: 嗯、
1: 然后就在那儿跟，因为我要遇到这种情况我几乎就是快一点，
0: 嗯，
1: 我就加一脚油就过去了呗，对不
0: 对，
1: 我就快一点错开这个位置，有人觉得我开的慢，人家想要超车我就给他让开，
0: 对，
1: 但是好像有一些人，你说是新手啊还是不会在意啊，还是觉得我就按我自己的节奏来，我不需要管别人呢，
0: 嗯，这个
1: 可能也都有，我觉得是吧，
0: 对都有、
1: 嗯、
0: 这个咱确实说我们不这样开车你就不理解他的想法是
1: 什么，对，理解不了，
0: 对，但是实则上如果你说他那一条车道上他前面有车，他

0: 前车保持车距刚好就和旁边车挨着了，这我能理解。
1: 没有，前面没车。
0: 对，他前面空无一辆。然后你要是说另一条车道上前面有车，然后他没办法加速，这我也能理解。
1: 嗯，
0: 但实则上就是这俩车的前面全都一辆车没有，然后就这俩车一前一后就这么开。
1: 对，
0: 这个就是真的，反正我理解不了啊。其实这样的一个习惯呢，也有一个称呼，就叫贴车跑。哎，
1: 多危险呢！
0: 对，尤其是很多车，他就愿意贴着车跑，有的愿意说贴着小车跑，还有的车愿意跟着大车跑。
1: 啊，大车有安全感呢。
0: 他会觉得大车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网上这种视频啊？
1: 嗯，
0: 在高速上堵车的情况下。
1: 嗯，
0: 大车往往一般会和前面的那一辆小轿车留出非常非常非常远的一个距离。
1: 那肯定了，
0: 这个距离呢，说实话是大车给自己的刹车制动安全距离。
1: 对，嗯。
0: 但是你会发现，它因为它毕竟堵车，它就肯定车速慢。
1: 嗯。
0: 车速慢的情况下呢，你就发现会有很多很多小车呢
1: 挤上前面。
0: 他不懂，他不懂之后，他就超过大车之后。穿到大车前面，
1: 对对对，
0: 哎，觉得自己，哎，我就超车了，
1: 对，我超车快，或者是我你不慢吗？我上你前面，这种
0: 对对对。但是实则上呢，其实相信就是收音机前可能如果有开大车的司机师傅呢，心里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共鸣，是吧？你会觉得
1: 骂这是个傻子，
0: 哎，就其实你心里就是心里想的可能就是嘲笑，或者是说就觉得。哎呀，你是真不懂，
1: 反正也无奈，
0: 是
1: 也很无奈。
0: 哎，对，你无奈没办法，你插过来了，我确实我前面留这个空，那我只能慢慢再减速，给自己再去留一些足够的安全车距。
1: 对对。
0: 但是也就是因为这样，那后面的车往往就源源不断的去往它的前面插。
1: 嗯。
0: 但其实这种情况真的非常危险，因为首先高速上堵车行车慢的时候，就一定是证明着前面可能说有事故，
1: 嗯，
0: 或者是有什么情况。那在这种情况下，咱们车速就是再慢，你不可能慢到30、40，
1: 对，
0: 你一般也都是70、80左右在飙着跑，
1: 嗯。
0: 但这种车速的时候，如果你说突然间来一个这种急刹，大车的足够安全车距被你们小车都给占用了的情况下，他怼谁呢？
1: 其实有的时候你会不会看到很多的咱们各种视频上的一些事故，不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吗？
0: 嗯，对，
1: 就是为什么大车能怼一连串的小车的屁股？
0: 哎，对，
1: 这不就是因为他没有足够的空间吗？
0: 对，
1: 刹不住车，人大家都知道，大车刹车不是咱们小车，咱们小车刹车有惯性，悠一下就会感觉有人推背感。
0: 对，
1: 你说大车的推背感和是我们的10倍呀，这得是。
0: 而且呢，我们要知道还要看哪些大车。
1: 嗯，
0: 有的大车它后面拉的是钢筋，
1: 那就更重了，我还会用悠出来。
0: 哎，这些东西作为司机，他也要去考虑自己的一个安全。
1: 嗯，
0: 如果这个钢筋穿透了他后面的这个车头背板，
1: 嗯。
0: 那是不是又要危及到他的生命？有些时候呢，我们一定不要觉得说，哎呀，我一超过这个大车，我发现这空咋这么大呢，真好，哎呦，捡便宜了，我超车了啊，我一下我能上前老多了。但实则上其实是给自己制造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当中。
1: 对，真是啊。
0: 那这是一点，还有什么呢？还有要切记，你不要在高速上龟速行驶。我遇到过一个比较奇葩的朋友，他呢就是跟我们说，他说在高速上啊，他只跑90，
1: 嗯，
0: 绝不跑快。他说，我说可是高速上为什么不跑100、110、120呢？他说费油啊。
1: 不真的吗？
0: 然后呢，嗯，并不一定是这样。如果你匀速的保持在120的时候，你也并不会多费油。
1: 其实我觉得跑高速一点不费油。
0: 哎，
1: 嗯，
0: 但是我就他说啊，他说费油。我说那如果刨除费油呢？他说，稳当呗，安全呗。
1: 嗯，
0: 我说你是觉得自己开得慢安全了，你有没有考虑到就是别人看到你这辆车的时候安不安全？
1: 对，
0: 我说其实他不安全，你也不安全。然后他说，哎呀，其实90呢也不会慢到哪儿去，也就比你们跑120慢个5分钟。
1: 那得多吧。
0: 这说实话啊，我真不知道，就是我没有去尝试，我没有去实践过，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但是我想知道的是什么呢？我想知道的是，他这种有点就是偏于低速行驶的话，在事故里它的占比是非常高的。
1: 其实你高速它不一定有事故。
0: 哎，
1: 嗯，
0: 很多的事故呢可能在高速上往往是低速行驶导致的。
1: 对，
0: 你打乱了整体的一个车流节奏。
1: 就是你会发现啊，打头的这个车开得好，后面所有的车很流畅。
0: 哎，
1: 你要打头的开得不好，你后面整个一个队伍你就看你就乱了。
0: 对，
1: 有的着急了，有的慢了，有的快了，然后你就会发现各种情况吧，别说刮刮蹭蹭了也差不多

0: 就是说为什么说有的车辆在快速车流里突然间就追尾了，
1: 对，
0: 因为它前面遇到一个慢车。
1: 嗯，
0: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就是开高速你开导航的时候，有的导航像咱们高德地图是吧，
1: 嗯，
0: 它就会提示你前方有慢速车。
1: 哦，对，
0: 是吧，嗯，现在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技能。你说再早一些年前，可能多少年前之前，可能这个导航上并没有这种提示，
1: 嗯，
0: 但现在已经就是很先进了，它就会提示你你所行驶的这条车道或者是左边这条车道有慢速车。
1: 嗯， 嗯， 嗯，
0: 是吧。所以说呢，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在高速上慢车行驶也真的非常危险啊。
1: 是的，
0: 它并不亚于说这个你开多快或者你各种并道超车，
1: 嗯，
0: 它的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往往要高很多。
1: 对
0: 啊，好的，看看时间，马上呢进入这一时段广告，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1: 出发，安全相伴，
12: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11: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13: 出发，
14: 让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5: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 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2: 懂礼让，开快乐车，行安全路，快乐方向。

0: 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回来之后呢，咱们这一时段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大家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话，也抓紧时间来我们讲述啊。同时呢，我们跟大家说了说这个高速上的一些行车禁忌啊，还有什么样的行车禁忌呢？高速上其实真的非常介意的是急刹车。
1: 对，这个也是。
0: 哎，尤其你说我跟着前车，即使我保留了足够的安全车距，但是你发现前车刹车灯红灯一亮，你都开始慌。
1: 嗯，对，
0: 你下一秒钟你也要去踩这个刹车。所以呢，就是而且我在高速上啊，我还遇到过不少次，就莫名其妙他前面没有车，没有小动物，什么都没有，他就踩刹车。
1: 嗯，对，
0: 我在高速上真遇到过，我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踩刹车，
1: 可能自己觉得有点太快了。
0: 所以说呢，在高速上真的啊，我们要切记就是急刹车或者是猛打方向这种。第一呢，咱们不能保证我们车辆的稳定性；第二呢，我们不能去保证你后面的车它能不能反应得过来，反应及时，是不是？
1: 对。
0: 还有是什么呢？还有就是切记错过路口强行变道，这个相信很多大家都知道，说错过匝道口了，我没下去，哎，然后呢，马上我就逆行回来，或者是往回倒回来，是不是？这也是非常危险的。还有像我们不要跟着大货车行驶，像这是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就聊了，对不对？
1: 对。
0: 你不管是高速上还是城市道路当中，我们都远离这个大车啊。然后呢，就是我最近在网上看到有这样的一些视频，说啊，自己在开车，然后突然间就说已经开过了某个某些路段之后，回过神来发现，哎呀，我刚才在想事儿呢。
1: 嗯。
0: 哎。我刚才是怎么开的车，我怎么踩的刹车，我怎么等的红绿灯，一点都不记得了。
1: 嗯，对，
0: 说现在网上就有很多这种说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容易干嘛呢，分心走神了，溜号了，是不是？在高速上也一样，切记这样开车，千万不要这样开车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说6月1号以后咱们疲劳驾驶新规不是出现了吗？
1: 对，
0: 也切记疲劳驾车啊，就出去玩我们再开心，也一定要休息好以后我们再行驶在路上。
1: 肯定啊，你休息不好，你玩也玩不好，开车的状态也不好。
0: 对，
1: 而且开车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精神头，我们的一个状态。很多人现在这么多年是吧，疲劳驾驶这个问题天天都在说，但是有可能天天都在犯。
0: 对，
1: 哎，这个致命的一个错误。
0: 对，
1: 你想要安安全全拉着一车人，或者是你想要安安全全到达你想去的目的地，那么我们只能是把自己啊精神头做这个够用，然后呢，一定要是以饱满的一个精神。那怎么饱满精神呢？睡好觉。
0: 对。千万别觉得，哎，无论何时何地，无论我现在年龄多大，我都觉得我自己还年轻，我都觉得没事儿，不就是熬了一宿吗？我都觉得没事儿，不就是没睡觉吗？没事儿，不就是开4-5个小时吗？到了再说吧。其实有很多的事故都发生在不就是这仨人里。所以呢，大家要注意啊，就是自己的安全自己掌握在自己手中，其次其他的其实都是身外之物，是不是？都是浮云吧啊，说那句话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就是我们要在高速上行车的时候保证良好的驾驶习惯和良好的驾驶状态。好的，看看时间吧，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是接近尾声了，也提醒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话，可以在我们明天直播节目当中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拜拜。

0: 车。
1: 好的，主人。
0: 小道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这大嗓门子
0: 必须的嘛，
1: 你这一嗓门子都吼出天际去了。
0: 就是这个今天精力比较充沛啊，
1: 就旺盛呗，
0: 旺盛，非常非常的旺盛、啊、
1: 哎呀，
0: 哎，所以说这个非常兴奋啊，这个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时间点见到大家啊，一点也不虚伪，是不是
1: 特别的假，
0: 特别的假吗？我觉得一点都不虚伪，
1: 是吗？
0: 我觉得还行啊，
1: 还行啊，
0: 还叫大家非常开心啊，
1: 就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0: 哎、
1: 只要我觉得我是真诚的，那真不真诚就无所谓了。
0: 哎，只要是话是我说的，我觉得就都无所谓。
1: 哎，可以有，可以有。

0: 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人生

0: 我跟你说一个老神奇的事儿了啊，
1: 老神奇，老神奇，
0: 老神奇了，
1: 有多神奇？
0: 但是千万要听我说完啊，别中途去尝试，这个不好啊。
1: 怎么的呢？
0: 就是一定要听我说完这个事儿，就是外国呀，有一名男子被雷给击中了，
1: 哎呀哈，
0: 击中完了之后的瞬间就感觉自己年轻了100岁。特别的年轻，甚至他觉得说让他的记忆力都提升了90%。
1: 哎，你知不知道我听说过一句话，
0: 怎么说的？
1: 叫做被雷的外焦里嫩。他是不是就是这个被雷到了，被雷劈到了？
0: 但是他外面也没焦啊，
1: 然后他里他外嫩了，他里没焦，他外嫩了的，你说谁受得了呢？
0: 这什么人杰？我如果有这样就这么说，你会相信吗？
1: 我肯定不相信啊！
0: 你肯定不相
1: 信。但我突然想到网上最近一个特别火的梗
0: 啊，
1: 要不咱干票大的？
0: 别的，这个尤其在下雨天特别不适合去尝试这个事儿啊！
1: 哎呀，正好这两天的这个条件非能满足得了。
0: 对，条件特别允许。
1: 要不咱干票大的？
0: 你快消停的吧，瞅你那俩眼珠、
1: 哎、
0: 眼珠子瞪的都跟真事儿似的，我都害怕。
1: 我还行，我这个这年轻18岁，不缺这傻瓜俩找的。
0: 我也不需要，我也才18，
1: 不差事儿，不差事儿。
0: 来说是这个啊，就是被电击可以让人恢复年轻的这个传言，听起来十分的不可信。
1: 嗯，
0: 但是如果要是真的，
1: 那不如咱干票大的。
0: 别。千万别，
1: 为什么不能
0: 啊？千万千万别啊！就是不
1: 应该是有危险，
0: 不是谁尝试都能成功的
1: 啊！行行行，
0: 哎，人类只要多电一电就能增长寿命。咱说，如果这要是
1: 笑的怎么这么歹毒呢？
0: 如果这要是真的，那要那些医疗设备有啥用？
1: 说的就
0: 是
1: 呢，是
0: 不？
1: 那就直接
0: 心脏不行了。
1: class。
0: 对呀、啊，
1: 那
0: 心脏不行了，咱就滋一下，是不是、啊
1: 哎？对呀、
0: 啊，哎，包括那些个什么面霜啥也没必要使用了。
1: 对，
0: 人面部有衰老，咱滋一下就得了呗。
1: 怪不得他们都买那个什么微电流面霜，是不是？回家就滋，
0: 不可能，
1: 绝对不可
0: 能。
1: 要不咱干票大的？哎、
0: 但是电击我跟你讲，确实有一定的效果，可以抗衰。
1: 有啊。
0: 有，
1: 那咱
0: 干票大，
1: 干票大，
0: 你快歇会儿啊，快歇会儿，那不中啊，
1: 不中。
0: 但是呢，就是这个惊人的结论并不是空穴来风啊、
1: 嗯，
0: 这是源自于外国的一名男子被雷击中的一个意外，然后导致这一个结论的产生。这是一个拥有7个孩子的父亲，56岁的父亲，
1: 嗯，
0: 7个孩子，
1: 56个父亲。
0: 咱说你哥啥养啊？哎，
1: 56岁的父亲压弯
0: 了
1: 腰
0: 啊！你都56岁了，咱说不遭这一雷的话，你这七个孩子
1: 遭这一雷
0: 咋整？他呢，就是在家中遭到了雷击，然后
1: 家中啊
0: 啊，自个儿家里边让雷给击中了，
1: 那真是该着了，躲都躲不了，在家里边。
0: 咱不知道给媳妇儿这里撒多大谎啊！
1: 说就是
0: 啊，然后他就感觉自己的身体变得特别的轻松，仿佛自己年轻了100岁。
1: 我发誓，我绝对在外面没有女人。我发誓，这7个孩子全是我的。
0: 啪，一个大雷就下来了、啊。
1: 对，那估计是他媳妇儿发誓。
0: 哎，
1: 这7个孩子全是我，全是你的。
0: 哎，反正就是被雷击中了啊，然后就感觉自己年轻了很多。
1: 嗯，
0: 他说似乎是他10多年以来就最好的一次感觉，就身体状态啥都老好了。
1: I'm fine, thank you 啊！
0: 哎，对对对，特别的 fine。
1: How are you? How old are you 啊
0: ？Old 哪行啊？
1: 咋老是你呢？哎，
0: 现在这个英译中都这么英译
1: 的吗？都这么译
0: 啊，都这么译的。
1: 就是这个 I 滴答滴答 you you 哗啦哗啦 me，
0: 啥意思啊？
1: 我这个我对你滴水之恩，你该对我涌泉相报了。
0: 哗啦哗啦 me 啊，
1: 又哗啦哗啦 me 啊！
0: 哎呀我天，
1: 又I 滴答滴答 you 啊！
0: 哎呀我天。哎，这是年轻人的世界。
1: 年轻人，年轻人，你出去你也可以跟这么说，跟别人这么说。
0: 我一会儿回去我就准备和我老公尝试一下子。I 滴答滴答 you you 哗啦哗啦 me
1: 哗啦哗啦 me。
0: 哎，然后呢，就是他形容被雷击中的时候的感觉，他觉得浑身就是灼热，
1: 淤着，
0: 哎，十分痛苦
1: 啊！
0: 还能淤着呢？
1: 不淤着，不淤着，
0: 那怎么能淤着呢？
1: 啊，我寻思浑身发热，那不就是得劲儿了吗？汗蒸不都这样吗？
0: 没有。然后这个过程过了之后，他觉得自己身体轻松了，
1: 这不就外焦里嫩了？
0: 但是这是他的一面之词啊！
1: 啊，
0: 如果 仅凭这一面之词就能判定贝雷基就会年轻的话，那就咱就得干票大的了。
1: 关
0: 不是咱干票大的，哎，虽然说我们不知道身体内部的情况如何，但是电击能让人的皮肤变得紧致变年轻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啊。
1: 嗯，
0: 它主要的作用原理有以下两个方面，给大家科普一下啊。
1: 好，
0: 首先咱必须得科普一下，就是我们人体的活动都是依靠生物电的一个传递。
1: 嗯，
0: 而电流则分为微电流、低电流、中电流和高电流，其中这个微电流是最接近人体的生物电的啊。微电流也是能够让我们变年轻的秘密所在。
1: 嗯，
0: 你看这现在都研究这个，怪不得你有刚才你说什么面膜，
1: 微电流面霜，
0: 哎你瞅瞅。
1: 但是肯定应该不是把这个手插电门里头、啊、
0: 那指定不是、啊、
1: 这应该不是、啊、
0: 该着人挣钱又找着噱头了，
1: 这是、哎、对对对、
0: 啊、
1: 但具体好不好使这个咱们因为咱们这没挂小黄车，所以说解释权归我们所有。没有啊，没有、
0: 哎、其实我们都知道咱们皮肤之所以会变得松啊下垂啊、
1: 嗯、
0: 或者是产生许多皱纹，就是因为皮肤下的胶原蛋白开始变少了，
1: 流失了，
0: 哎，没有办法让你的皮肤维持紧致了。那么产生胶原蛋白的一大元素就是 ATP， 哎，这个是一个就是这个元素符号啊 ATP。 而这种物质和人一样会随着年龄的增长、
1: 嗯、
0: 让它的再生变得非常的缓慢，慢慢的放缓、
1: 嗯、
0: 然后它也老了也跑不动了，它也放慢了脚步，于是它放慢脚步让人体产生胶原蛋白的速度就变慢了，
1: 这个意思、
0: 啊、我们的皮肤就开始变得松弛了。
1: 哎，我突然发现我应该去干票大的，因为在网上搜索了一下，这种微电流美容仪3000多呢，它的价格已经超出我的承受范围了，所以我决定去干票大的，因为那省钱呢，
0: 还是依靠自然啊。
1: 对呀，
0: 自然一点比较好，
1: 我们还是自然一点吧。
0: 而电流呢就是促进 ATP 的生成，
1: 嗯，
0: 让我们人体产生胶原蛋白的效率会变高、
1: 哦、
0: 从而呢就会让我们的皮肤重新变得年轻恢复紧致。
1: 嗯，
0: 但是这儿咱要提醒一下大家啊、
1: 嗯、
0: 不要以为什么电流都能促进 ATP 的生成。
1: 嗯，
0: 这 ATP 呢它是一种吃软不吃硬的物质，

0: 这个功效，这个还可以，这个微电流还可以提拉我们的肌肉，让我们自己的面部更加紧实，我们的身体的皮肤下面呢还有肌肉和筋膜嘛，所以说皮肤和肌肉呢是具有很强的这个延展性的，因此微电流可以使它进行拉伸。哎，但是呢筋膜呢是不具备延展性的啊、哦、如果仅仅是皮肤和肌肉紧实了，筋膜却没有结实的话，那就起不到这个提拉的作用了。而微电流呢是可以使筋膜得到一定的延展的，哎，从而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更加的紧致啊。如果说上面的这个功效你觉得说这个微电流可能是接下来咱要挂小黄车的一个噱头，
1: 呵呵呵、
0: 哦、哎，那么皮肤年轻了怎么算是真正的年轻？
2: 不如咱干片大的、哎、
1: 是吗？这样就年轻了。
0: 但是有很多人都说皮肤年轻有啥用啊？
1: 对
0: 啊
1: 啊，
0: 皮肤年轻有啥用？
1: 心态年轻啊呀！
0: 对，你那看起来年轻有啥用？那脑子
1: 我觉得挺有用的。
0: 没有用，
1: 人呐都是视觉类动物。
0: 你记忆下降了，你都阿尔兹海默了
1: 啊？对，
0: 你啥都记不住了，你长得像个天仙似的有啥用啊？但是我告诉你，如果说电击可以让你的脑子都变年轻呢，
1: 我的天哪，这个大的得。
0: 是吧？
1: 得干，这大事儿得干呢。
0: 哎，这是外国的大学的一项研究，向我们证明了电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让大脑重新恢复到以往的记忆能力。
1: 嗯，
0: 这个项科学实验的科学家通过了一个叫做非入侵性，啊，经颅交流电啊，这么一个电流，对老年人的大脑进行了精准的刺激，能够明显的提升老年人的工作记忆，让他们重返年轻时的巅峰状态。
1: 嗯，
0: 我觉得我现在就需要，
1: 怎么的呢？
0: 我需要让电流刺激一下我的大脑，让我重返年轻时巅峰状态。
1: 你可以，
0: 那个时候我特别就是算数特别厉害。一加一都折腾一二、
1: 啊、
0: 现在不行了，
1: 现在不知道了、
0: 啊、现在不行了啊，所以说我
1: 现在摆了手指头了，
0: 现在摆了手指头都摆了不明白了。
1: 哎呦、
0: 啊、
1: 哎呦，
0: 而且为了这项实验呢，科学家们召集了84名志愿者，其中一半以上呢，一半是20-30岁的年轻小伙，另外一部分是60-70岁的老人、
1: 嗯、
0: 然后科学家呢通过电脑屏幕上播放的照片让志愿者记忆来测试他们的记忆能力，结果显而易见，年轻人的记忆效率指定比老人要高上许多。
1: 嗯，
0: 然后呢通过他们的电脑图啊，这个脑电图啊，我们也能发现老年人的这个脑电波它的同步率要比年轻人低上许多。但是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在经过电击处理之后，老年人的记忆力得到了极其显著的提升，记录图片的准确率由之前的80%提到了90%。这一测试成果几乎和20-30岁的小年轻的小伙们是一模一样了。
1: 嗯，
0: 哎，所以说明了电击确实可以让我们的大脑变得更加的年轻。
1: 哦，
0: 我们的大脑在处理记忆的时候，尤其是工作记忆的时候，主要会运用到我们的左前额叶皮层的和这个左这个皮层下边的神经。科学家们在实验的时候呢，就是通过电击刺激这两个区域，就让许多的老年人在工作记忆的这个测评当中得到了比平时更高的分数，并且这种状态啊，这种 buff 叠加的感觉会持续半个小时到50分钟，
1: 嗯，
0: 将近一个小时这样的一个时长，就说明电击确实对我们的大脑恢复记忆有帮助。
1: 嗯，
0: 厉害吧？
1: 嗯，
0: 哎，所以说大家不要小看这种功效啊，其实工作记忆对于我们人来说非常重要，你能不能干好工作，是不是啊？
1: 对，
0: 哎，能不能做好一件事儿，哎，这个就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儿了啊。哎，这也是一种可以将我们就是获取到的信息哎暂时的存储下来并且加工记忆的这个系统，对于我们一些对于事物的一些认知啊都是有着极强的帮助作用的，它能够将我们存的一些常识记忆调动出来，并且结合实际情况对于事物进行一个认知和处理。
1: 嗯，
0: 但是这种工作记忆的能力会随着我们年龄增长开始呈现这种下降的趋势，比如说有一些事儿哈记不住了，领导交代你的事儿你转眼你就忘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哎，或者是你手头的工作你这边新学的知识马上你就忘了，而且工作记忆的缺失就会导致阿尔兹海默症的发生。
1: 哎呦，
0: 是不是？
1: 是，
0: 我说啥了？
1: 影响阿尔兹海默症的发生。
0: 谁影响的？
1: 电流啊。

0: 机呀、啊，滋滋克莱尔啊，
1: 人家是工作记忆，人说脑子里边的记忆呢。
0: 你接着说来。
1: 哎，所以说电流呢，能够让年轻人变得更年轻，让老年人也变得更年轻啊、哎。这个说法是丝毫不过分的。而且电击除了可以变年轻，还会戒网瘾，你知道吗？
0: 嗯、
1: 哦。你再打哈欠，你看我揍你吧。
0: 我现在就需要点电击来让我自己变得更加的精神。要不然的话，这个确实是不太精神啊。
1: 我特别想我以前的搭档。
0: 他咋了？
1: 原来以前我这么对待他的时候，他是如此的生气、啊。
0: 以前都是你打哈欠是吧？
1: 以前我不打哈欠
0: 啊，
1: 但是刚才和你的动作是一样的。
0: 以前都是你打哈欠，他主持，他在旁边挤够呛。现在风水轮流转了。
1: 哎，怪不得他前一阵我们两个聊天的时候，他还说，他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0: 是不是想送你一首歌？你快回来。
1: 哎呀，但是回不来了，
0: 人承受不来，
1: 他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0: 再给人送走了你，
1: 就送他，就送他，送他离开千里之外。啊，然后接着说电击能让人戒网瘾的这个事儿啊，不管大家信不信啊，但是确实有这么个说法啊。除了让我们上面提到的这些神奇的作用呢，就是在我们中国更多的是用电击来戒网瘾。叫做雷电法王。
0: 雷电法王又是哪儿来的？
1: 哎，这个是杨永信的故事，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
0: 必须听过。
1: 有人听说过啊。但其实电击戒网瘾啊，是需要极高的医疗水平才能够实现的，而且在电击的治疗当中呢，很有可能还会让病人产生比如说像癫痫啊等一些症状。因为就是因此呢，为了减少这些症状呢，一般我们都会先进行麻醉，然后再进行电击治疗。
0: 麻醉，嗯，
1: 电你，哎。所以说呢，现在这个电击治疗衰老啊，
0: 嗯，
1: 是吧？电击治疗大脑，
0: 哎，
1: 啊，电击还能降，
0: 电击还能烧烤，
1: 哎。但是呢，这个只是停留在实验室内啊，现在并没有得到大量的临床试验。
0: 所以说，想跟我一样干票大的朋友。你们老师在家待着吧。
1: 所以说呢，它更多的是一种纸上面的概念啊，
0: 是是是，
1: 文章上面的概念。
0: 是是是，
1: 所以说大家别听我们节目之后就盲目的去尝试一些电疗产品，那不中。
0: 因为你也不知道是给你真的电聪明了、还是说给你雷的是外焦里嫩的。
1: 所以说呢，应该在医嘱的这种情况下，
0: 对，
1: 谨慎的尝试啊、
0: 你自己白动手、
1: 所以说别听了今天节目就兴致勃勃把手插那个插座里边去了，这是十分危险的行为，朋友们。
0: 哎
1: 哎，
0: 没毛病，别瞎照料啊。
1: 是的，
0: 哎，听话啊。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啥？还有这事儿？
9: 你知不知道？
8: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的故事啊，之前给大家讲的，
1: 快来呀，
0: 来呀！
1: 哎呦我天哪！
0: 我跟你说，孟子这一生相当的精彩，
1: 不都完事儿了吗？
0: 才讲一半啊！
1: 哎呀我，
0: 那像这种亚圣啊、圣人级别的人物，他怎么能就那么两句就概括了呢？
1: 你整点惯圣的事儿不行吗？非得整亚圣的？
0: 惯圣你等着，
1: 我不想听。
0: 惯圣你等着。我明天就给你整这个圣人孔子的故事啊！
1: 我谢谢你啊！
0: 但是咱们得先从这个
1: 你知道上学的时候哈、啊，就是一听到孔孟的时候，就是头皮都发麻。
0: 怎么的呢？
1: 啊？
0: 怎么的呢？
1: 就你背的非常舒服呗，在你的舒适区蹦跶了呗。
0: 但你但凡你要给我讲点什么八卦啥吧，我肯定乐意听啊。比如说这个有人传说孔子啊，这个离叫离耳嘛，对不对？说这个耳朵老大老大，能趟了地。说这手臂老长老长，能趟了地，
1: 就是
0: 个老高老高的，
1: 能趟了地，
0: 能趟了地，
1: 就是在地上爬行是吗？
0: 这些这个话题就非常愿意听啊！
1: 哎呀，你就喜欢听人家那些个，
0: 爱听点野史，
1: 谁到了？
0: 爱听点八卦，这现在给大家讲的不也是孔孟他们的八卦吗？
1: 行吧，那孟子还有啥八卦呀？孟母三迁的事俺都知道了
0: 啊。那孟子人家这个终于就是熬到出名了，你看这追星追一辈子，终于跟随老师的步伐，终于跟随自己的曾曾曾曾曾曾曾，哎，不是曾，这个徒徒徒徒徒徒徒徒这个师傅，
1: 徒什么叫徒师傅？
0: 他是孟子的，不，他是孔子的徒徒徒徒徒徒徒徒孙吗？他不是？
1: 对呀，
0: 那是属于啥呢？祖师。
1: 祖师爷吗？那不是，
0: 哎，这个祖师爷啊，跟祖师爷混了这么多年，我跟你讲啊，不肯定不只是那两个人证，或者说那两个是个小想法的啊，他肯定是有自己的这样的一套这个为人处事的方式，治理国家啊，帮忙指点迷津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所以说呢，今天咱们就再来聊一聊这个孟子他接下来这些年都干了点啥事儿。其实，在大家眼中，这个孟子啊，他还是这么说呢？
1: 怎么说呀？
0: 他是啥样？因为他一般孔子和孟子他俩是不分家的，啊，一般大家的想象当中就是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孟子说“对对对对对对对”，哎，然后这个孔子又说了“说中午不睡觉，下午真崩溃”，孟子说“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这样的一个。人啊，就是孔子说啥他都说对的这样的一个人啊。
1: 我也觉得对呀。
0: 也对，
1: 那我也是孔子的徒弟。
0: 是中午不睡，下午确实困。
1: 对，
0: 这个不一定是孔子
1: 说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这不一定是孔子说的，也可能是我说的啊。但是大家可以
1: 学。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啊，但是其实呢，孟子他也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啊，包括咱们上次给大家聊到性善论和民贵君轻的这样的一个思想，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他的仁政主张啊。这个仁政在孟子的生平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啊。孟子认为呢，统治者要对老百姓好一点，这就是仁政。那具体怎么做呢？
1: 怎么做？
0: 首先啊，在钱儿上
1: 啊，
0: 经济上啊。话说呢，那个时候战国啊时期，各个诸侯就开始互撕了，每一个小农切啊，很多老百姓的这个土地就都丢失了嘛，
1: 哎呀，
0: 没有地可种了啊，没有地种，那就只能喝西北风了。
1: 哎呀
0: 啊，甚至说那天如果没刮西北风的话，你都够呛能喝得上，
1: 嗯，
0: 哎，就很惨啊。
1: 嗯，
0: 于是呢，孟子就提出来一个很复古的主意啊，
1: 怎么提的？
0: 恢复周朝的井田制啊，就是让老百姓人手一块地啊，都有地可种，有粮可吃啊。除了让老百姓有饭吃呢，还得让他们吃饱，就是少收税，这样子呢才能你好我好他也好。
1: 哎呀，
0: 哎，这个是他的仁政啊。政治方面呢，孟子提出来要招聘有才华的人来治理国家啊，还要减轻对老百姓的刑罚。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我要对你好，掏心掏肺的好啊。然后呢，这个教育方面呢，孟子认为啊，不光要保障人民的吃喝，还要办理更多的学校啊，让更多人呢变得有知识，有知识有文化才能不打架，
1: 嗯，
0: 哎，才能变成知识分子啊。总之呢，这个孟子啊，针对国家各个方面都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啊，整个措施呢堪比一篇毕业论文，非常 非常的长啊，这里呢就不一一列举了，因为实在是有点忒多了啊。哎，那么孟子制定这些措施呢，主要就是让人民富起来啊，让人民吃饱穿暖，国家才能强大。
2: 嗯，
0: 这个就是孟子他追求的民富国强啊。
2: 哦，
0: 除了这些仁政呢，还有一个神奇的功效。

0: 同向，
1: 治理国家治理得非常好的时候啊，别的国家肯定会非常羡慕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别的地方的人肯定也来，哎呦这一块，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有吃有喝有红包，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你咋的了你？
2: 我就是学孟子啊，
1: 乖睡觉。下午困得慌，该睡觉了，你该眠了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就把外面的这些人口啊就慢慢慢慢一点就吸引过来了。其实在孟子看来，一个就是一个地方啊，一个诸侯国，他只要得到人民的支持，不用干仗，不用玩阴谋，不用搞兼并，就能够天下无敌啊。这招对于孟子来说就是仁者无敌。
2: 对呀，
1: 除了这套仁者无敌的秘籍以外呢，这个孟子还遇到了这个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2: 什么难题？
1: 就是这么好的方案
2: 啊，
1: 我怎么能让别人都用它呢？
2: 啊
1: 啊，我怎么能够扩大我的知名度呢？
2: 你上抖音呢，
1: 发个小视频是吗？
2: 就是啊，
1: 发个小视频，
2: 得宣传出去啊！
1: 哎呀，我这
2: 来交通文艺广播打广告啊！
1: 哎，这个
2: 是吧？
1: 年
2: 我们替你说呀，
1: 说就是呢，年过这个百万不是梦，是不是？
2: 就是
1: 啊，先定他一个小目标，是
2: 就是，
1: 哎，这不就是这个孟子？你有空来找我啊，来找我们啊，我们
2: 别找我啊，我可不接待你啊。
1: 闹不明白，
2: 我害怕，主要是咱们语言不通。
1: 哎，就是聊起天了，可能稍微有点费点劲啊。
2: 他说约，
1: 于是孟子就说了：“那我就不找你们交通文艺广播了，我要自己去了，我要自己出去溜达溜达了。”
2: 啊，上哪儿溜达去？
1: 他溜达去了啊。他这推广嘛，对不对？你想要推广
2: 发传单了吗？
1: 你就必须，你就必须要走街串巷发传单。
2: 哎呦我天哪！
1: 哎，你就必须要走
2: 出去。那个时候推广挺费劲的。
1: 传说中的哎，怎么变业务员了？怎么感觉？都跑上业务了啊！哎，如果要是想要搞清楚啊，这个他的思想是什么啊？不仅要学习他在想什么，而且还要走过他走的路啊，做过他做过的事儿啊。
2: 我可不去。
1: 于是呢，孟子就效仿了他的恩师，他的祖祖祖祖祖祖祖祖师爷，
2: 就跟着孔子的步伐。
1: 对，
2: 孔子上哪儿，他上哪儿。
1: 之前孔子人家不也游学了吗？
2: 啊，
1: 对不对？养哪溜达吗？
2: 他也溜达一下，
1: 他也溜达啊。
2: 我觉得这是借口，
1: 他就想吸一波粉儿。吸一波学生。
2: 我觉得他就是想要风要自由，
1: 他就想溜达溜达，纯想旅游。
2: 哎
1: 哎，他像风一样自由。哎，于是呢，这个孟子就开始这个吸引了一波学生粉啊，开设学堂啊。然后开设完学堂呢，他就开始出去旅游啊，
2: 就走了。
1: 哎，想当年呢，
2: 不顾了
1: 这个孔子周游列国，对不对？孟子说我也列国，不，我也周游一下
2: 啊，也周游一下。嗯，
1: 据说啊，这个孟子他周游列国的时候阵仗非常大啊，
0: 嗯，
1: 有几十辆车，成百上千的学生跟着一块乌泱泱的就去。
2: 哎呀，这是成团了，
1: 哎，这变成游学了，你知不知道？
2: 这什么游学？这不就是组团吗？团建呢？
1: 旅游
2: 啊，
1: 组团旅游，旅游团，
2: 这是组团，这走说走就走的旅行。
1: 对，差不多吧。反正他坐车里，估计学生得在后面步行跟着。因为车
2: 那滴个答也有点慢呢，
1: 可不滴个答有点慢咋的啊？
2: 嗯，能跟上啊？
1: 哎，这个孟子啊，第一站去的是这个齐国啊。齐国呢，它是个老牌强国了。
2: 齐国一看，哎呦我天哪，这乌泱乌泱的。
1: 齐国说：“我去，这么多人，
2: 这乌泱乌
1: 泱来游学的吗？
2: 来干嘛来了？这是啊？
1: 干啥来了？哎，
2: 快把城门关上吧。”
1: 齐国没有啊，齐国人家还是相当的够意思的啊。
2: 嗯，
1: 哎，于是呢，这个孟子到了齐国了以后，就是在当时最具有影响力的一个学术研究院啊，就是去讲座，开讲座。然后人家齐国还包吃包住包读书啊，就是在齐国孟子带的、就是、
2: 这都是注重文化提升的国家呀。
1: 对，这个孟子就待得相当的郁郁
2: 啊
1: 啊，这个吃饱了喝足了，该讲讲经讲讲道了，
2: 唠唠嗑。
1: 哎，于是不出三句就开始宣传了自己的仁政思想
2: 啊
1: 啊，爱员工，爱用户，爱万物，全爱、
2: 哎、
1: 就是这个、啊都来
2: 啊啊！
1: 哎，这个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啊！就这种的，咔咔就跟你说啊。但是对于齐威王来讲的话，人家就是一般，
2: 听着觉着一般呢。
1: 听着觉得一般。
2: 哎呀，这是没上课睡觉了吧？
1: 就

0: 觉得咋的呢，我给你安排好伺候好完你该干啥干啥去吧，走啊。于是呢就给孟子送走了啊，孟子就只能颠就跑去齐，跑去宋国去了，
1: 下一个国家、
0: 下一个国家，这国家不要我，下一个国家准要我，于是他就跑去宋国了。但是呢
2: 后边那些学生都跟着呢哈，
0: 跟着呢颠颠的啊，
2: 哎呀
0: 哎，到了宋国呢也是同样以失败告终。
2: 宋国说谁呀乌鸦乌鸦，
0: 宋国
2: 怎么就来了呢、
0: 但是呢宋国
2: 上我这儿的又吃又喝的，
0: 到了宋国有意外收获
2: 啊
0: 啊，给了点盘缠，给了点报酬，
2: 化缘了，要不然这后边乌泱乌泱要饿死了。
0: 说的就是呢，给他报销了点路费啊。但是孟子呢也没有气馁，接受了宋国的路费，哎，于是继续上路啊，颠儿大，啊，没拧的啊，颠儿大的啊，又去拜访了彭国、魏国等国家，但是呢，
2: 均以失败告终。
0: 对，很明显，就是在这些诸侯国，在这些国家这个。大强大的背景下呢，人家就是能动手尽量不吵吵，哎，都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2: 就你这种先进的思想啥的哈、未必得到人家君主的支持。
0: 对，
2: 毕竟你带人太多，招待你太贵，
0: 你还是走吧。你看我跟你说那个宋国，人家就奸，人给盘缠，人家不招待
2: 啊，
0: 就是我不招待你，给你点钱，你走吧，走。啊，反正就是这个给人哄走了啊。那么呢，在孟子游学的这么一段时间，咋的了？
2: 你能谨慎点吗？你是一名主持人，
0: 我是啊，
2: 啊，
0: 我是啊，
2: 你是啊，
0: 我是吧？哎，在孟子游学的这一段期间呢，就是被诸侯们当成了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大家也都不是特别的待见他的思维啊、啊，同时呢他的思维也安抚不了各国的野心啊、就是可以说是鸡汤，但是怎么说鸡汤味儿不太浓、鸡汤劲儿
2: 不够
0: 大，不
2: 够走心啊
0: 啊，不够大，没安抚得了啊、哎，但是那个时候孟子都已经周游了20多年了，
2: 哎呀，
0: 20出去变40，40出去都60了，20多年就咔咔走啊，
2: 不是这免费旅游，这，哎，要我说，
0: 一游就游20多年了，
2: 这是有头脑的呀，
0: 对呗，对呗，游了20多年，哎，于是他也老了，咋的了？你就笑，你天天不知道在笑些什么，
2: 真气人呐！
0: 哎，游了20多年以后，这孟子
2: 啊，你说呀，
0: 老了。也累了，
2: 走不动了，
0: 有点儿
2: 终于消停
0: 啊，有点累了，于是就寻那就拜出去溜达了啊，也旅了20多年了，回家养老吧，是不是啊？于是呢回到家里边，这个孟子就跟他的偶像一样，跟孔子一样啊，就宅在家里边上上课呀，写写书啊，对不对，开启了他的退休生活啊、那么其中呢孟子一书啊写的就是他的心灵感悟啊，包括他出去游学这一段时间经历了什么、包括他心里边的有一些这个政治思想啊，他想要去宣传什么什么东西啊，这就是亚圣孟子的一生啊。但其实孟子这一生看起来只是学着孔子的思维，在一直靠着孔子的思维为中心思想，然后不断的去扩散啊，走着孔子走过的老路啊。但是我跟大家讲啊，其实呢他还是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思维、自己的一套逻辑的。
2: 那指定
0: 的。首先呢，孟子虽然说继承了孔子仁政的思想，但是最关键的是他把这一个思想升华了呀，对不对、给他这个提炼了精华，
2: 而且传播的更广了。
0: 是的啊、简单来说呢，就是孔子提出了想法，孟子给出了方案。如果说儒家是一个企业的话呢，孔子就是个创始人，那么孟子呢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执行总监啊、因为就是他确实是周游列国了，虽然说推销的一般，就怎么说呢，
2: 这整的孟子好像很被嫌弃似的，
0: 这位业绩
2: 也一定会有一些得到一些人的认可啊，只不过是就是当时社会分3、6、9等分的太果断了，是吧？
0: 是的，
2: 可能上层人士未必接受，
0: 对，
2: 但是平民大众对于他那种思想一定是接受度更高的，
0: 很拥护的啊、但是因为当时本来的情况就是出现在那种就是所有的统治者都想统一天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视人民于草芥的这样的一个年代啊、孟子能够勇于提出民贵君轻的这种先进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其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2: 是的，
0: 哎，就是继承偶像的思想，走过偶像曾经走过的路，最终和偶像。

0: 手肩并肩，成为古典哲学界的双子星啊。
1: 这是执着的人，
0: 这是追星追到骨子里了，
1: 这是能干成大事儿的人，
0: 对，
1: 是吧？
0: 对，所以说我觉得偶像的力量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当然了，
0: 哎，比如说你以你们班的学霸为偶像，你就可以学习他的一个学习思维。
1: 不喜欢。
0: 或者说你比较喜欢一个长相帅气的明星，
1: 不喜欢、
0: 啊、唱歌好听的人、
1: 哎、真的现在一说到偶像我居然都没有什么偶像、嗯、我觉得我这一生活的实在是太匮乏了。
0: 你的偶像是谁呀？
1: 就没有偶像，就没有特别喜欢的人啊，不论是明星啊还是谁，就没有特别喜欢的、
0: 嗯、
1: 就他们都走不进我的心里。
0: 上了年纪了，
1: 我的心已经锁上了门，
0: 上了年纪了。
1: 谁上年纪了？
0: 上了年纪。
1: 谁上年纪？你以为你说第一句我没听见呢？
0: 都不追星了。
1: 谁说的？人我记得我妈那个像我这么大的时候，不对，这话怎么说呢？就是我妈，我活到那个，反正我妈那个年纪的时候，
0: 你妈年轻的时候，
1: 那时候喜欢刘德华，喜欢不要不要的。
0: 现在也有很多人喜欢刘德华啊。
1: 但是现在就没有那种就是那样式的喜欢。
0: 那样式儿。
1: 嗯。
0: 现在这个自己就是这个娶了老公，不对，嫁了老公，生了孩子，心里面觉得老公最帅了，其他人就是其他人都已经排在
1: 你、嗯、你恶心到我了。你成功让我觉得今天中午不吃饭是正确的事。
0: 我真服了，让姐夫听见你说那个多伤心。我刚想夸我说在你心里边姐夫就像刘德华，哎，然后结果你说你恶心。嗯，那姐不知道得多闹心，你说这节目做的，
1: 知道就知道呗，
0: 知道你俩回去不得干架
1: 呀？真有意思，他能打过我呀？
0: 就是你俩就是这个。
1: 哎呦天哪，我180来斤，我白长啊！
0: 你滴答滴答他哗啦哗啦又呗，
1: 必须的。
0: 行，可以。家庭地位显而易见，
1: 特别高。我在我们家就是女王，真的就是女王，回到家女王，那从上到下，从老到少，真都得听我的，一句不听我的都不行，我都炸面，我就这样式的，没办法，就宠我。
0: 行，你在家里边，我看你是滑了滑了的肉啊，
1: 什么滑了肉啊？不吃肉，人减肥呢。
0: 一句话不来就已经上手了，你听不听你？撸胳膊绑袖子就上了，这个为姐夫今天晚上的这个生活。
1: 你别总担心他都习惯了。
0: 希望他今天晚上别挨揍啊。

0: 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于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啊，没有雷同也莫有巧合。
1: 快点的，我特别着急你知道吗，我怕到时候节目结束了汤面没读完。
0: 至于吗，那么长。
2: 来听着啊，
0: 嗯好、
2: 啊。哎，几名大一的新生相约去爬山。
0: 嗯，
2: 小强中午吃饭的时候好像有心事儿，
0: 有心事儿，
2: 在一旁脱丝愣神了几分钟。哎，小李呢就上前去关心他。
0: 嗯，
2: 小强呢一脸轻松的说：“哎，没事没事没事。哎”哎，然后还分了一颗口香糖给小李，
0: 嗯、
2: 自己呢则拿出了另一盒不一样口味的吃了下去。午饭之后下山的途中，小张从背后用胳膊勒住小强的脖子闹。你知道吧，打闹嬉闹，仅仅几十秒小强就倒在地上人事不省。法医赶到之后，
0: 我的妈呀，这故事还没完事儿呢，
2: 说颈部有勒痕，血液中有凝块，小张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被带走了。一旁的小李看了看手里的口香糖，微笑着把它丢进了嘴里，完事儿了。
0: 太长了，我一点没记住，我就记住一个啥玩意儿公司了，还是啥？
2: 你主要是一点没听。
0: 我听了，我前面听完了以后，我就后边就我记后边，记后边完了以后，前面就忘了。什么玩意儿勾丝儿了？我就听着一个
2: 谁勾丝儿了？哪有勾丝儿啊？
0: 啥玩意儿掉了还是咋地了？
2: 你看我就说你完全没听吧，那脑子里边你都说不上琢磨啥呢？
0: 要不你给我看一眼呢？
2: 我给你看什么？我读的不清楚是咋的？
0: 我记不住，太长了的。
2: 你吧，把那个心思用在和我唠嗑上，你就能记住了。
0: 要
2: 我再给你说一遍。
0: 哎呀。
2: 几个人去爬山，
0: 爬山
2: 这玩意儿听不懂吗？
0: 爬山了，爬山了，哎，
2: 其中有一个人中午吃饭的时候，他叫小强，像有心事儿似的，
0: 有心事儿，
2: 还勾丝儿。
0: 我听啥玩意儿勾丝儿了？
2: 多气人，这孩子、
0: 啊、
2: 多气人
0: 啊！
2: 在一旁拖着腮，
0: 拖腮，
2: 杵下巴，
0: 杵下巴，
2: 在那愣神了几分钟
0: 啊！
2: 这时候另外一个人，小李，
0: 小李。一个叫小强，一个叫小李，是不是
2: 啊？完了，上去就关心他、
0: 哦，关心他。
2: 小强就一脸轻松说：“没事，没事，没事。”
0: 啊，
2: 还分给了小李一颗口香糖，
0: 一颗口香糖
2: 啊、哦。自己呢，则拿出了另外一盒不一样口味的吃下去了。
0: 他给那个小李一个别的味儿的，给自己拿的是另外一个味儿的。
2: 哎
0: 哎，
2: 下山途中，小张气儿嗖过来了，用胳膊勒住小强的脖子，
0: 第三个人了
2: 啊！那小张跟他俩闹，仅仅几十秒，小强倒地，人事不省了，完了，嘎了。
0: 这故事里小强和小李是吧，两个人
2: 啊，
0: 小强就这两个人吗？
2: 啊，还有这不还有这个小张吗？
0: 小强、小李、小张
2: 啊，
0: 小强、小李、小张，然后他们三个都是同学，
2: 同学，
0: 都是
2: 大一新生，相约去爬山，他仨去爬的山，
0: 然后这个小谁死了？
2: 小强啊，
0: 小强死了，然后疑似是这个小张
2: 啊，
0: 小张那个勒住他的
2: 勒脖子闹，哎
0: 啊！但是，
2: 完了，法医到了之后说颈部有勒痕，血液中有凝块。小张因为涉嫌过失致人死亡被带走，但是一旁的小李看了看手里的口香糖，微笑着把他丢在了嘴里。
0: 那肯定凶手是小李啊！
2: 凶手吗？算是间接凶手吧。
0: 是不是小李就是想坏这个死者呀？
2: 是啊，
0: 那这个口香糖是不是就是这个中间的这个戒指啊？
2: 是戒指，是戒子。
0: 是这个工具。
2: 嗯，
0: 工具。这口香糖这个口味是不是比如说是芒果口味或者怎么样的？这个人过敏呢？
2: 不是。
0: 口香糖里有毒？
2: 不是。
0: 这口香糖肯定有问题啊。
2: 是。
0: 可能他啥问题得猜出来，
2: 是
0: 甜，是甜味儿吗？是甜味儿的问题、甜度
2: 不是。
0: 是口香糖本身有毒吗？
2: 没毒。
0: 口香糖本身没毒，手有毒。
2: 你说的是哪个口香糖？
0: 他给这个对方的这个口香糖，
2: 给小李的口香糖，
0: 对、
2: 啊、没毒的就是口香糖啊，啥味儿不重要。
0: 给小李的口香糖，
2: 他不给小李一块口香糖吗？
0: 死的是小
2: 强，
0: 小
2: 强，就是 那个这名这么难记吗？
0: 啊啊、
2: 你把它想象成蟑螂。
0: 死的是小强，给口香糖的是小李，是吧？
2: 啊，
0: 给口香糖的是
2: 小强，给
0: 小
2: 李的口香糖。
0: 那他的死因是窒息死亡吗？
2: 不
0: 是吧，不
2: 是，
0: 主要死因不是窒息死亡，
2: 不是。
0: 所以这个小张是被冤枉的，
2: 是。
0: 那主要的死因不还是小李的口香糖吗？
2: 小李的口香糖是小强给小李的。
0: 小强给小李口香糖，然后小强死了。
2: 嗯，
0: 是不是小强原本想害小李啊？
2: 不是，就是小李想害小强，小李是凶手。
0: 那小强给小李那块口香糖，小李
2: 是正常的口香糖，
0: 小李没吃，
2: 后来扔嘴里了，微笑着把口香糖扔嘴里。
0: 小李没吃是吗？
2: 后来吃了，小强死了以后小李吃了。
0: 当场没吃？
2: 对，当场没吃，搁手里边转着呢。不重要，这不重要。
0: 那这口香糖还是很关键呀。
2: 对，口香糖很关键，但是小李的这块不关键，
0: 小强的那块关键。
2: 对，小强，
0: 小李是调换了小强的口香糖吗？
2: 是的。
0: 调换了口味吗？
2: 不是。
0: 调换了小强原本的口香糖？
2: 是。
0: 给他换成有毒的？
2: 但这口香糖得需要加引号，
0: 这口香糖不是一个
2: 口香糖。对，
0: 口香糖。
2: 嗯，
0: 别的成分？有过敏成分是吗？
2: 不是，没有过敏。
0: 爆炸成分？
2: 不是，爆炸盐呢。洗衣服啊，爆炸盐？不是。
0: 这口香糖里面肯定是有点别的。
2: 不是口香糖，不都说了吗？
0: 这口香糖不是口香糖，那什么东西能被叫做口香糖呢？
2: 被叫做什么口香糖啊？
0: 或者说能像口香糖？槟榔？
2: 不是。
0: 口香糖？
2: 它不是口香糖，这个
0: 口
2: 香
0: 糖
2: 是加引号的。
0: 是一个吃的吗？
2: 是吃的，必须得吃的，人不吃了吗？
0: 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能见到吗？这个东西？
2: 这个东西见到，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见到，我反正见过。
0: 不日常，不太日常，
2: 就是每个人需求不一样。
0: 是药吗？
2: 是，
0: 是药。
2: 哎，
0: 就是
2: 汤底老长了，我公布汤底吧，我怕我读不完。
0: 快加快你的语速。
2: 就是小强他有先天性的这个心脏病，然后只有小李知道、
0: 啊、
2: 然后呢这个小强一直都是用那个口香糖盒装自己的这个心脏病的药，像速效救心丸之类的这个药物装在口香糖盒里边，那小强呢就给偷换了，换成了维生素啥的
0: 啊。
2: 哎，然后之后
0: 换了药。
2: 对，然后小强呢当时他并不是有心事儿，他就是心有点刺痛啥的、
0: 嗯、
2: 因为爬山嘛，是不也不想让同学们，哎，也不想让同学们觉得自己有异常，然后他吃了药，结果呢这个药被调换了，然后最终这是导致小强的死因。
0: 明白了，结束了是吗？
2: 结束了。
0: 哎呀，得亏呀，
2: 白瞎我这趟。
0: 紧赶慢赶的呀，
2: 白瞎我这趟。
0: 你不白瞎，不白瞎。
2: 此故事纯
0: 属
2: 虚构，没有雷同，没有巧合，朋友们。

DJ Remix 午间休闲板块，娱乐正当午。音乐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音乐密码。

这个正午向你问候，大家正午好，我是英慈。开启音乐密码，感受正午时光。此刻的一首歌，愿你心中有爱，眼里有光。

无论是刚刚的一首《声声慢》，还是此刻我们开启的《烟雨唱扬州》，总会有一首歌唱江南的曲风，让我们感受到那片风景。关于以江南风光为主题的歌很多很多，而我们今天啊，就来分享这些歌。

人们说五月烟雨，唱扬州故事情绪烟浓细雨当中，扬州的故事也悠悠涌上心头。风吹云动天不动，历经沧桑岁月，扬州屹立，见证了无数人的情暖，已酝酿了许许多多姻缘桩桩丝线牵。好像这首歌像画一样展开，让我们感受到那份故事和那份情谊。想象着走在扬州城内，一艘艘小舟穿过曲水，感觉水推船移，岸不移。这里面承载了多少心灵的归宿呢？回头看时，半山如画的瘦西湖依旧美得令人心醉。有人说扬州的特色小吃也是层出不穷，尤其有莲花糕、扬州狮子头、鸭血粉丝也最为知名。想象吃在嘴里面，暖在心间，也品味着美食，感受那座城市的历史文化。或许山高水远情不离，扬州的人们也热情好客。雨绵绵情依依，这个时候夜深人静，有多少故事也在心中展开，感受着江南的无论是哪处风景，也感受着夜晚时那份灯火辉煌。或许有时候真的是这样，一处景色就会让你陶醉其中。是啊，五月烟雨蒙蒙唱扬州，想必这样的雨中扬州的故事会继续着，也继续流传。万事悠悠当自立，我们也要好好生活，记录了自己的故事。也希望每个人在自己的世界当中留下属于你的痕迹。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扬州情怀，也或许呢，你曾被那座城市的历史和文化所吸引。或许为了某个人或者某片人文底蕴所沉醉，无论何种情怀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悟。喧嚣的城市当中，我们常常追寻的很多很多，而当我们感受到一份城的寂静，就会发现在这里面依然保持着一份淳朴与宽容，放眼望去都是山水画卷的感觉。这种感觉是一种踏实和一种平和。有人还说啊，扬州是一座美的可以倾城的城市，更是一座让人难以忘怀的城市。烟雨唱扬州，将这座城市的美景展现得淋漓尽致。回首过往，扬州的历史与文化始终是不容忽视的，它见证了风云变幻的岁月，也成为很多人们心中的圣地。今天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着江南风光，也刚刚的一首歌《烟雨唱扬州》送给所有的朋友。我们来继续

醉卧花前听雨眠，总有一首歌会在这个正午让你感觉心情愉悦。我们共同来分享的下面的一首歌，总会有花为你而开。

一首《江南韵》送给大家。江南，有人说承载着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文化。在春日的时候，3月、4月、5月，千里莺啼绿映红，仿佛江南是被诗人的画笔轻轻拂过，勾勒出一幅美轮美奂的画卷。我们继续来分享一首关于江南的歌曲《梦里水乡》。

继续分享歌单，这里是娱乐正当午，我是英慈。我们来共同收到的一首歌是《童话镇》。

午的时候，这里是娱乐正当午。节目到这里要告一段落，那很高兴啊，今天和大家来分享歌单。今天歌单上最后一首歌送给你。

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和那些能好好说话的人聊天。当你和对方交流的过程中，感受到的是一种通过语言而产生的真实连接感，它包含了接纳、倾听、尊重等词汇，而非那些所谓的圆滑、讨好或者虚伪的成分。和这样的人聊天的感受，我们通常用如沐春风来形容。多好的一个词啊，想象一下，你和他的对话就像沐浴在温暖明媚的春风里，整个人身心都觉得舒畅起来。如果还能从对话中获得一些启发和思考，达成一些共识共鸣，那这场对话给人带来的快乐绝不亚于一顿美食、一次运动所带来的酣畅。能与这样的人交流是极大的幸事、乐事。如果人人都能好好说话，我想世界真的会变成美好的人间。然而现实是，我们的语言中往往充斥着攻击、指责与评判。有多少人操着语言这把无形的刀，刺向身边的人，刺向自己，直到鲜血直流。那些曾经无比珍贵的关于爱与亲密的网，一点点被撕裂损坏，直到有一天再也无法修补。你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明明想解决问题，想靠近，到最后却是一场无端的猜疑与攻击，把彼此推得越来越远。你越想用话语去证明，结果越事与愿违。到底是语言本身出了问题，还是我们的心出了问题？我想，语言的呈现只是表象，而我们的心则是问题的根源。刺猬的优雅中有这样一个比喻，我们都是孤独的刺猬，每个人生来带着防备，怀着各自的心事独行，如那只刺猬一样，习惯性用竖起的尖刺包裹脆弱的内心。用刺猬形容人再合适不过，而语言便是我们最常用的那根刺，它最省力、最本能，往往也很隐蔽，有时连自己都意识不到。比如有些人好像天生缺乏正向表达习惯，你随口说一句工作好累，他们却反问谁工作不累呀、啊、就你累。你问他想吃什么，他却说吃还用问吗？你不知道我爱吃啥呀。明明可以用一种肯定的或者明确的语言就可以回答，却一定要用反问来噎你一下。听到这样的话，我们的内心往往会冒出一股无名的火，并感到一种无端的指责和攻击。这样的人就算他偶尔想表达爱意，也可能变成对你的试探和猜疑，他们对这个世界充满了防御。以前遇见这样的人，我会生气，会想远离。但是如果想到那个刺猬的比喻，我们便可以试着理解。我们都知道一个普遍的心理规律，内在越强的人，外在越柔和，内在越弱的人，反而需要坚硬的外壳来保护自己。那些浑身带刺的人，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可能从来没有被好好的温柔对待过，缺少爱的沟通与共情，他曾受过的打击和不满足，早已内化成为他的语言。你可能想象不到，对面那个暴躁的人，
此时他的内心也正承受着巨大的无助和痛苦。他们正困在伤害与被伤害的逻辑里，无法自拔，最终只能在一次次争执和冷漠中消耗掉所有珍贵的关系。当你看到对方像刺猬一样竖起一根根叫做边界的墙的时候，你就知道此时试图用和他一样的语言去冲破是多么的徒劳无功。你不仅会感到失望，你也很有可能会被对方刺伤，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好好说话真的不容易，它需要我们理解刺猬身上的刺，才能有机会看见他内心的优雅。非暴力沟通指出，所有的语言暴力根源都是背后的情绪未被看见与处理。当愤怒、委屈、焦虑、失望这些情绪涌来的时候，人会本能地进入战斗模式，会用指责、嘲讽、否定、逃避来应对。这时说的话往往不是我们的心声，只是情绪的宣泄。面对情绪的瞬间，主持人蔡康永曾分享过一个方法，他想象自己拥有冰冻系超能力，如果察觉到情绪上来非常生气，就让他先冰冻起来，给情绪缓和的时间。他认为冰的速度很慢，是可挽回的，是可逆的，而火焰系往往不可逆，是毁灭性的，一旦喷发出去人就焦了，等后悔的时候对方已经变成粉末。而且冰系能力者在所有英雄故事里通常是出来救人的，远远胜过毁灭对方的那一个。他一直在练习冰的感觉，这和非暴力沟通中所强调的非常一致。当你被人指责时，或者想要指责他人的时候，先不要急着辩解或者攻击，而是先问对方或自己一句，你为什么会这么想？他背后的情绪来源是什么？有什么更深的需求没有被满足？当你试着一步一步这样想的时候，自己也会慢慢变得平静起来。这时再去解决沟通的问题，往往才会有效果。如果遇到实在气愤的场景，也可以试着深呼吸几次，让情绪先暂时冷却几秒，然后再用事实、用倾听、用共情和尊重去表达。在日常对话中，我们也需要少一点评判，多去勇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这样才能让双方更好地理解彼此，看见对方的真实需求。比如，你怎么总是这样？这是一句带有责怪的评判。我感到很难过，因为我在意，是真实的表达。评判让人防御，表达让彼此靠近。这些听起来很麻烦，但确实是我们需要不断练习的功课。我一直相信语言是有能量的，它遵循着自然法则中的某种规律，选择说什么话，就是你向世界投射什么能量。这股能量不仅仅影响他人，终究也会回到自己身上。如今互联网让表达变得便捷，我们在享受言论自由的同时，也很容易在无形之中刺伤他人。在这个时代，它要求着我们每个人去警惕、审视自己的言行，因为你不知道你的言语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什么。那些带着恶意随手敲下的文字，通通压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人是很难受的，尤其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反之，如果是一句真诚的鼓励或者善意的提醒，
却能化作支撑一个人前行的力量。正如《小王子》里所言，语言是世界上最有征服力的武器。一句话可以让一个人的心情跌入谷底，一句话也可以让一个人重振力量。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选择如何表达，始终由我们自己决定。好好说话确实不容易，或许我们也无需对所有人都好好说话，但起码要对自己在意的、你爱的人这样，因为语言也是爱的一种，而爱是所有关系的基础，是幸福的通道。我们永远不要因为语言而破坏它。好好说话，好好爱人，好好过完这一生。世间存在许多事物，从来不迎合或讨好我们，却教人爱得深沉。比如春天的花，冬日的雪，比如天上的云，窗外的风。而我们喜爱这些，不奢望拥有，甚至靠近，只因为他们就是他们。所谓纯粹的爱，大抵皆如此，不设前提，不求回报，没有评判，拒绝审视，它是基于如你所示的欣赏，而非以求如我所愿的改造。在彼此温柔的目光里，爱者和被爱者均无负担。那些需要用条件来交易的爱，

或者必须通过努力来获取的爱，即使得到，也往往令人心存疑虑，既担心他会在某一天突然消失，又怀疑自己到底是被爱还是被需要而已。如果一份爱中的消耗远多于滋养，那么舍弃它也没什么关系。与其总是小心翼翼地靠近别人，不如竭尽全力托起自己。爱会表现为自由意志的沉沦，心甘情愿拿出一部分自我，在彼此的磨合中让步消解。爱也能促成自由意志的勃发，互相为对方保存大部分自我，并使其在稳定爱意中肆意的生长。愿你我也能遇到让自己满心欢喜的人，若对方暂时还没有出现，就把纯粹的爱先赠于自己，像春天爱一朵未绽放的花，像夜空爱一颗尚未命名的星。终有一天，我们会既是那个满心欢喜的人，也是那个让人满心欢喜的人。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午后，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你在什么时候最放松？是下班回到家，放下背包，脱掉外套，踩掉鞋子，恨不得把袜子也一并退了，然后瘫坐在一个你最熟悉的角落，或是沙发，或干脆就在地板上放个蒲团，席地而坐。还是双休的第一天上午，慵慵懒懒地睡醒，打开音箱，放一点音乐，再给自己冲一杯咖啡，或泡上一壶茶，打开手机，看看最近有没有落下什么精彩的综艺八卦。我们所能想到的放松，往往是一种与紧张共生的状态。一天或一周的紧张工作总算告一段落，没有什么牵挂的事儿，有未完成的大概也可以交给明天。于是内心就像恢复到自然顺畅的呼吸一般，一呼一吸井然有序，从而产生了放松的感觉。然而除此以外，放松却又不仅仅只是一种感觉，一种状态，或者可以说，正是在这种状态的愉悦感之上，放松又慢慢变成更为意识化、精神化的形容，诸如一种审美，一种精神。放松是一种审美，意识到放松也可以成为一种审美，大约和美进入日常生活有很大的关系。美这个字的构成，有一种观点认为与祭祀有关，通灵者用各种装饰装扮自己，从而达成与天地的对话，被视为最初美的样子。原此大致也可窥见，自古以来审美的标准多数时候是掌握在统治阶级或实际掌握权力的人手中。以陶瓷器为例，宋朝以来就有官窑、民窑的区分，官窑制作的器具必须严格按照一定的制式标准，甚至有些窑址技术都需要对外保密，但是民窑则相对自由随意，所产生的陶瓷器具绝大多数也都是服务于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所需。因此前者不论从制作者、制作工艺，甚至完成之后的用途，都有繁复的规则约束，难免显得严肃刻意。而后者呢，因为不受当时的审美标准所框限，虽然外表朴实，放到如今来看，却反而呈现出一种自然健康的美感，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标准。用一个词来概括，或就是放松二字。

想象制作民窑器的场景，工匠们在一间随意搭建的乡间窑厂，手上边干着活，偶尔还要停下来互说几句家长里短的事儿。如此之人，如此之场，或才有制作出拥有如此放松之品格的器物。除此之外，放松之美，其美往往不是器物本身所固有，而是使用它的人，因为它身心得以舒展放松，呈现出的另一种美。就如同穿礼服高跟鞋和穿麻衣布鞋的区别，前者往往需要时刻注意仪表，动作幅度不能太大，东西不能吃太饱，没有办法放肆的笑等等，稍稍不注意，这样的服饰搭配就会尤其显出不得体的姿态，人自然也会拘谨放不开。但穿着舒适宽松的服装，行动更加随性自在，情绪的抒发，嬉笑怒骂都显得自然而然，反倒是凸显出了人性自然的美感。早些时候练习瑜伽，听得最多的话是呼吸和放松。在此之前，大概从来没有想过放松会成为一个课题。这不应该是最最简单的事情吗？沙发上一躺，双脚一抬，就是放松了。好像放松，天然是一种本能，根本不需要练习。然而，在很多时候，你又发现其实自己常常是做不到太放松的。比方参加一个多人的演讲，参加竞赛比赛，或是学生参加考试，再或者是等待一个即将揭晓的答案。当我们面对这些的时候，紧张是本能，放松反倒变得异常难得。瑜伽体式当中有很多身体与身体对抗的姿势，对抗的力量越是大，身体越是紧绷，越是没有办法做到标准的动作。唯有不断练习，慢慢放松紧张着的肌肉，于呼吸间调好自己的心，才有可能一点点接近目标。而对于初学者，此时的放松却从来不是简单容易的事。听打太极拳的长辈说起太极，几乎也有差不多的相似之处。太极讲究松，肩要松，胯要松，但同时这些所谓的放松又是要建立在身法中正的基础之上。学习放松，或就是在练习如何驯服自己的心。回到生活中亦如是，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在某些场合放轻松，说到底还是心中有太多的顾虑与包袱，胜负欲、得失心，越是想要握紧，越是容易失去。担心的太多，反而错失了最重要的行动，而这或就是一场关于放松的过程。放松也可以是一种领悟，一种人生选择。有的人一辈子精力旺盛，目标明确，做什么事情都有非常主观的预见与决策，他们喜欢计算最短的路程，用最快最有效的方式抵达目的地。但你也一定见过那样的人，做事慢条斯理，从容随遇而安，人生至于他就好像只是一场晚饭后的散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因此也不需要什么明确的目的地，重要的是享受散步的过程。于是即便碰到下雨也不着急赶路，在雨中也是一番别样的意境。若是看到沿路哪里有美妙的风景，也可随时停下脚步驻足欣赏。至于它，重要的永远是此时此刻内心的感受。中国人的价值取向中，似乎自古以来就有类似的观点。

了解自己的身体，你就会发现，人力量最大的时候，不是卯足劲儿、憋足气的片刻，而是呼吸的韵律之间，不是动，而是静，不是刚，而是柔，不是紧，而是松。呼吸，放松，对自己说。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慢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
2: 欢迎收听诗语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高飞调研防汛准备工作，他强调要动态排查整改风险隐患，强化落实各项防汛备汛工作，确保全市安全度汛。
2: 国家税务总局、燎原市税务局推广支付即开票便民服务，实现便民利民与住企合规双向共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本台记者报道，6月16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高飞深入东辽县龙山区调研防汛准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动态排查整改风险隐患，强化落实各项防汛备汛工作，确保全市安全度汛。在龙山隧道、集贸大厦门前路段等城区低洼点，高飞实地调研城市积水防御准备情况和具体解决方案，要求务必做好雨水井、排水管网清淤疏浚，提前预置移动排涝设备，切实提高强降水区域应急排涝能力。要对全市桥梁、隧道、低洼路段、在建涉水工程等关键点位实行一点一测，汛期安排专人巡查值守，超过警戒水位路段设置警示标识和硬隔离设施，严防车辆人员冒险涉水通行。龙首山西侧崩塌地质灾害点和东辽县全泰镇黎明村是山洪灾害防御关键点位，东辽县全泰镇大顶村是一级防汛重点村。高飞深入实地踏查，详细了解防御措施落实情况，指出要利用技术手段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细化

0: 应急预案，通过宣传教育和实战演练，提升群众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高飞还前往东劳县全泰镇杏树水库调研水库防汛准备工作，强调要做好除险加固和日常监测，科学调度管控，确保水库安全运行。高飞指出，近期全市降水量明显增多，防汛工作已经进入临战状态，绝不能麻痹大意，掉以轻心，更不能打无准备之仗，打无把握之仗。要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及时发布精准有效的预警预报信息，严格落实预警信息直达基层的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要坚持突出重点，精准应对，抢在除汛期到来之前，对全市各类水库塘坝、中小河流、险工险段、山洪地质灾害易发点、城市低洼易涝点等进行全面排查，摸清风险点位、需转移群众抵触等情况，提前做好除险加固、清淤疏浚、储备物资、应急演练等工作，绝不能带病入汛。要坚持细化措施、压实责任，将防汛责任落实到基层一线和最小工作单元，各项防汛应急预案也要再审视、再细化，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集结、第一时间处置，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穆中生、张维宇、李延辉参加调研。
1: 本台记者报道，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终端消费便利度，国家税务总局、辽源市税务局聚焦餐饮、加油站等高频开发票行业，全面推广支付即开票便民服务，让市民消费开票秒速办，商户经营管理更规范，实现便民利民与住企合规双线共赢。在东丰县中化石油中红站，司机加了油后预填开票信息，通过支付宝完成支付，不到十秒，电子发票便自动存入其支付宝发票管家。同样便捷高效的服务体验，在餐饮行业也同步实现。在西安区某火锅店内，市民用餐后通过扫码完成支付与开票操作，数点发票即刻推送到他的手机上，真正实现了免排队、零跑腿、秒开票。市民关雪：
2: 特别方便，支付的同时就已经收到发票了，不用特意去前台开，以前忘了的时候还要跑回来专门补开。
1: 按照分行业、分场景、由点及面的工作思路，国家税务总局、辽源市税务局立足本地消费特点，组建专业服务团队，打通税务系统与支付宝、微信、银联等支付平台的数据通道，实现交易信息实时同步，发票数据自动归集，构建起交易、开票、监管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同时为试点商户提供手把手操作教学，全程跟进系统对接调试，实时响应各类诉求，确保服务举措平稳运行。截至目前，已完成对全市部分加油站、物业、餐饮、住宿、牙科诊疗、景区门票六大重点行业的功能落地。国家税务总局、辽源市税务局征收管理科科长李立南：
3: 推广支付及开票工作以来，有效减少了商户开票差错、投诉纠纷及未开票收入申报异常等风险，实现了消费者、商户、税务部门三方共赢。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智慧税务建设，不断扩大支付及开票服务覆盖面，聚焦金银饰品、民营医药等行业，升级智慧办税服务举措，全力做好技术支持与保障工作，让智能化开票的便利惠及更多市场主体和消费者，以精细服务持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
1: 本台记者报道，近年来，东辽县安石镇朝阳中心村深耕基层治理，聚力乡村振兴，在立足资源优势，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同时，以温情善举涵养淳朴民风，让文明新风吹遍乡村每个角落。立足乡村发展实际，安石镇朝阳中心村聚焦产业振兴，深挖本土资源优势， 推动绿色农业、新型工业、乡村旅游、培训实训多元产业融合发展，积极推广水田立体种养模式，优化农产品品质，依托朝鲜族特色文旅资源，打造五色经济体系，全面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几年来，朝阳村的人居环境、治理水平、村民收入持续提升，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振兴示范样板。东辽县安石镇朝阳中心村党委书记、朝阳村党支部书记韩丽：
4: 作为村里的带头人呢，我的初心就是为民服务，既要把村集体经济搞上去，把村子建设好，让群众增收自富，更要呢，常怀善心，多办一些实事儿。乡村振兴不只是产业强、环境美，更要人心暖呢，风气正。
1: 平日里，村党委始终牵挂村里困难群众，常年帮扶跟随年迈祖父母生活的唐新瑶小哥俩，摸清家里的实际难处后，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韩丽主动对接帮扶政策，帮他们建起特色种植大棚，依托产业从根本上改善家庭生活。村民王桂凤：
5: 我现在真的从心里感谢韩书记，村里头这些领导对俺们太照顾了，为我们孩子拿钱拿车费，我都不知道个啥语言表达韩书记对我们的关心和照顾。
1: 与此同时，朝阳村持续深耕工业事业，积极承接县妇联爱心妈妈帮扶项目，搭建长效暖心服务平台，用心呵护每一位生活困难儿童。在常态化帮扶与示范带动下，崇德向善、邻里互助的文明风尚在朝阳村落地生根，蔚然成风。实干担当助根基，美德善行润乡村。东辽县安石镇朝阳中心村用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与暖心善举赢得村民广泛认可，该村先后被评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美德在农家示范村等称号。
0: 乡村振兴，燎原在行动。请听东风台发来的报道。眼下，东风县东风镇湾龙河村卫东香瓜采摘园迎来丰收季，园内香瓜陆续成熟上市，农户们抢抓农时忙着采摘，园内一派热闹的丰收景象。走进采摘园种植大棚，满目翠绿，生机盎然，藤蔓枝叶交错繁茂，一个个色泽鲜亮、形态圆润的香瓜隐于其间，淡淡香果扑面而来，工人娴熟的采摘、分拣、装筐，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湾龙河村光照充足，土层深厚，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香瓜生长提供了理想环境，加之采摘园科学精细的田间管理，使得该采摘园产出的香瓜汁水充沛，甜度均衡，果肉脆爽，口感风味俱佳，深受消费者欢迎。卫东香瓜采摘园负责人胡学凤：
6: 咱们这个卫东香瓜园已经成立9年了，种的是唐王品种，一直以来都是口碑相当好，又甜又脆，地摊香瓜口感是最好的。
0: 据采摘园负责人介�绍，园区现有种植大棚10栋，香瓜年产量可达2万斤，产品常年供不应求。今年采摘园推行大棚错季轮作模式，本轮香瓜采收结束后，园区将及时整地备苗，移栽西红柿，预计9月成熟上市。一棚多茬的种植方式不仅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与产业附加值，也进一步拓宽农民增收路径，实现多元化的收益。本台记者报道，近日由龙山区委组织部、区卫健局联合主办的专业引领中药学专业人才科普宣讲暨实践交流活动在龙山区中医院举行。辖区硕博人才代表、街道及社区居民代表参与活动，近距离学习专业中医药知识，享受便民健康服务。 本次活动聚焦群众日常用药困惑、居家养生难点、常见病调理，开展针对性的中医药科普宣讲，真正把专业的中医药知识送到百姓身边。活动现场，硕博人才结合扎实的中药学专业功底，系统讲解中药调剂的核心流程、基本原则、实操技巧及日常用药误区，通过生动直观的 PPT 演示，清晰展示药斗规范布局、各类调剂工具标准使用方法，并结合大众常见的感冒调理、不同体质日常养护等生活案例，调解中药调剂实操关键要点。在中医养生科普环节，龙山区中医院医生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普及四季养生知识，重点讲解上班族久坐引发的亚健康宫位病防治办法等，针对中老年慢性病、大众体质失衡等常见健康问题，分享科学可行的调理方案。现场还同步开启一对一公益问诊服务，为群众提供免费脉诊、舌诊服务。龙山区硕博人才苏日恒。
7: 我们这个基层科普实践活动既能将书本里的专业知识转化为便民健康的服务，也能精准地摸清群众有什么中医健康需求，也能够积累基层服务的经验。未来我们也将持续地下沉基层，普及中医药知识，更好地守护百姓健康。
0: 此次中医药科普惠民活动是龙山区深化党建互联共建、推动人才下沉基层、优化基层民生服务的生动实践，也是全区人才公寓加街道党建共建特色品牌的深化落地。活动依托高层次人才专业力量，搭建起人才与基层群众的沟通服务桥梁，拓宽了中药学专业人才基层实践履职建功的平台，推动中医药学术成果、专业技术真正落地基层。这次的燎原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宏大，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在万历执政前的20多年里，可谓是内忧不止，外患不断，他祖上流传下来的也只能算是个烂摊子。而蒙古、宁夏、朝鲜、四川，不是叛乱就是入侵，中间呢连一口气儿都不喘，军费激增，国库难支。可是20年了，国家也没出什么大乱子，所有的困难他都安然度过。因为前10年他有张居正，后10年他有申时行。若评选明代300年历史中最杰出的政治家，排名第一的非张居正莫属。在他当政的10年里，政治得以整顿，经济

报复，而明代官僚呢是实用主义者，先保证自己的身份地位，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混。所以说呢，明代政治家都是官僚，官僚却未必都是政治家。两个行业的技术含量和评定指标各不相同，政治家要能干，官僚要能混。张居正呢，政务干得好，而且老奸巨猾，工于心计，一路做到首辅，混得也还不错。但他死节不保，死后呢，被抄全家，差点被人刨出来示众啊。所以说，只能排到第三。明代三百年中，在这行里真正达到登峰造极的水平，混到惊天地泣鬼神的，当属张居正的老师徐阶。混迹朝廷40多年，当过宰相培训班的学员、庶吉士，骂过首辅张聪，发配地方挂职，好不容易回来，靠山又没了。十几年被人又踩又坑，无怨无悔，看准时机一锤定音，搞定严嵩。上台之后呢，打击有威胁的人，提拔有希望的人，连皇帝也要看他的脸色。事情呢都安排好了，才安然回家欢度晚年，活到了81岁。张居正啊死了，他都没死啊，如此人精，排第一是众望所归。而第二呢，就是张居正的亲信兼助手了，申时行。相信很多人并不认同这个理论，因为在明代众多的人物当中，申时行并不是个引人瞩目的角色。但事实上啊，在官僚这行里边，他是一位身负绝学，超级能混的绝顶高手，无人知晓，只因为隐藏于黑暗之中。在成为绝顶官僚之前呢，申时行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具体点说啊，是身世不清，父母姓甚名谁，家族何地，史料上是一点也没有，据说连户口都缺，基本属于黑户。申时行呢，是一个十分谨小慎微的人，平时有记日记的习惯，即使啊是那种微不足道的小事儿，比如说今天我和谁说了话，讲了啥，他都要记下来。比如他留下的《赵对录》就是这一个类型的著作。另外呢，申时行也喜欢写文章，并且有文集流传后世。基于这种钻牛角尖的精神，他的记载啊是研究明史的重要资料。然而奇怪的是，对于自己的身世，这位老兄却只字不提。哎，这就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事情啊。

当然我们也比较好奇啊，也查了这件事儿。遗憾的是，虽然有很多史书当中有很多资料啊，依然没找到史料当中的确凿的说法。确凿的定论没有，不确凿的传言倒有一个。而在我看来呢，这个传言可以解释这些疑问。据说啊，这是只是据说，嘉靖十四年的时候，有一位姓申的富商到苏州游玩，遇上了一位女子，两人是一见钟情，便住在了一起。过了一段时间呢，女方怀孕了，并把孩子生了下来，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申时行。可是在当时呢，这个孩子不能随父亲姓申啊，因为申先生是有老婆的。当然了，在那万恶的旧社会，这似乎呢并不是什么违法行为，以申先生的家产娶几个老婆也养得起。然而呢，还有一个更为麻烦的问题，那位女子呢也不是一般人，确切的说是一个尼姑啊。所以呢，在百般无奈之下，这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子被送给了别人，爹娘都没见过就被别人给领养了啊，这么个身世确实比较不幸。但不幸中的万幸的是啊，这个别人倒也并非普通人，而是当时的苏州知府徐尚珍。他很喜欢这个孩子，并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徐时行。虽然当时呢徐知府已经离职了，在苏州干过知府，只要不是海瑞一般都不会穷，所以呢

0: 徐世行的童年是非常幸福的，从小呢就不缺钱花，丰衣足食，家教良好，而他本人悟性也很高，天资聪慧，20多岁就考上了举人，人生对他而言呢顺利的不见一丝波澜呢。但是惊涛骇浪终究还是来了。嘉靖41年的时候，徐世行的28岁即将上京参加会试，开始他一生的传奇。然而就在他动身的前夜，徐尚镇找到了他，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其实啊，你不是我儿子。没等徐世行的嘴合上，他已把之前所有的一切都和盘托出，包括他的生父生母。这就是一个十分古怪的举动啊。按照我们现在的经验来看，但凡考试之前，即使平日怒目相向，这个时候呢，家长也得说几句好话，天大的事情等考完再说。徐知府偏偏选择这个时候开口，实在是让人很费解啊。但是我们也试着去理解，就从现在开始啊，因为说在你的前方将会有更多的艰难的事情在等待着你，到那个时候你唯一能依靠的人只有你自己。这是一个父亲对即将走上人生道路的儿子的最后祝福。徐世行沉默的上路了，他相信呢，他应该也是明白的啊，因为在那一年的会试当中他是状元，中了状元的徐世行回到了老家，真相已明，恩情犹在，所以呢，他正式提出要求，希望能够归入徐家。辛苦养育20多年，而今状元及第，衣锦还乡，再认父母，收获的时候到了。然而啊，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的父亲拒绝了这个请求，哎，希望他回归本家，认祖归宗。很明显呢，在这位父亲的心中，只有付出没有收获呀。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无奈之下呢，徐世行只能怀着无比的歉疚与感动回到了申家。天上终于掉馅饼了，状元竟然都有白捡的。虽说呀，此时他的生父已经去世，但申家的人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敲锣打鼓，张灯结彩地把他迎进了家门。从此他的名字叫做申时行。曲折的身世，幸福的童年，从他的养父身上，申时行获取了人生当中的第一个重要经验，并且由此奠定了他的性格特点，做人要厚道。然后呢，当厚道的申时行进入朝廷之后，才发现原来这里的人大多数都很不厚道。在明代呢，只要进了翰林院，只要不犯什么严重的政治错误，几年之后运气好的就能分配到中央各部熬资格，有才的入阁当大学士，没才的也能混个侍郎郎中，就算点儿背派到了地方，官也升得快，十几年下来做个地方大员也不难。有鉴于此啊，每年的庶吉士都是各派政治势力极力拉拢的对象。申时行的同学里呢，但凡机灵点的都已经找到了后台，为锦绣前程做好了准备。申时行呢是状元，找他的人自然是络绎不绝，可这位老兄却是巍然不动啊，谁拉都不去，每天埋头读书，毫不顾及将来的仕途。同学们也一致公认呢，申时行同志很老实，而从某个角度来讲，所谓老实就是傻。但事实的发展证明啊，老实人终究不吃亏。我们要知道啊，那几年朝廷是不好混的，先是徐阶斗严嵩，过几年呢高拱上来斗徐阶，然后张居正又出来斗高拱，总而言之是一塌糊涂。今天是七品言官，明天升五品郎中，后天没准就回家种田去了。你方唱罢我登场，上台洗牌那是家常便饭，世事无常，跟着谁都不靠谱，所以呢，谁也不跟的申时行笑到了最后。当他的同学纷纷投身朝廷拼杀的时候，他却始终待在翰林院，先当修撰，再当左庶子，中间除了读书写文件外，还主持过几次讲学，教过一个学生叫做朱翊钧，又称万历。俗语有云呐，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一晃十年过去了，经过无数的清洗，到万历元年，嘉靖41年的这波人冲在前面的基本都废了。就在此时，一个人站到了申时行的面前，对他说，跟着我走。这一次申时行不再沉默，他同意了，因为这个人是张居正。申时行很老实，但是不傻。这十年里，他一直在观察观察最强大的势力，最稳当的后台。现在他终于等到了。此后他跟随张居正一路高歌猛进，几年内就升到了副部级礼部侍郎。万历5年的时候，他又当上了吏部侍郎。一年之后，他迎来了自己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万历6年的时候，张居正的爹死了，虽然说他已经获准夺情，但也得回家埋老爹。为了保证大权在握，他推举年仅43岁的申时行进入内阁，任东阁大学士。历经十几年的苦熬，申时行终于进入大明帝国的最高决策层。当他进入那个内阁后，才发现呢，自己在这儿只起了一个作用，凑数。因为内阁的首辅是张居正，这位仁兄不但能力强，脾气也大，平时呢飞扬跋扈，是个不折不扣的猛人。一般说来呢，在猛人的身边只有两个选择啊，要么当敌人，要么就当仆人。申时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很明白，像张居正这种狠角色只喜欢一种人，听话的人。申时行呢也够意思，张居正也不含糊，3年之内就把他提升为吏部尚书兼建极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傅，从一品。但在此时的内阁里，申时行还只是个小字辈儿，
张居正且不说，他前头呢还有张四维、马自强、吕调阳，一个个排过去才能轮到他，距离那个最高的位置依然是遥不可及。申世行倒也无所谓啊，他已经等了20年，不在乎再等10年。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啊，不用等10年，1年都不用，在万历10年的时候，张居正死了，树倒猢狲散呢。隐忍多年的张四维接班，开始反攻倒算，重新洗牌，局势对申时行很不利。因为地球人都知道，张居正

是跟他一伙的。在关键时刻，申世行第一次展现了无与伦比的混功。作为内阁大学士，大家弹劾张居正，他不说话。皇帝下诏剥夺张居正的职务，他不说话。抄张居正的家，他也不说话。但不说话不等于不管。申世行呢是讲义气的，抄家抄出人命之后，他立即上书制止情况进一步恶化，还分了一套房子实请地用来供养张居正的亲属。此后呢，他又不动声色地四处找人做工作，最终避免了张先生被人从坟里刨出来示众。张思维啊，明知申时行不地道，偏偏拿他没办法，因为这个人办事一向是滴水不漏，左右逢源，任何把柄都抓不到。但既然已经接任首辅，收拾个把个人，哎，应该也不太难。在张思维看来呢，他有很多时间。然而事与愿违，张首辅还没来得及下手，就得到了一个消息，他的父亲死了。死了爹就得丁忧回家，张思维不愿意，当然不走倒也可以，夺情就行。但五年前呢，张居正夺情的场景还历历在目，考虑到自己的实力远不如张居正，而且呢不想被人骂死，张思维毅然决定回家蹲守。三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啊。这个时候呢，老资格的吕调阳啊和马自强都走了，申时行奉命代理首辅，等张思维回来。一晃两年半过去了，眼看张先生就要功德圆满胜利出关，却突然病倒了。病了还不算，两个月之后竟然病死了。上级都死光了，进入官场23年后，厚道的老好人申时行终于超越了他的所有同学，走上了首辅的高位。一个新的时代将在他的手中开始。

就工作能力而言呢，申时行是十分卓越的，虽说比张居正还差那么一截，但在他的时代却是最为杰出的牛人。因为要当牛人其实不难，只要比你牛的人死光了，你就是最牛的人。好比啥呢，上个世纪30年代和鲁迅见过面，给胡适鞠过躬，哪怕就是个半吊子，啥也都不精，只要等有学问知道你底细的那波人都死绝了，也能弄顶国学大师的帽子来戴的。更何况啊，申时行他所面对的局面比张居正要好得多。首先呢，他是皇帝的老师，万历也十分欣赏这位新首辅。其次啊，他很会做人，平时人缘也好，许多大臣都拥戴他。加上此时他位极人臣，当上了大领导，一切似乎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啊。不过我们得说，只是似乎而已。所谓朝廷就是江湖，即使身居高位，扫平天下，也绝对不会缺少对手。因为在这个地方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敌人。张四维死了，但一个更为强大的敌人已经出现在他的面前，这个敌人是万历一手造就的。张居正死后呢，万历得到了彻底的解放，没人敢管他，也没人能管他，所有权力终于回到了他的手中，他准备按自己的意愿去管理这个帝国。但在此之前呢，他还必须做一件事儿。按照传统，打倒一个人是不够的，必须得把他彻底的搞臭啊，消除一切的影响，才算是善莫大焉。于是一场批判张居正的活动就此轰轰烈烈展开。张居正在世的时候呢，吃亏最大的是言官，不是罢官就是打屁股，日子很不好过呀。现在呢，时移世易，第一个跳出来的自然也就是这些人。万历12年3月，御史丁慈履首先发难，攻击张居正之子张嗣修。当年呢，科举重地，是走后门的关系啊。这是一次极端无聊的谈。

0: 阁呀，因为张四修种地呀，已经是猴年马月的事儿。而张居正死后呢，他已经被发配到边远山区充军，都折腾到这个份儿上了，还要追究考试问题，是典型的没事找事儿。然而事情呢，并非看上去那么简单。事实上呢，这是一个设计周密的阴谋。丁子履啊，虽说没事干，却并非没脑子。他十分敏锐地察觉到，只要对张居正问题穷追猛打，就能得到皇帝的宠信。这一举动啊，还有另一个更为阴险的企图。当年录取张四修的主考官，正是今天的首辅申时行。也就是说，打击张四修不但可以获取皇帝的宠信，还能顺道收拾申时行，把他拉下水，一箭双雕，是十分狠毒啊。血雨腥风就此而起，申时行很快判断出了对方的意图，他当即上书为自己辩解，说考卷呢都是密封的，只有编号没有姓名，根本无法舞弊。万历呢也支持了他的老师，命令将丁子履降职调任外地，大家呢也都松了一口气。然而这道谕令的下达才是暴风雨的真正开端。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

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好，首先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信息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全路网的交通压力都是非常大的一个状态，尤其现在泰安大路，我们看到现在400这岔路口处广的车多，长寿街呢，现在这个银座后门这个路段呢，通往这个百花方向出现一个滞缓的情况。再有就是咱们西宁大路啊，现在这个全线的车多，尤其现在老冠军大厦路口呢，目前四方向排队较长，需要大家过往时保持段耐心。健康路呢，现在这个家具市场路段通往东方广场这个方向呢，依旧是处于一个缓行的状态，需要大家有序通行。济康路海通证券路口呢，现在通往一实验方向出现严重滞缓的情况。再有就是咱们这个民康路啊，今天这一时段过往的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礼让通行。辽河大路呢，南门交站路口目前四方向车多，再有就是新康街啊，今天这一时段过往的流量也是比较密集，出现了一个滞缓的情况。再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滨河南路啊，今天这一时段过往的车多，排队也是特别的长，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有序的通行。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福镇大路还有这个福民大街啊，这两条热点区域呢来往的流量稍显集中，新大路行驶能力还是比较正常的，大家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规划出行路线。另外呢，咱们现在这个西安区建材这个路口啊，现在是处于这个半幅封闭的这样一个状态。咱们这个封闭期间是6月18日至7月15日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所以那么这个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的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